开心果们早呀，这里是陪你解锁周末惊喜的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听歌搭子小圆准时上线。最舒适的季节来了，清爽的秋日早晨，不管你是早起正在公园散步，还是窝在被窝还没起床，这份音乐早餐都将陪伴着你，一起享受这不紧不慢的周末时光。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是张惠妹早期的抒情佳作。阿妹的唱腔层次丰富，把少女暗自思念时的忐忑和悸动全部唱进旋律之中，没有撕心裂肺的爆发，却用细腻婉转的演绎把藏在心底的想念描摹得鲜活生动，是很多人记忆里的宝藏抒情曲目。

缠绵的思念过后，再来一首充满力量感的男声作品，金志文的《远走高飞》，编曲恢宏大气，嗓音沙哑有颗粒感，歌唱奔赴理想、勇敢向上的信念，歌曲鼓舞大家不惧前路坎坷，向着心中目标奋力前行，秋日的早晨听起来格外的鼓舞人心。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黄色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嘿，开心果们早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超快感是孙燕姿早期极具代表性的快歌，节奏利落干脆，唱腔洒脱，充满爆发力，歌曲传递出大胆奔赴、直面生活的态度，动感十足的鼓点一扫秋日偶尔袭来的 emo 情绪，是一首可以瞬间调动起好心情的动感金曲。

动感之后，来感受青春甜美的少年气息。至上励合的棉花糖，旋律清甜柔和，歌词描绘纯粹懵懂的爱恋，和声干净清透，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轻快的曲调自带甜度，仿佛把柔软的少年心事唱到听众耳边。

0: 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连峦县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燕山县从西向东方向，汉源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滨路从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8: 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助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9: 助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极善助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

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王菲翻唱版本的《南海姑娘》充满慵懒南洋氛围感，编曲简约轻柔，王菲空灵婉转的声线勾勒出海边少女的心事，曲调淡淡悠悠，就像秋日午后的一阵海风，氛围感十足。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经典男女对唱《满是中式浪漫》，王力宏与 Selina 合作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融合了闽南语和普通话，曲风典雅温柔，二人声线搭配和谐，把心底藏着的爱慕娓娓诉说，旋律朗朗上口，是 KTV 经久不衰的合唱曲目。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回来，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杨儿。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是一首经典疗伤情歌，旋律细腻流畅，他把放下过往、重新振作的心境演绎得十分到位。歌词告诉大家要擦干眼泪，找回爱笑的自己，即便经历感情遗憾，也要保有向前看的勇气。如果不

节目的尾声送给大家一首港乐女子组合的经典，来自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歌词借助追逐梦想的故事，诉说成长、爱情和理想。秋意满满的早晨，用这首熟悉的旋律结束今天两小时的音乐陪伴。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稍后继续和各位分享好音乐，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连峦线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燕山线从西向东方向，汉源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西三环路从南向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7: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66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6: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7: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6: 哎，怎么报名啊？
7: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6: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1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继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油路段，继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海门至电视桥之间，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晋江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

0: 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进门先微笑，主动轻声问好，第一印象直接加分。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

0: 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0: 学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馆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服务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境方面，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油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北影桥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路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今天音乐不让吃，我是雨晴。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所谓完美呢，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圆满。今天的开场曲带你奔赴自由旷野，许巍《完美生活》。

曲薇的歌声总是能够褪去城市的喧嚣，来抚平心底的浮躁。接下来走进细腻甜蜜的双人情歌，王力宏、Selina、任嘉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一刚一柔相得益彰，每一句旋律都浪漫动人，藏着独一份的偏爱。继续随着旋律把绵长的思念蔓延，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深情奔赴。飞儿乐团《千年之恋》。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梁静茹、燕尾蝶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破茧蜕变的勇气。梁静茹的声音呢，一直是温柔而治愈的，但是也能唱出挣脱束缚、奔赴热爱的滚烫力量。就像每一个奋力成长的我们，长出属于了自己的光芒。回望满是回忆的青春时光，这是 F4 的声音，烟火的季节。

F4 的歌声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走过青春烟火，我们也时常回望来时的路，找寻最初纯粹的自己吧。下面这一首舒缓走心的歌曲，可以守住初心，蔡淳佳《回到最初》。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玉晴，沉浸式的享受温柔的国风旋律，卸下一路奔波的疲惫，后弦西厢。

快乐崇拜，张韶涵穿透力十足的高音搭配上了潘玮柏利落的说唱，节奏轻快热烈，活力满满。生活需要鲜活的热烈，跟着旋律尽情的释放快乐，那回归细碎温柔的浪漫，告人慵懒舒缓的唱腔，藏着治愈一切的魔法，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吃。
1: 抓起得了，抓起得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投下那些年，旋律一响，校园晚风，青涩心动，未说出口的告白尽数的浮现，唱尽了青春里难忘又珍贵的点点滴滴，直面内心最真实的情绪。张惠妹极具爆发力的唱腔，诉说不伪装不将就的本心，真实

欢喜、遗憾、迷茫、坦荡都是人生本色，这首歌唱出心底最直白的心声。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即将到站，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郝云，这个城市，我们下期再见喽。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改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方面，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路段，往北京方向太清东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北影桥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路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天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0: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停？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这是一档家装服务类的节目，如果说你有任何与装修有关的问题，欢迎来找我们帮忙。大家呢可以通过开吧或者是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也可以有问题私信我们的小助手，那我们也会帮您来解答您在装修方面的任何难题。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家里呢住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空气呢不如刚搬进去那样的清新了哈，时不时的可能还有点异味，各种突发的情况都会出现，其实说白了就是清洁维护不当而造成的。今天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家里面最该定期维护一下的地方，也是为了干净啊，更是为了健康。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前置过滤器。前置过滤器呢是过滤净水端当中的水泥、黄沙、铁锈等一些大颗粒的一些杂质，保护后端水的质量。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需要定期的清理，否则的话呢时间长了它是非常脏的。但是呢你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及时清理的话，那么其实你每天喝到的这个水也不一定比自来水干净多少。而安装前置过滤器的时候，说明书上呢也是给了清理的方法和定期清理的一个建议，为了用水健康，我们还是要严格执行。相信呢很多的一些朋友没有想到的是，没有严格执行或者说没有定期清洁的话，那么它的脏的程度真的是令人发指。其实呢前置过滤器呢也是有好多种的，有自动清洁和手动清洁之分。如果有下水条件的话呢，还是建议各位买全自动的，毕竟价格贵不了多少，能够省出不少的事儿。若是要动手去清理的话，有的时候的确会忘记清理的时间，时间长了就把它放置在那个地方了。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住的时间长了哈，这个水槽下方容易放满东西，每次想清理的时候一想到要把

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啊，倒腾非常的麻烦，也是容易造成清理的拖延。第二个问题呢，是电箱的按钮。细心一点的人，可能有些朋友会发现啊，电箱里面有一个按钮，上面会有一个指示，显示呢每月按一次。它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按钮呢叫做试验按钮，是测试漏液保护的这样一个正常工作的按钮。当家里面正在运行的电器啊，我们可以定期把它拔下来，按一下这个按钮，这个漏电的开关会立马跳闸。如果没跳的话，那么就说明你这个漏电开关是有一定故障的。而一旦漏电开关有故障的话，那么会容易发生各种电路的问题，电路呢就不能够及时的被切断，就会造成有触电的风险。按道理来说呢，至少要每个月按一次，尤其是新装修的房子，必须要定期的检查一下，能够确保它正常的工作。测试之后呢，也要注意一下，需要按一下旁边的复位键，否则的话，电闸是推不回去的。平时有跳闸的情况，也是要先按一下复位键，然后再推这个电闸。我们再来说说家中的下水管。虽然说下水管呢是眼瞅不着觉得它不脏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家里面下水不是特别的通畅，有反臭的情况，还是建议能够定期把它拆下来清洁一下。那说实话呢，清洁的这个过程哈，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有这个动手能力的，确实也是有一些技巧的。而且清洁下来这个脏的程度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恶心，但是只有做好平时的清洁工作，才不会有下水不利索或者说反臭的情况出现。那怎么样去清洁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些步骤的。其实呢，我们可以按照说明书逐个给它拧下来，或者说你觉得拧下来你装不回去太麻烦，其实也是有一些清洁的一些溶剂，把它倒下去哈，一段时间把它所有的一些脏东西溶解掉，然后再用清水把它冲干净，这也是一种非常省事的方法。那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也是会反映说，原下水管比较高啊，很多脏的东西呢就会在这个地方。这种情况下呢，尽量选用排污头高于下水管的这样一个下水器，也能够腾出更多的一个柜内的空间。这样的话，可能污水啊，或者说是有臭水的情况会减少很多。第四个地方呢，就是洗衣机的内桶。别以为洗衣机是不会脏的，洗衣服本身的确是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桶壁呢也算是清洁了，但是只要你细心的话哈，或者说通过网络上有很多的一些朋友的视频当中能够看到拆开内桶的一些视频，哪怕是买了短短几个月的洗衣机，其实里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脏东西的。洗衣机呢本身是有桶自清洁的功能，买回来之后呢至少也要三个月左右吧，能够给它启动一次，才能够保证哈一些污垢及时的被清理掉，不会有这个污水或者污染的情况。如果说是长时间没有清洁的话，单靠桶自清洁的这个功能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它的原理呢就是基础的一个冲刷，还得配合我们洗衣机的一个清洁剂共同来使用。那市面上的洗衣机的清洁剂的产品呢的确有非常多，那涡轮洗衣机无所谓哈，只要是有这个效果就可以，滚筒洗衣机还是建议用粉末状的，避免有一些清洁剂的一些残留在里面。而且呢，粉末状的还有一个优势，它可以把很多贴在我们桶壁上的一些脏东西慢慢的给它溶解掉，就比如内胶圈的这个位置哈，就是一些清洁剂倒上去流走，那基本上没有办法长时间的接触，但是粉末状的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溶剂的功能，是能够把它给清洁干净的。除了洗衣机的内桶，还有像洗涤盒、可视窗口、排污口也是需要定期的清洁，避免时间长了滋生很多的细菌。不过相比内桶来说呢，它的清洁的频率呢可能要低一点哈，两三个月或三四个月清洁一次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日常用完洗衣机呢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通风的习惯。

就不要立刻把这个门给关上，保持一个干燥啊，上面呢才不能够有滋生的很多的细菌。而且如果它哪怕是非常干净的，你把这个门关上，里面呢只要是有水，时间长呢也会产生很多的一些异味，最好是能够把它里面的水保持一个干燥，然后再把这个门给关上啊，保持它的一个清洁的状态。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先来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3: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如果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哈，难以解决，比较纠结，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开吧，通过微信来咨询，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哈，可以把您的问题啊描述给我们，我们也会帮您去解决。稍后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4: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3: 看到了一位朋友问到的问题，他说呢，飘窗想要安装窗帘，不知道有哪些方法。飘窗呢，安装窗帘是的确可以扩大整个卧室的空间，但也会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会常出现一些窗帘和窗帘和打架的一些情况。单独安装窗帘的时候呢，如果飘窗两侧没有墙垛，窗帘呢可能会影响到窗扇的正常的开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说一下飘窗上安装窗帘常见的做法，并且解决的可能出现的问题。首先呢，来说说最简单直白的做法，就是飘窗明装轨道。飘窗内开啊，没有办法做窗帘盒的情况下，顶部上方不做任何的处理，成本比较低，顶部明装普通的双开的轨道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呢，后期一圈的漏光的问题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你能够接受漏光，那么明装轨道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接受不了漏光，或者说有没有其他更加美观的一些方法呢？也是有的。那飘窗内嵌轨道，卧室里的飘窗呢，想要将窗帘安装在我们这个飘窗的内侧，是需要考虑到内开窗可能打不开的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呢，就是预先内嵌式轨道。具体的做法就是购买轨道之后，按照轨道的尺寸进行开槽，然后呢进行墙面正常的披挂腻子。这种方法需要开槽和披挂腻子提前完成哈，不是说所有都做完了我们再想到这一步。第三种的做法呢，就是飘窗下挂窗帘盒。对于外开或者是推拉窗的形式的窗户，可以在飘窗上方制作简易的窗帘盒，并采用交叉轨道，既能够满足视觉的美观，保证呢也不会有漏光的情况。那飘窗处呢，可以使用薄款的这种窗帘盒，下挂10到15厘米左右，内直插座，也是为将来可能会更换或者使用电动窗帘来做一个相应的准备了。还有一种做法呢，我觉得更美观一些，就是飘窗可以做吊顶，采用内开窗或者是外开窗的设计，只要上部分空间是足够的哈，可以使用吊顶的方式改善室内的空间，并留下窗帘盒的位置，同时呢还隐藏了光源。如果是阳台吊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安装推拉门或者是推拉窗啊，外开窗，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留这个窗帘盒的。阳台采用的吊顶的方式呢，也会让整体的这个装修颜值提升不少。如果没有做整体吊顶，只是做一个窗帘盒的话，那可能效果要稍稍逊色一些了。内 内嵌式的窗帘轨道的安装，一定要确保在安装吊顶前完成开槽，并且呢提前将轨道带到现场。购买轨道的时候呢，请选择下封边的轨道，并确保它有预先有好的这个螺丝孔啊，才能够保证我们最后安装的效果是非常美观的。刚刚也说到了几种的方式哈，再来跟各位来说一下哈。其实想要在飘窗上做窗帘盒或者是做窗帘的话哈，第一就是明装轨道，那可能受到很多的一些限制的情况下只能这样做。第二呢就是飘窗内嵌轨道，第三呢就是下挂窗帘盒，第四种呢更美观一些的，那就是做这个飘窗的吊顶。那除了这几种方法之外呢，其实也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飘窗常见的问题就是有侧面漏光的这种情况。飘窗的高度通常是有限的哈，这个飘窗两侧没有垛子的情况下，因此窗帘无法拉到两侧产生这种密闭的效果，入住之后就会发现飘窗的两侧会漏光。安装轨道的时候呢，顶部的这个窗帘轨道可以做一点点的弧度啊，这个窗帘的轨道内弯一下，这样的设计能够有效地减少窗帘侧边漏光的情况了。除了侧边漏光呢，其实也有中间漏光的情况，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过哈，就是拉到中间的时候感觉不严实，中间存在漏光的情况，对于光线敏感的人来说非常影响睡眠。特别是对于南向卧室，即使做了窗帘盒采用了普通的轨道，那么窗帘之间也会存在一定的缝隙。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窗帘没有这个做到非常的垂直而导致的，其实呢并不是这种情况。窗帘无法完全重叠漏光的现象呢，很多人是忍受不了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很简单，就是选择交叉式轨道或者是用到交叉器。相比较而言呢，交叉轨道的成本会高一些哈。如果家里面已经安装了直轨，不想换这个交叉轨道的话，那么可以选择网上去购买交叉器来解决中间漏光的这个情况。除了中间漏光之外呢，还有顶部漏光的哈。由于飘窗的条件是有限的，选用明装普通的滑轨可能会导致顶面去漏光。如果阳台台面没有进行任何的遮挡的情况下，那台面也可能会漏光。对于光线极度敏感的人，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了。目前呢，很多的一些厂商也是推出了超薄隐形轨道的这种遮轨处理啊，尤其是内开窗的这种设计，窗扇并不会与轨道产生任何的一个冲突。静音轨道的厚度呢，仅为 0.7 厘米，相对于普通的一些轨道来讲，它的确是薄了很多，同时呢，也能够较少的去漏光。那么在窗帘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做窗帘盒，可以选择用布帘来解决漏光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帘头的选择呢，应该相对来说简约一些，不会显得特别的臃肿哈。否则的话，本身这个窗帘挺美观的，做一个厚厚的、比较压抑的这个窗帘头，我觉得就会逊色很多了。一些问题的存在呢，就是窗扇无法正常开启。通常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的纱窗和窗帘有打架的情况。纱窗呢，如果说只能内开，开窗户呢还会受到一点影响。那么建议呢，上头做不固定的哈，一边单拉，这样呢就不会影响到开窗的情况了。就是两边不要做完全的固定哈，那做一边的单拉，需要我们开纱窗的时候把它通通的拉到一边，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开窗的情况了。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哈，先来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

0: 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3: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4: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3: 那装修过的朋友呢，总是会从网络上看到很多的一些视频和案例哈。我们经常也会说，别人家的装的的确很好看，但是这种装法实用吗？特别是阳台啊，装的非常的美观，但是不实用啊。衣服到底晒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说晒衣服是国内大多数家庭的一个日常，虽然说烘干机可以代替晒衣服，但是毕竟哈，有的时候洗的衣服比较少，那么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晾晒的地方。其实呢，我们大多数看到的一些案例呢，还是有晒衣服的位置的，只是照片或视频呢，没有特意的去拍到晾衣架而已。有很多种可能，比如说，那这个视频或是图片，他家有好几个阳台，只是没有拍到生活阳台而已。拍照的时候呢，可能晾衣架还没有装好，可能呢，这个小区是允许晾衣服的一个晾衣杆放到室外的，也可能这个房子是一个一楼或者是顶楼，室外是可以晾晒衣服的。我们统称为所有的一些刚刚装好没有入住的照片呢，叫做毕业照啊，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修饰过的，不会把太多的一些生活的痕迹展露出来，就像朋友圈一样哈，永远都是美化过的。我们来说一说阳台装修基本上有哪些种类呢？首先第一种就是休闲型阳台，就是平时呢用来晒晒太阳、看看书、喝喝茶之类的。一般呢会放一个躺椅、吊椅、懒人沙发、小桌子、小茶台之类的。还有看到很多的一些案例呢，会把阳台单独的抬高地面啊。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也是因人而异吧，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就等于是把这个区域独立开来了。一方面呢，也是增加了打扫卫生的麻烦，因为有地台了啊，落差比较大，扫地机器人是没有办法直接过去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要做地暖哈，也会有冲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多了一个地台，可能增加绊倒的一个风险了。阳台的打造类型呢，还有小花园式的阳台，就是平时用来种些花花草草，这也是和刚刚说到的休闲的阳台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哈，休闲和种花相辅相成。那其实呢，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哈，让我们在家里面多了很多的一些生机。但是首先你得学会有很多的养花的知识，还得懂不同的一些养花的一些细节，否则的话买回来的花种不了多长时间，可能就会打蔫了啊，这个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好看了。所以花是需要花心思的哈，不是说你今天想种了啊，明天它就不用问事儿了。搞这个小花园也是要精心打造的。休闲阳台呢，通常也会打通客厅或者是卧室，把阳台的空间并入到我们的室内，扩大客厅或是我们卧室的使用的面积。 有一种呢，就是书房型的阳台。

基本上呢会在阳台设计一张书桌，采光是特别好的哈。对于家里面没有独立书房的户型也是特别好的一个设计。当然如果能够是可以移动的一个小书桌，我觉得是更好的，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随时能够改变它的布局了。如果房子只有一个阳台，那么装修以上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样子是不是就不能够晒衣服了哈？其实也不是，你可以综合想一下，就可以把生活阳台和休闲阳台功能合并。如果阳台的面积足够大，或者说长度足够长的情况下，也可以把阳台分为几个部分来装修，一部分呢做成生活阳台，一部分呢作为休闲阳台。听起来好像没有难度，但是真正要做起来的话，很多朋友可能又会问了，晾衣架怎么办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升降的晾衣架的颜值还是可以的哈，就是可以提前在装修的时候哈，就可以把这个升降的晾衣架嵌入到我们的吊顶内部来安装，有点类似于像升降投影幕布一样，不用的时候把它隐藏起来，那平时不用的就像是做一个隐藏的盒子一样，把它放入到我们的吊顶里面融为一体啊，或者是从远处一进门的地方看起来它是一个平平的哈，一个平顶一样。如果要是做这种做法的话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给尺寸这个把握的比较准，留出一定的余量。之前呢也有朋友这样做过哈，就是可能没有量好这个尺寸，结果呢是吊顶都已经做好了，这个晾衣架太大装不进去，只能够退了再重新的购买。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就是我们买什么样的晾衣架和多大的这个吊顶一定要提前确定好尺寸了。如果说呢平时以烘干机为主的话，或者说如果实在不想用大型的一个晾衣架来晾衣服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下用烘干机搭配一个小型的伸缩杆或者是折叠的晾衣架，平时不用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晾衣架伸缩杆给它收起来啊，不是特别的碍事儿，也不会影响我们家庭当中的美观。也有很多的家庭呢做的是这种一根杆子的一个隐形的晾衣架，可以嵌入到我们的吊顶当中啊，这个呢是更加的省事儿，比我刚刚说到的大型的隐藏的晾衣架更加的简单，需要的时候呢把它降下来，平时不用的时候呢就跟吊顶是齐平的，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是呢这种做法呢也要考虑一下，就是一根杆子它能够晾晒多少衣服呢？如果家庭当中的洗衣量比较大，可能一根杆子的确是不够用的。如果你家里面要一根杆子搭配烘干机一起用的话，我觉得这种情况倒还好啊。另外呢就是打通阳台之后呢，想要把烘干机洗衣机放在阳台的话，那也要考虑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噪音的问题。因为洗衣机和烘干机工作的时候呢确实有不小的噪音，特别是放在我们的阳台的话哈，如果说这个阳台和我们的客厅是相连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走过来走过去噪音确实不小，如果说孩子在学习没有关门的情况下确实能够被打扰到，而且烘干机的烘干的噪音也挺大的，再加上一烘干有的时候都是一个半小时，如果这样放的话呢，既想通透又想减小噪音，可以考虑加装一个折叠门，不用工作的这个洗衣机烘干机把它打开，只要是工作的状态下就可以把这个移门或者是折叠门给它关上，这个时候呢的确是可以减小不少的噪音。在装修的问题上呢，很多的时候啊实用确实会和好看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是你要看一下你是偏向好看还是偏向实用，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综合的考虑哈。如果说想实用和好看结二为一的话，那么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方法的哈。那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一样哈，一半作为生活阳台，一半作为休闲阳台，合二为一也是没有问题的。阳台不晒衣服确实有点浪费，但是阳台只晒衣服好像还是有点浪费哈。好了，
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各位先聊到这里。大家还想了解哪些方面的知识，也欢迎各位在节目之后随时能够跟我留言，通过开吧也好，通过我们的微信群留言都是可以的。稍后时间呢，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我们再见。

0: 扎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

0: 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7: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不误守护一线。

0: 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GL515延庆高速往盐城方向过新化出口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GL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高邮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代表城市成交，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卖房买房的常见的问题，以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大家除了在收听节目获取信息之外呢，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先让我们来感谢一下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一个话题了。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整治工抵房销售乱象，湖南出手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工抵房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说到工抵房，可能中间啊存在着一些问题，很多的一些城市呢，他们并没有啊好好的去执行，存在很多的一些漏洞。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啊，看看湖南他们是怎么样通过一个很好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两年来，湖南郴州的刘女士在以售价85折的单价购买了一套工抵房之后呢，为了督促开发商能够按时的交房，她真的是没少操劳。当下工抵房销售的乱象也是日益突出，不仅存在产权不清、抵押查封、交房延迟、一年多等卖房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外呢，部分的开发商和房产中介呢，还将工抵房包装成了特价房等一些变相的降价行为，也扰乱了市场的秩序，逐步的引发了各地住房监管部门的一个高度的重视。我们今天就以湖南郴州这样的一个案例和大家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5: 好的，最近呢，这个湖南省郴州市印发了《郴州市经营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这个惠民购房、企业纾困、土地优化、还有品质提升、存量去化、市场规范6个方面精准发力，就这个规范工抵房销售管理等出台了20条的举措。市场业内人士分析说呢，说郴州市此次规范呢，工抵房销售管理在这个债权产权明晰、专款专用保障交付，还有这个规范施工单位和材料供应商操作防范炒房套利和一房多卖等方面呢，可谓是一举多得。一年前呢，这个湖北咸宁市广西北海市呢，曾分别就禁止工抵房乱象、规范工抵房合同网签备案进行了管理的一个创新尝试。不仅呢是加强规范工抵房销售管理，此次郴州楼市出台的这20条措施，还聚焦降低购房门槛、释放住房公积金红利、助企

0: 纾困增效，切实减轻购房者和开发商的负担。
1: 嗯，是的啊。那另外呢，住房公积金以及惠民政策全方位的升级的方面呢，郴州市高层次人才缴存一个月即可以享受申请贷款，最高的额度呢放宽了4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满6个月就可以申办贷款，像初婚初育以及2孩以上的这种家庭的贷款额度呢也是上浮了30%以上，贷款的年限可以在法定的退休年龄的基础上来延长5年。另外他们这个郴州市啊还创新开通了住房公积金的代际互助的功能，支持直系亲属互助提取贷款还贷，而且呢可以购置于公抵房以及法拍房。
0: 为了加速存量房源去化啊，郴州市呢创新楼市激活模式，统筹专项债啊、公积金增值收益等资金收购存量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房、人才房、安置房。此外的话呢，该市推行房票安置机制啊，在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当中，支持被征收人用房票抵扣购房款，实现城市更新和楼市的一个良性互动。郴州市呢，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啊，东临江西赣州，南接呢广东韶关，是湖南通往华南沿海的这个咽喉要道啊，是有这个金属有。是有有色金属之乡和林中之城的美誉啊，旅游资源也很丰富，被誉为啊粤港澳的后花园。
1: 嗯，是的啊。近年来呢，郴州市的经济的总体的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质态向好，全市的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也是非常明显。但是啊，房地产市场的存在就是去化的一个压力啊。
0: 嗯，今年上半年呢，郴州楼市呈现出了量微增、价企稳、结构分化的态势啊，核心城区改善盘热销，而县域的库存房呢，而县域的这个库存啊，还仍然处在一个高位。目前呢，郴州市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政策强力提振、购房门槛显著降低、存量去化加速的关键阶段。
1: 嗯，
0: 新房均价呢，现在大概是个5247元一平。下半年呢，郴州市的这个楼市预计呢会延续以质换量的逻辑，旧规的高公摊产品去化啊将进一步承压，具备这个实景交付能力、高得房率的这个新规楼盘以及核心地段的现房会更受到青睐。
1: 是的
0: 啊，县域市场需要依赖更大力度的这个去库存的政策才能够缓解压力。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湖南郴州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当然可能各个城市的情况不尽相同，可以去参考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公抵房啊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疑惑或者是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只要是想咨询房地产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也都为大家开通了，既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在线上留言，我们一起来了解房地产。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了。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更加了解房地产，因为住房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有问题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可以进行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在我们的12点半之后啊就要开通了。另外，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把问题留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和朋友们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房地产专家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嗯，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了。建设韧性城市筑牢安全屏障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呢，也是部署了城市工作七个方面的重点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近年来全国各地呢也是加快推进了韧性城市的建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都先一步的来进行了，从海绵城市、绿色低碳、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的多个方面，也是出台了韧性城市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规划。那到目前为止呢，今天就来看一看各地都出现了哪些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一些经验啊，来交流一下。好的，曹老师。
4: 嗯，好的。从各地操作来看呢，主要是从这个制度啊、管理、技术上统筹，统筹这个政策规划啊、制度标准的这么一个系统化协调。作为超大城市，北京、上海、重庆和成都啊，人口呢都超过了2000万啊，甚至3000万，人口密度大啊，建筑密集啊，生活生态场景呢纷繁复杂。
3: 嗯，
4: 针对这些特点呢，2024年重庆成立由省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牵头的这么一个城市治理委员会，城市安全韧性建设不再是部门的一个单打独斗，而是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网。2024年上海出台了加快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意见，分2027年、2030年和2035年三步走来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
3: 嗯，
4: 其中呢，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超大城市特色的韧性安全城市。最近几年呢，北京也出台了啊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措施啊，比如说在关于加快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的一个指导意见，和这个北京市啊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啊这些政策，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来谋划，提升城市的这个整体韧性。
3: 没错，从各地的一些特点来看呢，主要还是突出了就是要盯住风险，管住源头，闭环管控，以及守住底线的一个治理的思路。建设韧性城市的本质上呢，就是里子工程和良性工程。
4: 对，过去两年呢，筑强城乡建设部加大城市燃气、供水、污水、供热等老旧管网的一个改造力度，整治提升城市排涝能力啊，既突出重设施啊，更突出重人本。韧性城市和人一样啊，首先呢得有一个强健的体魄，道路、桥梁、隧道、地下管网就是城市安全和韧性的一个底座。
3: 嗯，
4: 其次呢，韧性城市也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啊，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就是韧性城市的大脑，随时随地啊可以起到对城市生命线运行数据的一个全面感知，自动采集啊，监测分析，预警上报啊，有效防范化解大批风险隐患。
3: 嗯，
4: 在北京啊，根据这个北京市大风天气应急预案啊，发生极端天气的时候，城市哪些部门需要参与，各自如何负责，都有明确规定。在深圳，把这个治水和治城紧密结合啊，实现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又缓解的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3: 没错，那目前呢，从单个的城市来看啊，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韧性城市的建设呢，其实是已经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果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韧性城市呢，它是涉及到城市的数量呢，相对来说不够多，而且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的水平呢，还是存在一些不太平衡的问题。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就是，在规划标准的迭代以及数字治理的升维、社会机理的重构上，各个城市呢，容易因地制宜和借鉴其他城市有效经验而做出制度上的安排和完善。但是很多城市啊，遇到了最大的难点，其实还是金融工具上的一个创新。
4: 是啊，这个城市呢，让生活更美好啊，安全的话呢，可以让城市更可惜。全面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呢，是大势所趋啊，必须处理好整体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当前和长远等重大关系，然后以科学规划方法。

遇到了一些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也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在线上来留言，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进行回复的。留言的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都可以来进行留言。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

0: 怪。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10: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欢迎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来进行专业和客观的分析以及解答，同时呢也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曹格老师会给大家先来讲一讲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或者是一些政策的解读。有问题的朋友，9688980的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好的，曹老师。
12: 好的。以前呢，经常会有人说啊，说以后啊，这个要过紧日子了啊，大家呢可能都不以为然，说一笑了之。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紧日子啊，也正成为一个现实。前几年大家还觉得呢，这种说法只是随口的一个感慨啊，但是今年一系列实打实的数据，身边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测到一起才发现啊，所谓的这个紧日子早就不是网络上的调侃，而是渗透普通人打工、开店、存钱、消费方方面面的一个真实现状。咱们也不用吹焦虑啊，也不知道恐慌，咱们用2026年上半年官方的一些数据、行业的调研报告来看一看现状。第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部门啊，加速存钱还债，消费意愿呢是持续走弱。打开央行2020年一季度的这个金融统计的报告，两组反差极大的数据直接戳破了当下大部分人的真实心态。
11: 是的，
12: 3月末，全国住户存款的总额突破173.59万亿，但是一季度老百姓就新增存款7.68万亿，而一季度的这个住房贷款净减少6314亿元，房贷、消费贷、信用卡分期全部都在提前结清。现在国有六大行3年定期的存款利率已经降到了多少？1.25%。利息的收益现在是微乎。

0: 几位银行的网点却是经常出现中老年人年轻人排队存定期的这么一个场面。只要放在五年前，你存款利率3%以上大家都嫌低，都忙着买房买车啊，那个信用卡消费透支消费。现在哪怕利息微薄，多数家庭的首选仍然是把现金攥在手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居民收支数据呢，能说明这些问题。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但人均消费的支出实际只增长了2.6%。挣到手里的钱一大半不再拿去消费，而是转成存款储备起来。线下生活里变化就更直观了，以前下个班随手点个3-4十的一个外卖是吧，现在自带盒饭买菜做饭，一顿饭成本压到5块钱以内，什么奶茶咖啡从每日的标配变成了一月2-3次的奖励，朋友聚餐不再打卡网红店了啊，改成在家轮流做饭，人均开销直接减半。咨询机构在2026年的这个消费调研显示啊，47%的受访者正在严格管控每月的开支。
1: 嗯，是的。
0: 嗯，58%的受访者表示买东西会蹲满，蹲这个啊，这个叫满减折扣。56%的受访者表示会主动比价，薅优惠。现在省钱已经覆盖到学生、上班族、中年家庭全年龄段，不再是老一辈的一个习惯了。房地产领域那就更不要多说了，对吧，我们已经提过多次了，很多人都积极主动的提前结清房贷。一季度提前还房贷的总额接近6800亿，一次性还清贷款的家庭占比超过了30%。其实大家的逻辑很简单，不能确定未来收入稳不稳定，那怎么办，那就先卸掉负债，手里留有足够的现金，预防突发的失业、生病、收入缩水的风险。简单总结一下这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主动收缩杠杆，囤积现金，消费意愿呢持续走弱。当多少家庭不敢花钱，那就意味着呢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收入预期啊普遍的比较谨慎啊，那么紧日子的基础的背景呢就正式铺开了。
1: 嗯，是的。嗯，
0: 第二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基本收缩，岗位持续优化。其实普通人收入源头呢本质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实体店铺、民营企业，但是2026年的上半年，小微企业的经营数据清晰地传递出经营端的这个收紧的压力，压力最终会传导到打工人的身上。根据这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2026年第一季度的这么一个调研数据，小微企业平均月营收同比下降了 15.1%，整体的净利润率仅为 4.4%， 超过60%的小商家利润不足 5%， 餐饮、零售、教培行业的利润甚至低于 3%。 为了活下去啊，那么企业统一开启就是什么，就是全方位的降本模式啊。第一个就是人员大规模优化，砍掉非核心的岗位，像什么基础文案、初级设计啊，什么数据的录入、线下销售、行政后勤这类重复性的岗位的需求同比下滑了将近20%。企业普遍把那些可替代的工作呢交给 AI 工具，不再单独招人。房地产的线下中介门店关停潮持续，大量的门店改成什么呢，改成无底薪纯提成的模式，这收入呢直接就缩水一半以上。还有一些招聘平台，那种稳定双休固定加薪的岗位是越来越少，外包短期项目灵活用工的岗位占比在持续的走高。中国灵活就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呢，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预计2026年将会突破3.2亿人，势头仍在持续上涨。不少35到45岁的中年人被企业优化之后很难找到同薪资固定的一个工作，只能转行去什么跑外卖、摆摊做零工。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企业停止扩张投资，能不花钱就不花钱。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大幅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1.2%。 不管是开店扩张、厂房扩建、新增设备，中小企业老板呢全部都给按下了暂停键。往年生意稍有起色啊，就忙着想去开分店，

0: 道。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优先压缩成本，清理库存，守住现金流啊。第三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各项合规成本上浮，薄利商家扛不住，社保征管核查更加细化。过去部分小微企业是吧，按照最低的基数来缴纳社保，如今要求什么？按真实的工资足额申报。大厂呢有充足的利润空间去消化成本，月利润几万的小店一旦足额补交社保，那每月直接就多了几千的一个固定支出，本来就微利的行业啊，进一步成本这个利润在被压缩，不少夫妻店直接呢就放弃雇工，只靠家人去支撑门店。所以说呢，一个清晰的这种闭环就形成了，是吧？老百姓不敢消费啊，商家呢经营下滑，企业呢缩减开支啊，然后呢企业就开始什么裁员降薪。那你裁员降薪，那打工人的收入就会缩水，那打工人进一步呢就会减少消费，那这日子呢就越来越近，
1: 是
0: 对吧？第三个信号，第三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大额的耐用品市场全面遇冷啊。判断经济是冷是热，汽车啊、房地产、家电这类大额消费品是最直观的一个风向标。2026年的市场表现完全印证了这种收紧的趋势。首先是房地产，全国新房开工的规模是持续收缩，二手房成交的增速呢开始放缓，老百姓呢彻底抛弃了借钱买房增值的那种旧观念。过去很多家庭啊掏空六个钱包背负30年的房贷上车，现在呢大家是普遍观望，能不买房就不买，刚需买房呢也是优先选择什么呢？小户型低总价房源，大幅降低这种贷款的额度。汽车市场同样降温啊，大家也看到了燃油车、新能源车价格战不断，中高端车型的销量呢是持续下滑，低价代步车、二手车反而成为主流的一个选择。很多家庭原本是计划有换新车的，但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呢也是直接推迟了，代步车只要还能开，绝不额外去透支几万甚至十几万去换车。你看家电、家装、全屋定制行业的订单呢也在缩水，那装修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两极分化，刚需的简装的订单呢还比较稳定，轻奢全屋定制这些升级单量却在暴跌。大家装修呢现在只保证基础的一个居住功能，放弃了那种复杂的背景墙、什么高端的柜体、智能的大件等溢价的项目，那旧家电能凑合用的啊就不考虑去换新了。这可不是随便说说，国家统计局在5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呢已经公布了，也可以佐证这个事儿啊。当月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下滑0.6%，增速由正转负，拖累大盘的核心就是汽车、家电、建材这类大额的商品，这个消费品。同时呢这个超前消费的热度呢也在退潮，你像前几年年轻人就热衷于什么呢？信用卡分期、消费贷分期去买手机、首饰、旅游，但是2026年前五个月短期消费贷减少了6102亿，这是所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个降幅。大家现在普遍达成的共识就是什么？不再为非必要的这个商品去背上负债，手里没钱就延后消费啊，绝不再去透支未来的收入去满足眼下的欲望啊。过去的消费逻辑就是说先享受后还钱，现在彻底反转成有多少现金我就办多少事儿，大额支出全面搁置啊，这也代表着整个社会的这个消费信心呢进入了一个啊收缩的一个周期。这方面的内容很多，看看时间呢先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有房地产的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房产的内容。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8: 喂，我要买房。
9: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房产继续回到各位的身边。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啊。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内容想要进行电话的咨询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看看都有哪些问题。好了，曹老师。
10: 嗯，好了，我们来看看啊。
9: 嗯，
10: 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想在这个云龙万达附近入手老破小，最好是低楼层，面积十来万啊，10万左右，那有没有这样的房子
9: 啊？想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房源
10: 啊，云龙万达左右。你要是卡死10万的话呢，可能困难一些，但你要是10万到20万之间，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云龙万达附近呢，在早期时候，在万达没有来之前，
9: 嗯，
10: 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居住区，就万达没有来，还有这个云龙区的那个新政府没有来之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型的居住区，然后成片量的这个安置房，对吧？还有就是经济适用房啊，包括那个民富园、民祥园是吧？民园，那个时候呢，只是作为一个。相对来说三环之外的一个大型的居住区，而且呢整体的这个地方的房子呢，就是这个保障房占比比较大啊，所以说早期这样的房子呢是有一些这种老房子的，面积比较小啊，特别是拆迁房，原来说都是小户型，后来的话呢可能这块划归这个云龙区的新的行政办公中心之后，是吧？哎，大批的这种房子新房源就出现了。那么早期的时候，这地方呢还是有一些小户型，面积比较小啊，比如说20多、30多、40多这种户型呢是有的。但如果说你就要掐死10万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买肯定是能买到，是吧？但是房子呢，可能就不一定非是，就不一定是主流产品了。有可能这种户型呢就相对会比较奇葩，对吧？因为早期的安置房呢盖的可能确实状态差一些，那个时候的管理也不是很规范，各种奇葩的户型都有啊。这种产品呢你能碰到，但是呢可能产品会不是那么如意，对吧？你要买一个就是说正常居住，户型小一些，楼层低一些啊，就是没有什么明显问题的这种房子，你要真的用10万去卡，相对来还是比较困难的。10万能买到，但你卡住低楼层，可能就困难一些，对吧？
9: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不把楼层全那么死，10多万完全是可以买到的。因为老房子最贵的，就比如说房龄已经比如说是20-30年了啊，比如又是那种以前的那种房子，它最贵的有可能到最后就是一楼，是吧？因为这种房子你要卖给年轻人，那可能就是相对不是那么容易。那么给卖给老年人的话，那只能是低楼层这一块呢是最是一个刚需，对吧？他买了之后可能会留着自己去住。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楼层相对低一点的话呢，价格呢可能会比楼上呢反而会高，因为正常多层的话呢，可能3楼是最高的，但是落到这种小户型的这种老房子的时候呢，它1楼有可能和3楼的价格一样，甚至呢要比3楼还要高啊。那这样呢会导致呢你在买的时候呢相对会费点劲儿啊。10多万怎么说呢，买是可以的，但是有些房源呢可能会有一些瑕疵，是吧？这个时候呢需要你去多看一看啊，多了解，多跑一跑房源。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碧水七亭现在价格挺便宜，能投资吗？以后升值空间大吗？行，在这个时候仍然还要明目张胆的要去房地产投资，这个也算是挺有勇气。因为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呢应该说是慢慢的往下滑，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打消了投资的念头了。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人有闲钱的啊，有些人看到的是这个问题，但有些人可能看到的是机会啊，就是价格下已经调那么多了啊，那以后肯定会有上涨，会有空间。
1: 嗯，
0: 空间肯定是有，因为从高点到现在的话啊，确实是的。碧水七亭跌的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从它的高点到现在确实掉了不少，掉了不少。那么如果你要想投的话，怎么说呢，空间肯定是有，但就这个板块的发展来看，它的这种即使以后触底往回就是回调，就开始回调了，那么它的这种整个的过程呢也会相对比较缓慢。那空间肯定是有，但是呢它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去换。那你要想打定主意在这个地方去投资，那你就要做好啊，这个用这个时间来换取你增值空间的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啊。空间是有，但是时间的这个跨度周期呢可能相对会比较长一些。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对于想要买房子的朋友，有一些项目上的对比啊，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7: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6: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7: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6: 哎，怎么报名啊？
7: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6: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3: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绿荫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路段， G2515延庆高速往盐城方向新化出口附近， 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成型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抵押权让债权人在债务出现危机时能有优先受偿权，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但前提是被抵押的物品能够被执行。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的案例啊，就是债务人抵押的一辆豪车竟然不是自己的。
3: 许先生从事典当行业多年，2019年10月，他的朋友任某因为需要资金周转，将自家的一辆保时捷轿车拿来做抵押。当曲先生检查完车辆，任某还向曲先生出示了车辆的行驶证以及相关的车辆保险单。签订完抵押借款合同之后，曲先生便将25万借给了任某，同时将车放在了小区的停车场里。可让曲先生没想到的是，才不到3天，这辆抵押的保时捷就不见了。此后任某向曲先生坦白称，这辆白色保时捷是他从租车行以每天1200元的价格租来的。出于朋友之间的感情，曲先生并未立即报案，而是给任某一些时间筹钱。可是拖了将近2年，仍不见任某还钱。无奈之下，曲先生只得向警方求助。2021年12月10日，任某被警方抓获归案。2022年3月17日，丰台检察院对任某以涉嫌诈骗罪向丰台法院提起公诉。
4: 对于这种呢把他人的车拿来做抵押的情况呢，得这么来看。首先呢，担保物权确实可以由他人来提供，比如我找您借钱，比如说那个他来提供担保，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得他自己把他自己的车拿来抵押给您才行，这是正常情况下得这样才行。所以说呢，在这个案子里面来说的话，从本案来说的话呢，这个担保其实是没有设立的，因为他没有这个意思表示嘛，对吧？这个案子呢，它比较简单，就在于什么呢？它是用车来做担保。而车呢，在我国呢，可以用来做抵押，但车抵押的话呢，它有个前提条件，它要办登记，而那个车的登记呢，是在车管所，它有一个按每一个车给它做了一个登记页，然后在那个登记页上可以记载现在所有权人是谁，抵押权人是谁，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可以知道什么？比如说，我说我把他的车抵押给您，但是这个车上登的名字是他的，我根本给你办不了这个抵押登记，您还相信这个抵押权设立，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抵押权根本不可能设立。但是这个问题呢，它比较复杂，复杂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民法典它规定的可以抵押的财产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抵押财产非常广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它里面大体上来分啊，我可以把它分为3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不动产。
3: 不动产
4: 啊，比如说房屋、土地使用权等等这些。第二类呢是普通动产，比如说你们谈到那个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这些普通动产它可以用来做抵押。第三大类呢，就是刚才说的特殊动产，就是船舶、航空器、机动车。这些东西呢，也可以用来做抵押。这三大类的东西呢，都可以用来做抵押。但是这三大类东西用来做抵押的时候呢，它的这么一个公示的方式有所不同，进而会引发呢它的效力会有所不同。我们先说第一种不动产。不动产而言的话，它用来做抵押，比如说用房子来做抵押的话，那么这个抵押的话，它的那个登记簿呢，它是可以做到一物一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每一套房子它都会给你做一个登记页。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房子，你在那个国土资源部门里面都会有一个册子，上面写的你这个房子哪一栋哪一号，对不对？那个登记页，然后呢所有的权利变动呢就在那个登记页上写，它也是电子化，那就在那页上写，比如说现在权所有权人是谁，上面为谁设了抵押权。那么这种呢叫做物的编程主义的一种登记方式，它可以做到非常精确化的一物一登。那么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什么呢？第二种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普通动产。普通动产呢，这也是这次我国物权法以及这次民法典改革里面的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呢？普通动产我们也可以用来做抵押，但是普通动产做抵押呢，我们先天性的会想它不可能做到一物一登。比如说吧，我把这本书抵押给您，比如我把这本民法典抵押给您，那这个民法典抵押给您不可能按照什么呢？不可能按照刚才那个就是那个
3: 土地或者房屋，
4: 土地房屋一样，他为这个民法典专门设了个登记。所以对于这种东西怎么登呢？他是采取一种抽象登记方法。什么意思呢？就他不再为这个物上专门给他设一个登记来登，他是为我，比如说我要抵押的话，为担保人，就抵押人，为我开一个登记页，在我那个登记上记载什么，我把什么东西抵押给您了。也就是换句话说，他是以人为单位来设置那个登记页，然后呢

0: 以担保人为单位记载他的什么东西抵押给了担保权人。那么这就叫人的变成主义的登记方式。那么这是普通动产的登记方式。登记机关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以前叫征信中心，以后可能会改成动产和权利担保的那个登记中心。这是民法典很重要的改革。这是做一个什么改革？就是说它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在传统民法里面，其实只有不动产那种可以做到一物一登的东西，它才能做抵押权。否则的话，像这种动产的话，如果想找您借钱的话，只能把这个东西给您，对吧？然后呢，把将来质押给您，然后之后呢，我才能找您借到钱。否则的话，您无法控制个标的，我把东西卖了怎么办呢？对不对？就有这个风险，对不对？但是现代的担保制度就发展出我刚刚所说的那种人的变成主义的登记簿的话，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让所有的万事万物，你能想得到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担保品了。因为人的变成主义，就只要在我这个登记上写描述，我把什么东西抵押给你了就可以了。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描述的呢？没有。但是呢，有利就有弊。动产担保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我说我把这本书抵押给你们，对不对？我在那个登记簿上可登，但是其实人民银行它是不负责去审查我是否有这本书的，东西在不在都不审查。所以那个登记簿它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它那个登记的内容真假其实是没有那么的确定性的。它里面并不能保证上面所登的所有东西都真实的存在，也不能保证上面所登的所有东西的话，它的那个权属状况真的跟这个上面写的一致。它那个登记簿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说假如那个东西在而且是真的的话，那么你是担保权人。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类似于虚拟，
1: 就是记录行为。
0: 对，记录行为。啊，那有人可能说，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它至少有这么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假如这本书真在，假如这本书真的是我的，我找您借了一次钱，又找他借了一次钱，然后两次登记的时间有先后的话，那么您的权利比他优先。但是东西真不真在，得您自己背后去审查。那么这个就是动产担保，或者我们后面还讲权利担保，都是这个逻辑。动产和权利担保的逻辑就是，它不保证是真的，它只做纯形式审查，不做实质审查。相应的话呢，它的那个风险就会大很多。但是反过来说呢，民法典的改革就是什么呢？让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担保品，但是呢，这些东西的风险呢也会相应的增加。但是同时呢，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效率制度就相匹配，就是它的那个效率呢也会给它降级。所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一个担保体系，换句话说，给不同风险偏好的人提供不同的产品。风险偏好低的人拿不动产担保，风险偏好高的人拿这些动产去担保。第三种就是我刚才讲的特殊动产，也就是船舶、航空器、机动车。船舶、航空器、机动车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它是动产，因为它可以移动嘛。但是它特殊地方是，它虽然是动产，但船舶、航空器、机动车它做到了一物一登，所以说它的登记的逻辑呢是跟不动产一致的。它的那个物权变动，包括抵押权的设立效力的话，又和前面的普通动产呢又有所不同。而三不同大类型，它还体现一点，就是它的登记机关不同。前面讲不动产的登记机关是在国土资源部门，普通动产的登记机关呢是在我刚才讲的中国人民银行。而这些特殊动产的登记机关呢是在它的相应的那个交通管理部门，分别是车管所、航空管理部门以及是船舶管理部门。
2: 能够进行抵押的财产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不动产，比如房屋、土地使用权等等。第二大类普通动产，比如生产设备等。第三大类则是特殊动产，比如船舶、发射器等。那么农村的宅基地可以作为抵押物吗？
3: 实际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对于宅基地还有自留山、自留地，这些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是原则上不可以抵押的。但是同时呢，民法典它又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给予了一定的灵活性的规范，也就是规定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具体来说，就是在2016年出台了一个叫做《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这样一个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呢，在试点的全国范围之内，一共有59个区县，是允许以农民住房所有权以及对应的或者说所占用的宅基地的使用权，作为抵押从相关的银行取得贷款的。
0: 但这里面会马上面临一个很大的矛盾什么的，我们虽然在某些地方放开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但是呢，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绝大部分没有放开什么宅基地使用权的一个自由的买卖，或者宅基地使用权的一个自由流转，原则上是只能集体内部买卖。但我们知道，集体内部买卖的话，宅基地往往是卖不出价格来的。卖不出价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银行接受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跟没接受没有多大的区别。私下里问过银行，就是说在目前宅基地

0: 使用权的买卖没有彻底放开的前提之下，接受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的话，他们银行内部是把它看成类似于就是一个纯信用贷款。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质押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被质押的车辆可以随意处置吗？质押物的价值到底该如何确定？
3: 我可能认为市场价格是80块钱，你就认为市场价格是60块钱。
2: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与您一起回顾民法典物权编第18章质权。
4: 民法典第425条对动产质权进行了规定。动产好理解，这个质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5: 动产质权呢，通俗的讲呢，就是借款人向债权人进行一笔款项的一个借贷的时候，将一定的财产作为这样的一个质押担保。如果到期呢，这个借款人不偿还这笔债务的话，债权人有权将质押财产进行折价、变卖甚至拍卖，获得的价款优先偿还自己的这笔借款。
4: 这个质押是什么？跟我们常常听到的抵押有什么区分呢？
5: 抵押和质押呢，都属于物权担保的方式。两者呢，它们的区别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标的种类物。抵押的这个标的物呢，它可以是动产、不动产和权利。比如讲这个不动产当中，一般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房屋抵押贷款，那么其实呢就将这个房产作为这样的一个抵押物。那么动产里面呢，像这个汽车、船舶、航空器等等。权利的话呢，可以是建设用地使用权，但是在质押当中呢，它只能是动产或者权利。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不同呢，主要体现在这个设定方式上。在抵押过程当中呢，这个抵押的财产是不需要交付，不需要由这个债权人占有。比如我们讲这个房产抵押当中，这个房产依然是归所有人占有，但是呢在质押当中，质押财产是需要由这个质权人占有。也就是说，假如我用这个手机进行这样的一个质押，那么手机是需要交付给质押人占有。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4: 那如果质权人拿到了质押物，就可以随意处置了吗？
2: 赵某与吴某因为生意发生经济纠纷，赵某将他名下的一辆汽车质押给吴某作为担保。半年后，虽然纠纷解决了，但吴某却一直没有把车还给赵某。随后，赵某起诉吴某，要求返还车辆。双方虽然达成了和解，但吴某却依然迟迟不还车。无奈之下，赵某选择申请强制执行。就在执行法官找到吴某时，吴某表示，这辆轿车被和他有其他纠纷的人给开走了，找不到了。一晃12年过去了，就在某一天，赵某突然在良乡发现了自己的车，当即联系上了当时负责本案的法官。
6: 副驾驶没锁，我们就从副驾驶里面呢找到了驾驶员的电话，跟驾驶员取得了联系。
7: 哎，你是那个京沟 C 驾驶员吗？刚刚法院呢，我现在在你的车的旁边啊，你这辆车是辆涉案车。
6: 15分钟左右，这个驾驶员来了。
2: 据了解，这辆轿车的现任车主姓周，半年前他在二手车市场买了这辆车。
6: 说我跟那个卖我车的人签了一份合同啊，他也知道这辆车什么手续也做不了。当时他还说，卖给他车的这个人跟他说啊，他原车主已经去世了。等于这12年这辆车到底经过了多少手，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2: 那么问题来了，被质押的车辆质权人可以随意处置吗？
8: 这个问题呢，涉及到质权人享有哪些权利，你又承担什么义务， 那么我们法律上规定的是，在质权存续期间，经过出质人同意，质权人可以使用处分之物。比如说这个车辆，你既然质押给我了，这个车质押给我期间你不能开了，现在我来开行不行？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要经过出质人的许可。从刚才这个案子的情况来看呢，在债务清偿完毕之前，质权人可以占有控制这个车辆，这是完全合法的。而当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之后，质权人就有返还质押财产给出质人的义务。那你继续

0: 占有而不返还，这已经构成不法占有，而他又将这个车辆给处分给了第三人，这就更是一种违法行为了。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除了我们常见的车子和房子，家里的收藏品是不是也可以做质押呢？顺义区的赵先生家有一个类似玉石宝塔的香薰摆件，评估师说这个物件叫花薰，在古代花薰有金属和陶瓷等多种材质，把香料放入其中可以清新空气。现如今这种玉石花薰已经变成了一种装饰品。三年前，聂先生将这个花薰质押给了赵先生，向赵先生借款60万，可是还款日期到了，聂先生却拿不出钱来，希望能以物抵债。就在这时，双方对于这个花薰的材质和价值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4: 申请人就认为这一个花薰的材质是一个玉的材质，但是我们的被申请人就认为是一个翡翠的材质。
3: 一方认为是玉石，另一方认为是翡翠，花薰的价值究竟该如何确定呢？
0: 对于这种古玩字画，本案中这个花薰还有玉石之类的，它的价值不十分确定，因为它不是一个标准生产出来的种类物，它是独一无二的东西，必须个别来进行评估的，那就有可能出现争议。有一个例子就是债务人向债权人借了30万，拿了一个玉石做质押担保，结果在质押期间呢，债权人把这个玉石不慎丢失了，债务人主张我那个玉石价值50万，你还得倒找我30万，这边说你那个石头就值10000块钱，而因为双方没有约定那个宝玉石的价值究竟是多少，现在也无从去鉴定，所以它的价值就成了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按照法律的规定呢，质押财产的变价价值应当参照市场价格，不是由哪一方单方说了算，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那就应当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它的价值。
5: 但是即使是对市场价格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也有不同的认知，对不对？我可能认为说市场价格的话呢啊是80块钱，你就认为说市场价格的话是60块钱。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啊，双方当事人如果你们愿意，你们找一个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如果再实在不行，那我们到法院。
3: 的确，谁都觉得自己收藏的东西很有价值，那质押物的价值到底该如何评估呢？
6: 对于这个质押物的这个价值啊，通常来说是这个双方进行心里面一个确定的一个过程，双方可能对这个东西都有一个评估，那么这就可能会有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呢，就是这个质押的物品呢可能没有那个我们债权那么高，就卖不了那么多钱，
3: 没错，
6: 哎，也可能呢会比它高很多，都有可能。那么作为这个叫债权人啊，那么可能你就要在选择这个质押的过程中，或者选择质押物品的过程中，就要尽到一个审查义务，对它的价格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考量。
5: 在质权合同设立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基本价值的一个预估，为了防止日后你的价值都无法进行评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在先的估价，对不对？那我推定说这个估价是你们双方当事人所认可的一个真实价格，对吧？我可以以这个来作为一个评判的依据，更多的是个证据的作用，它为了避免的话日后极端情况出现。那么最终的价格的确定和实现仍然还是要看质权实现的时候的市场价格，以及大家公认的或者是评估出来的一个市场价格。
3: 此后，法官特意安排了评估机构对花薰进行了鉴定，最终认定花薰的原料为和田玉，价值约为48万元。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观众有哪些问题。
7: 质押前是不是一定要对质押物的价值进行评估啊？
6: 质押物是否进行一个

0: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障。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

0: 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坐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7: 我是米夏。
6: 米夏，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找工作是不是挺难的呀？
7: 可不是嘛，尤其是面试，我跟你讲，那简直是要了亲命了，你都不知道这面试官在想什么，他们到底愿不愿意听实在话呀？
6: 谁不愿意听实在话？难道那些人都乐意别人骗他？
7: 可是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去面试，结果被淘汰了，我琢磨了老半天，就是他说了实在话惹的祸。
6: 说什么实话了？
7: 那天主考官就问他，
6: 这位姑娘啊，你心态是不错的啊，我们上午面试的这几个人啊，属你最淡定。
7: 那个，其实我有一点紧张，别人早就嘱咐我了，面试不用紧张，就当面试官是一群猪就行。
6: 你这傻，你怎么能把这实话给秃噜出来了啊？你还别说，他这朋友嘴也够欠啊！你干嘛说人家面试官都是猪啊？干嘛呀？
7: 你才嘴欠呢！我那不是为了鼓励他吗？
6: 啊，合着他那损友就是你呀、啊？实话说出来了吧？
7: 我本来也没打算瞒呢。我这人，米夏你还不知道吗？一向都是君子坦荡荡，不像你刘笑，小人脏兮兮。
6: 行，这么一问话劲儿的吧，那叫小人长戚戚。
7: 就你有文化，就你有文化，一天到晚瞎显摆。实话告诉你吧啊，为了有朝一日能把你比下去，我米夏早就暗地里下了大功夫了。
6: 呵呀呵呀呵，听起来口气不小嘛。你倒是说了，你都在哪方面下什么？

0: 功夫了。
1: 我说出来吓死你！我这段日子，我把咱们唐朝历史从头到尾研究了一遍啊，我熟读了各种经典。你比如说这个《武媚娘传奇》呀，这个《杨贵妃秘史》啊，
0: 就那些胡编乱造的电视剧有什么可看的呀？啊，
1: 哎，刘笑，你这话说错了。经过我的仔细研究，我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0: 不会胡说八道啊！咱这对听众播出呢啊！那些破电视剧里头能看出什么秘密来？
1: 我真发现了，我不骗你啊，刘笑，我发现这个武媚娘啊，跟杨贵妃，俩人居然长得一模一样。
0: 你废啥话呀？那俩剧里女主角是一个人演的，
1: 一个演员呀？哎呀，我说长得那么像呢，哎，你说这当演员就是好啊，红了大伙都认识。说实在话，当年我也是有机会一炮而红的，可是呢，就差了那么一丁点儿，跟命运擦肩而过了。
0: 啊，你这说的是实话吗？啊，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那么一段往事啊？
1: 你忘了？那时候不是新版的《还珠格格》要开拍了吗？他那导演还找过我呢。
0: 倪夏呀，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戏马上可要开拍啊，《还珠格格》有个角色呀，特别的适合你呀。你要不要来试一把呀？
1: 真的吗，导演？哎呀，那你觉得我适合演谁呢？
0: 哎，就你这个身材，你这个气质，既有古典女人的韵味，又有成熟女人的魅力。
1: 哎呀，导演，你真有眼光。我跟你说，你说的都是实在话。那您觉得我是演小燕子呢，还是演紫薇呢？
0: 你来剧组就直接演那个容嬷嬷得了。
1: 哎呀，大伙说说啊，我米夏哪一点像容嬷嬷了？我还拿针扎紫薇呢。刘笑，你说实话，你说我像那么狠毒的老女人吗？
0: 你真让我说实话，
1: 你说
0: 不像，一点都不像。
1: 你看
0: 容嬷嬷多老啊，你呀、啊、还年轻。
1: 你看
0: 明年你俩就真正一模一样。
1: 刘笑，你怎么那么讨厌呢？我老的有那么快吗？再说了，你还比我大呢，我再老都没有你老。
0: 这倒是实话。
1: 刘笑，咱俩可说好了啊，今儿你不许挤到我，听见了吗？你说实话我可以接受，但是你要是故意抹黑我。
0: 别，大伙都没看见米夏又开始用他那爪子威胁我了。我答应你啊，今天说的保证都是实在话，这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规矩。
1: 哎，那咱们今儿的主题就是
0: 实在话。
1: 刘笑啊，你说说今年夏天啊，咱北京下了多少回雨了？
0: 五六七八，那确实得好几回了。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事儿了？
1: 哎呀，我是想起我那个前男友了，也不知道下雨的时候他有没有带伞。
0: 怎么着，有想法？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想把人给追回来啊？
1: 才不是呢，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就是想，他要是没带伞的话，我就盼着呀，这雨能下再大点儿，越大越好。
0: 你听见没有，听众朋友们啊，还是老话最实在，黄蜂尾后针最吐妇人心。
1: 我哪儿读了？说实在话，我已经算得上是温柔善良贤惠的妇女界的一支代表了。
0: 你们那儿代表都领枝算呢？
1: 你说说，就咱们那些小朋友啊，比如小莹莹，比如郭子媳妇儿，甚至包括你媳妇儿啊，都比我狠毒吧？
0: 你这话说太实在了，我现在都得起立鼓掌啊！你就说今天早上吧，我还没睡醒呢，我媳妇儿就把我包和衣服都搜了一遍。
1: 不用问，这又是找你的私房钱呢？
0: 啊，是啊，最后吧，终于从我的鞋垫里抽出来了10块钱，我当时我都快哭了。你到底在往外抽那钱的时候，你考虑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啊？我一这么问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当时非常无辜的回答道：
1: 老公，我考虑了你的感受啊，所以我才这么轻手轻脚的拿，我怕影响你睡觉。刘笑，你说句实在话啊，你手里攒了多少私房钱了？
0: 没多少，我攒了一点儿，而且还随着我老婆的侦查工作的不断深入而减少。
1: 你看，我就不理解了，就过这种日子，怎么还有那么多男的渴望着结婚呢？这不是有被虐的倾向吗？
0: 谁家不是这么过的呀？那你倒是跟我说说，你理想当中的家庭生活应该什么样？
1: 说实在话，我觉得最完美的生活应该是枯藤老树昏鸦，晚饭有鱼有虾，空调 WiFi 西瓜，夕阳西下，我老公赚钱，我专门败家。

0: 西这里，
1: 抓西这里，抓西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8: 我是米夏。
7: 米夏，你刚才可说了你理想的家庭生活，对不对？
8: 嗯，其实吧，我还是挺期待结婚这件事的。
7: 那我跟你聊聊，上周末我去参加了一朋友婚礼，不过吧，这新郎心眼有点直，一张嘴吧都全是实话。
8: 啊，那这婚礼浪漫吗？新郎新娘有没有互相表白然后献吻啊？
7: 想多了啊，没打起来就算不错。
8: 怎么还要打起来呀？是不是有人逼婚抢亲了？
7: 行行行，你这脑子你能不能想光点啊？一天到晚想什么呢？你听我说啊，婚礼上吧有一主持人，他吧就先问人家新郎，
8: 新郎，请问你愿意娶你的新娘为妻吗？
7: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不娶她，我花那老多钱，你怎么这么大阵仗，我图啥？
8: 哎呀，哪有这么说实在话的呀，这新郎的智商都会赶上和和了。
7: 那我看比和和强，这和和还没婚可结呢。
8: 我是说他们俩一样缺心眼儿，就前两天别人给和和介绍了个对象，两人马上就要第一次见面了，和和就问这介绍人，
9: 我第一回见这姑娘是穿个什么衣服好呢？
8: 哎呀，这还用问吗？你就挑最贵的穿，你知道不？别让那姑娘感觉吧，跟了你还得过穷日子。
7: 这话说挺实在的，没毛病。
8: 可是人家姑娘觉得有毛病了，怎么第一回见面这个叫和和的穿了件羽绒服呢？这可是八月份三伏天。
7: 我说人家那话没错，你就咱那笨蛋和和他自己理解有问题。
8: 可是有的时候吧，也不能都怪和和。就比如说上个月认识那女孩吧，俩人坐着聊天呢。
9: 姑娘，你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8: 800多万吧。
9: 哦，那你一个月你得挣好几十万呢吧？
8: 是啊，这也就是个基本工资。
9: 啊，基本工资就这么多？那你是做什么的呢？
8: 我是做梦的。说实在话，和和这家伙别看他平时挺机灵的，一遇到相亲这种事儿，他就是状况百出。
7: 你这么一说就让我想想和和在咱们单位里一直流传至今的一笑话。我给大伙讲讲啊，说我们这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有一回相亲狗屎运上山，都快成功了，都要去见姑娘家长了。
8: 哦，我知道这姑娘家是农村的，把和和带回去见父母了吗？
7: 嗯，和和当时可兴奋了，一心想着好好表现。这姑娘家吧养两头猪，这和和呢就抢着去喂人家猪。
8: 是是是，当时挺有眼力劲儿的。可是他喂猪就喂猪吧，关键是他还当着人家姑娘全家人的面尝了尝这饲料，然后冲着人家说，
9: 你们怎么这样呢，盐放少了。
7: 5、6年都过去了哈，据说那个村子还在流传着和和的这个传说。
8: 可不是吗，和和自俩从那儿回来之后啊，就添了个毛病，一刷牙他就恶心干呕。
7: 啊， 不，这什么毛病？去看大夫了没有？
8: 看了一通检查，然后那大夫语重心长地对和和说，
7: 你下次在刷牙的时候试一试，不要照镜子，可能会好起来。这大夫说的是实话吗？啊，你们和和再丑也不至于丑到这地步，自己看见自己多恶心。
8: 后来呀，和和又去复诊了，大夫拿这个病历呀，足足看了十分钟，把和和都给吓坏了。
9: 大夫，您跟我说实话吧，这病是不是特别严重啊？
8: 听了这话，大夫抬眼看了一眼和和说，
7: 哎呀，你别误会啊，这跟你病情没有关系啊，我主要是在回忆啊，我记得你这个病历啊，上回就是我写的啊，怎么现在我有些字看不懂了呢？这大夫也是够实诚，说到这儿吧，你想我考你问题。
8: 说呀。
7: 你说见了谁没人敢不说实话？
8: 这还用问吗？警察叔叔呗，人家都说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7: 说的对，有一警察叔叔吧，最近就抓了俩抢银行的，就跟他审啊。
0: 说你们这是第几次作案了？
9: 第一次啊，警察同志，我们俩也没什么经验，我抢银行头一回。
0: 那你们俩为什么要大中午跑去抢银行呢？
9: 说实话啊，我们听说做坏事早晚都会被抓住的，所以呢我们就不挑早上和晚上了，中午看看行不行啊，结果还是被抓了。哎，陛下，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
8: 什么好消息啊？你快跟大伙说说。
9: 你知道吗？现在有好多条件比较落后的地区连电都用不上。
8: 什么？你这是好消息吗？连电都用不上，那边的人他能听见咱们的节目吗？
9: 我估计够呛。不过据说现在好了，有很多地区陆续供上电了，这就是我要说的好消息。
8: 太好了，刘翔，当地的人们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9: 通了电之后吧，有一记者就过去采访了当地一小姑娘，咱们接下来就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8: 说实在话，有电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以后晚上点灯都不用摸黑去找火柴了。
9: 说实话，米夏，这姑娘是不是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啊？怎么这傻萌劲儿跟你一样一样的？
8: 跟你才一样呢。哎，你不是老说小莹莹像我亲妹妹吗？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呀？
9: 来，你要不提我还忘了。说到咱们编辑小莹莹，最近她有件大事你知道吗？
8: 什么大事儿啊？我不知道啊，难道是她带着男朋友去见家长的事儿
9: 啊？对对对，就是这事儿。多欢乐呀！啊，我原来都不知道小莹莹还有这么犀利一亲爹。
8: 有多犀利呀？
9: 我给你学学啊。那天咱那自恋狂小莹莹带着她男朋友就那么回家了。
8: 爸，你看，这是我男朋友。
9: 哎呀，孩子，说实话呀，你找这么个对象，你考虑过你妈的感受吗？啊，你妈要是知道了，这得多心疼你啊。
8: 爸，您怎么说话呢？您不许这么对她，太没礼貌了。
9: 我这话不是跟你说的，一边去。我是跟人家那小伙子说的。
8: 哪有当爹的这么说话的？这也太不给小莹莹面子了。
9: 我跟你说，这说实在话，难免就得得罪人。
8: 也不一定吧。
9: 那米夏，我问你，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你身上有哪两个地方不够完美？
8: 不够完美？还两个地方？哪儿啊？
9: 就是你的第二层下巴和你的第三层下巴。
8: 刘笑，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你节目头了不是说了吗？今儿不挤的我，我跟你说，你小心我拿刀砍你。
9: 你女侠饶命啊！你要非逼我，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实话了呗。
8: 这还差不多。哎，不对呀，这本来就不是实在话。你跟大伙说清楚了，我米夏没有那第三层下巴。
9: 行了，我估计大伙也都听明白了啊。多说无益，你别太任性了。
1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1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这儿上就有了。
10: 哦，好，谢谢。
11: 不会。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十月一号，一起三野吧！
4: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4: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服务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京江南1公里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同时 G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不到海岸出口4公里同样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三车道应急车道。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True Love 来自蔡健雅。我们总以为下一次会遇到更好的真爱，于是轻易放弃当下，把遗憾留给未来。可人生没有重来，爱也没有如果，与其沉湎过往的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把错过当作成长，把回忆藏心底，认真走好往后的路。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是你变了吗？来自光良。

光良，是你变了吗？在我们的生活里，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曾经亲密无间的爱人不知不觉间变得陌生，就像两条原本交汇的轨道渐渐分道扬镳。每个曾深爱过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听见自己心碎又自愈的声音。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叮当，我爱他。

朱丽叶，来自王力宏。这是多少人青春记忆里的歌啊，仿佛在诉说着一段青春里难以忘怀的故事，那种青涩又真挚的情感就像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着的一个朱丽叶，无论时间再怎么流转，初恋的美好还是鲜明如初。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爱情36计，来自蔡依林。

爱情三十六计来自蔡依林。蔡依林之所以会想到爱情三十六计这个词语，是因为她认为这是女生一种独立自主的爱情观，就好像喜欢上一个高大的帅哥却没有勇气去接近他，其实机会一直都存在，女生只要能放下羞涩，多和对方聊聊天，打打电话，爱情也许就会降临了。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Bad Day 糟糕的一天，来自 Daniel Porter。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

0: 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周华健，浓情化不开。周华健用他自然柔和的声音缓缓地给我们讲述这样一个爱别离的动人故事。这首歌就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发行的专辑《闲途有你》，而当时这张专辑也以破纪录的销售成绩把周华健的演艺事业推向了一个小巅峰。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彭靖慧，下一站幸福。

彭靖慧，下一站幸福。彭靖慧用歌声描绘出追寻幸福的模样，就像我们在生活中虽不知下一站会遇见什么，却依然坚定向前，跟着心，就算没有地图，我想我也能够找到路。幸福藏在内心的指引里，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站台。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许志安，烂泥。

0: 抓紧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 103.3。

割爱。万芳，万芳是一个云淡风轻的女人，她的声音淡淡的悲伤，带着成熟的意味，就是这样，她每一次的歌唱都深入心里。听万芳，我总觉得应该独自在夜晚静静品味一个女人的内心独白，低吟浅唱于耳边，听似绵软，就如同卡布奇诺上面的丰盈泡沫，但却着实能触碰到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所在，并弥散开去，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 The Beatles Here Comes the Sun， 太阳出来了。

Here comes the sun， 太阳出来了，来自 The Beatles。 面对艰难险阻时，人们用这首歌传递寒冬终将过去的信念，在陷入低谷时，它成了我们再撑一下的精神慰藉。这首歌记录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温暖有阳光的日子，更是人类共通的渴望。无论经历多少寒冬，总会有阳光穿透云层，而我们要做的只是相信 It's alright。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来自赵咏华。

0: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8: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9: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任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至北影桥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0: 买吉利银河导阳。

0: 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从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寓意迎祥纳瑞，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
4: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5: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4: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5: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4: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5: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4: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火微光因您而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4: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扎西德里，
1: 心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5: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2: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2: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4: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2: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4: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7: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66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6: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7: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6: 哎，怎么报名啊？
7: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6: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
9: 徐州奥体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无线徐州推出的苏龙侃苏超直播，欢迎大家。哇，今天我们又带着大家来到我们徐州奥体中心的4层看台上了，这个视野每一次登上我都要感慨一下，一个字，绝。从今天的角度看过去啊，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徐州奥体中心是满满的一片红。为什么是一片红呢？因为每一个座位上呢，都给大家准备了今天的专属参赛礼包。大家每一个人来到现场呢，都会拿到这样的一个礼包，还是老样子，一个扇子，让大家能够凉凉快快的看比赛，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加油棒，一会儿可以充气吹鼓的这种加油棒，以及第三个呢，是为大家准备的一个加油小哨子，上面还有一个足球的元素的设计。这个礼包是每一个座位上都有的，大家一会儿如果要来现场看比赛的话呢，一定记得要把礼包带回家。那么同样在我们的场上，我们也能看到两波小球童，他们今天是穿着红色的衣服，正在场上进行打卡拍照和最后的彩排。我们可以把画面给到小球童，特别可爱的小球童，以及刚刚，哎呀，其实特别可惜，今天因为就在我们直播开始的2分钟前，场上还在进行我们开场表演的彩排，但是非常可惜，在我们快开始的时候，舞蹈演员们下去休息了。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呢，会有100名来自徐州市星光舞校的舞蹈演员为我们带来汉风舞韵。那么一会儿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中场表演也是星光舞校有70名少年学子会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节目，叫做《稚子踏歌送山河》，是由 70名学子，他们每个人穿着不同的服装，其中包含了我们56个民族的服装，来为大家进行表演。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是徐州队，我们将主场的去迎战淮安队。其实我看到今天晚上苏超赛程的安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太热闹了。苏超的比赛进行到现在21周的时间，到现在为止可以说真的是前八强争夺的，可以说真的是水深火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啊，首先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徐州奥体中心，我们将主场去迎战淮安队。其次呢，还有宿迁和泰州、盐城和南通、南京和镇江，以及无锡和扬州、常州和苏州，今天一共6场比赛。那么今天的这6场比赛，您最期待哪一场？你最期待哪个城市的表现？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包括大家有任何关于现场的问题，包括在现场想看的内容，可以都给安童留言，安童看到了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回复的。那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为什么说值得期待呢？因为其实大家单单从积分榜上来看，我们徐州队目前是排名第4名，积16分。那淮安队虽然说他是第11名，从排名上看起来跟我们有一些差距，但是大家看他是积11分，跟我们只差5分。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这几场比赛，如果说淮安队他这个乘胜追击，他很有可能能进入8强，甚至是超过徐州队。现在哪怕咱们徐州队已经排第4名，我们对我们来说还是依然不能够懈怠的。因为大家看淮安队他积11分，他距离8强第8名的南京队是只差2分的。也就是说今天这场比赛，如果说淮安队能够取得胜利的话呢，他将跻身8强。所以说我相信淮安队应该也是背水一战、放手一搏的一个状态了。那么此时此刻，我看到评论区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给了什么东西？大家是说这个。

0: 礼品袋吗？礼品袋里面有一个扇子，一个加油哨子，还有一个加油棒。好，那么我们现在第一轮抽奖已经开启了。第一轮呢是由文旅集团提供的云泉山庄假日酒店的自助晚餐，加上文旅书签摆件，一共是六份。大家此刻就已经开始参与第一轮的抽奖了，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那么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无限徐州的直播间，我把屏幕的亮度来调亮一点。这是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大家可以点击这个蓝色的礼品袋，发表评论后参与时尚云泉尽享假日，这个口令是我们帮大家输入好的，点击发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抽奖当中了。啊，我看到了评论区有朋友说还有两场，对，那这一场是徐州和淮安，下周末是我们客场的对阵苏州队，所以说还有两场比赛我们的徐州队。那么大家也可以听到此时此刻我们的徐州主场的 MC 已经开始在进行彩排。来了，大家能听到这个声音吗？
1: 第一周的，
0: 其实我们的镜头应该可以带到。我们摄像老师看一下，这个球门门口那个孙铁恒能看到吗？啊，被球门挡住了，有点看不到，是不是？没关系，我们可以把那个镜头给到场上。我们的徐州广电的主持人铁恒也是我们的徐州主场的 MC， 他现在也在进行着最后的彩排，也在拍视频。对，因为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徐州来说也很关键。就如果说我们徐州赢了，那么我们将拿下这三分，拿下这三分，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八强进入到淘汰赛的这个名额是稳了。但如果说我们输了，我们下一场对阵这个苏州队，可以说压力是倍增啊，朋友们。好，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几点钟开始？今天的比赛是7:40开始。如果说您一会儿要到奥体的现场来看球的话呢，大概在5点钟左右就可以开始陆续的排队进场了。但是具体的检票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从哪个门进？我们奥体中心一共是给大家设了3个可以检票的门，分别是北门、南门和西门。如果是徐州的主场的球迷，大家要从西门和南门进；客场的球迷要从北门进。那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主场和客场中间是有围栏隔挡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检票的门。如果是徐州的球迷，要从西门和南门进；如果是淮安的客队的球迷，大家一定要记得从北门进啊。那么现场的音乐声也响起了，我们可以把镜头给到现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此刻场内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距离比赛开始大概还有4个小时的时间，3个多小时吧，不到4个小时，所以现场其实球迷还没有开始入场。但是大家能看到我们徐州球迷会的位置，这些旗子在我们的正前方，这些旗子是应该提前是昨天吧，应该是球迷会的成员有过来已经布置好了，一会儿大概5点多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场，就能看到每一次都是我们正前方的旗帜所在的区域，他们是徐州球迷会的区域，进场是最早的。有朋友在问苗润东，苗润东没有来，苗润东他回去参加长镜的这个比赛了，长镜的训练。大家也可以来预测一下，你觉得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的比分将会是几比几？今天现场多少人？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说准确的今天有多少人，因为大概要到每一场比赛的第75分钟左右的时候才会跟大家讲这场比赛有多少人。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徐州的主场基本每一次人都是在30000几左右。好，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第二轮抽奖已经开始了，朋友们，第二轮抽奲是由老石烧烤风楚街店提供的米线加甜醋大礼包，这一轮一共有10份哦，10份的礼品送给大家。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有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不知道我们这是苏龙侃苏超直播间，是由无限徐州推出的网络热门脱口秀节目，我们今天会从下午4点钟一直到晚上10点钟全程陪大家看球，而且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轮的精彩的丰富的好礼。那么现在呢是我们的第二轮的抽奖已经开始了，第二轮的礼品大家可以点击我们这个直播页面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点击蓝色的礼品袋发表评论后参与

0: 老石烧烤风楚街店助威，这是我们的抽奖口号，已经给大家自动编辑好了，点击发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抽奖当中了。有朋友问今天人多吗？每一场基本上都是3万人左右。那目前呢，因为时间比较早，还没有开始进场，所以大家能看到现在体育场还没有球迷。但是一会儿在我们的第二次大概6:30，包括将近7点钟的时候，安诺还会给大家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连线。那时候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啊，非常热闹。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的天气还挺凉爽的，我帮大家查一下天气预报啊，我现在来查一下天气预报。现在在云龙区，在我们奥体中心的温度大概是25度左右。那一会儿在球赛开始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温度还会再往下降一点，大概是23度左右。所以今天是非常适合看球的，不会在现场不会觉得热。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脸上都没有汗，就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天气，很适合看球啊。当然我们现场的各项安保工作啊，包括医疗的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续了，包括每一个区域大家都可以放心的看球，每个区域是会配备2名医疗人员的，包括每一排每一个区域的最后，这里都会专门有一个安保人员的专座，在保障大家看球的过程当中的安全。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给安彤留言。大家可以哦，大家有朋友问怎么找到自己的座位，因为奥体中心真的确实非常大，而且它是一个圆，但虽然说是一个圆，但大家一定要注意主场的区域和客场的区域是不一样的。就如果说您是主场的球迷，就是徐州的球迷的话呢，大家在检票的时候要去南门和西门，在南门呢是距离看台20到33区域以及57到66区域比较近，那西门呢是距离1到14区、34到42区和43到54区会比较近一点。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苏福办小程序，因为大家应该是在苏福办上面抢的票嘛，在苏福办上应该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座位号的，根据自己的座位号来选择不同的检票的门。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是46、47区，我们是在4楼，就是最高处。在46、47区域的话，我们就是从西门检票到咱们的座位会更近一点。就是如果说您是主场球迷，在西门和南门都可以进，但是您可以选择离自己座位更近的一个门检票。当然如果说您是淮安的朋友，也就是客队的朋友的话呢，大家要走北门检票，因为如果走错门的是中间是有围挡过不来的，咱们得绕一大圈，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朋友们。好，今天这场比赛大家觉得是徐州队和淮安队最终的比分会是几比几？我们请大家在评论区给大家留言一下，你觉得几比几是一个合理的分数？看有没有今天的预言家。几点钟开始检票进场？大概5点钟左右。现场凉吗？要穿件外套吗？不用，外套不用，外套不用。虽然是比较凉爽的，但是还没有凉到需要穿外套的地步啊。而且现在其实我没有流汗，但是一会儿人多了，然后大家在很激动的喊加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热的啊，所以不用带这个外套。大名单有吗？首发球员名单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5区从哪个门进合适？5区是从西门进比较合适。这位朋友，对，我们刚刚看到有朋友在评论区留言啊，说5区从哪里进合适？5区从西门进合适。当然大家如果有还要来奥体看球的朋友，也可以给安彤留言一下，看一下您是在哪个区域，我来给您看从哪个门进比较合适。当然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打开逍游鹏城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导航到我们的座位。逍游鹏城，马字旁的逍，游览的游，鹏城就是我们鹏组的鹏嘛，城市的城，逍游鹏城。啊，有朋友猜3-0、2-0、3-1、2-1、2-0、1-0都有。晚上结束出来肯定了，晚上结束其实大概在21度左右。今天徐州的最低气温也就是20度。7区从哪个门？7区从西门进，7区从西门进。里面是通的吗？如果说您是就是只在我们主场的区域活动的话是通的，但如果你想要去到客场球迷所在的区域是不通的。客场的球迷和主场的球迷中间是有一个栏杆围上的，而且是有警察和保安在值守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少对门。就是以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如果您是客场球迷，淮安的球迷就从北门进，如果您是主场球迷就直接从南门或者西门进，这两个门是不会出错的啊。 有停电动车的地方吗？啊，我一个一个回答啊，先来回答一下区域啊，十区，十区从西门，41区帮大家找一下，41区也是从西门，51区是从也是从西门，51区也是从西门。二号区域也是从西门，有停电动车的地方是可以停电动车的，大家可以把电动车停在花都路或者是一中北门的云台路，千万不要停在奥体的西门北门或者是南门门口的路啊！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之前停过被我们的那个交警叔叔给请到了固定的停车点，我还专门找了2天才找到。所以大家如果说骑电动车过来的话呢，一定要根据现场的安保人员的引导，把电动车停在专属的停电动车的区域，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花都路或者是一中的北门云台路的那条路上啊，不能在我们奥体中心的比较近的这个北门和南门的两边路两边，地铁站门口也不行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苏苏美女主播，我是安童，朋友，我是安童，苏苏还没出现呢，不要着急，苏苏和小龙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我是安童。目前现场观众席还空着呢，观众朋友有没有入场？5点钟开始可以入场，5点钟可以开始入场。23区从西门能进吗？我看一下啊，23区您最好是从南门进，会比较快的走到座位。当然，如果说你觉得我从西门进检票能不能行，也能行，但是可能要进来之后可能要绕一下。几点钟可以进？5点钟可以开始检票，5点钟可以开始检票。但是大家其实没有必要来那么早，因为其实大概6点钟左右来的话，也是完全可以赶得上看开场表演的。开场表演大概是7点10分左右开始。今天的开场表演是由星光舞校给我们带来的汉风舞韵，有100名舞者来带来的这个由短扇、长扇与红色爱国主义主题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大概是5分51秒，不到6分钟。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来自哪个城市的？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51区的话是从西门进比较近，西门检票比较近一点。53区也是西门，53区也是西门。对，我看到有个朋友说今天确保3分就可以了，没错。其实如果说今天徐州和淮安这场比赛我们能赢的话，真的是8强基本稳了。但如果说我们输了，我们下一场和苏州队的比赛，压力会非常大，压力会非常大。因为大家看，其实徐州虽然说我们排名第四，但是我们的积分如果跟我们身后的苏州、常州、南通来比的话，我们跟他们的积分是一样的，都是16分，只是我们的净胜球要多，所以我们的排名要高。但所以其实对于徐州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这2场比赛都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好，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第3轮抽奖已经开始了。第3轮抽奖是也是由文旅集团给我们提供的，看电影就选中山堂，有中山堂影票加文旅书签100件。这一轮的抽奖一共是5份，我们还是同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有新进直播间的有我们的新朋友不知道怎么抽奖啊。安总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是我们的手机屏幕，在我们手机屏幕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点击发表评论后参与抽奖口令，看电影就选中山堂影院，这是我们给大家编辑好的，点击发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抽奖当中了啊。开车停在哪里？我们奥体中心在苏超期间是不给大家设有停车场的，所以大家如果开车的话呢，可以停在比较远的地方走过来。往里开的话呢，第一是您可能进不来，因为有封路；第二是进来了也没地方停。所以我们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像骑电动车啊、坐公共交通啊，或者是坐地铁、坐公交、坐接驳车来都是可以的。尤其是地铁非常方便，地铁站离西门大概步行也就不到5分钟的时间。有朋友问几点钟进场？5点钟开始可以检票。42区是西门比较近。西门比较近。啊，这是哪一个赛区？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徐州奥体中心。今天晚上徐州队主场对阵淮安队，我们是徐州广电推出的苏龙侃苏超的直播节目。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安童在徐州奥体中心给大家发回的报道。稍后呢，在我们的演播室，包括在很多第二现场，包括在我们的外围的天台，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丹西也会给大家做外围的现场报道，看一下苏超期间我们奥体附近有多热闹。六区的话，大家也是从西门进，比较近一点。62区从哪边进？62区的话，从南门进， 62区从南门进，51区也是从西门进，16区是不是客队呀？这位朋友，我看16区应不在西门和南门的区域，16区是不是你？是不是淮安的球迷？淮安的球迷要从北门进哦，淮安的球迷要从北门进。奥体下雨了吗？奥体现在来看是没下雨的。我们下午3点多过来的时候也是没下雨的，此刻也没有下雨，但是不好说，因为我看天气预报上面是有下雨的可能性的，包括我今天中午出门的时候也是有下雨的，所以如果说大家现来现场看球的话，最好是能够准备雨衣，因为不要准备雨伞，雨伞是带不进来的，雨伞啊、瓶装矿泉水啊，包括水杯这些可能都是带不进来的。50区的话您从西门进，50区38区也是从西门进，那么大家也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现场啊。虽然说现场，还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没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准备好了，包括我们的小球童此刻正在场上，也是在最后的做着准备的工作。我刚刚还看到他们有集体的合影啊，包括彩排的流程。充电宝能带吗？充电宝不能带。附近哪里停车方便？附近不太好停车。59区的话，大家是从南门进，带雨伞不行吗？雨伞不行。58区也是从南门进。好了，朋友们，安童这边的时间要到了啊，我们一会儿在第二次、第三次连线的时候，再给大家去看一下现场的情况。那么，安童此时此刻在徐州奥体中心发回的报道就是这样，我们一会儿见。
1: 好，苏苏、小楼啊、安童，大家好啊！我们正在直播间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丹西。我们熟悉的这个镜头、熟悉的画面哈、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一直是我们的徐州奥体的外围。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这个镜头呢，带大家看一下徐州和淮安队比赛的奥体外围的主场情况。我们请摄像小哥啊，把镜头给到现在此时此刻，4点20分左右的奥体外的这个画面。现在呢，大家通过我们镜头可以看到，在奥体外，我现在是在这个南门的附近呢，能看到很多身着红色服装的我们徐州队的球迷已经陆续集结了。那么刚才呢，就在我们的连线之前哈，也能清晰的听到他们正在彩排今天晚上的加油口号，一直在喊徐州加油。我们稍等一下，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听到。我们摄像小哥可以把镜头推进一下，就在绿色的草坪的这个附近，能看到吗？我们有很多身着红色徐州队应援队服的我们徐州队的球迷朋友们。那么奥体的检票时间呢，大概会在今天晚上的5点钟左右，大家呢也不用来得太早，5点半以后，6点钟，或者是如果有这个远途过来的朋友哈，咱们可以采取错峰入场的方式。能听到吗？我们刚才这边球迷朋友们也正在练习加油口号。我不知道我的话筒哈离得稍微有一些远，大家能不能听得清晰一些。那么在这里呢，丹西也是想提醒各位球迷朋友们，我们的入场的入口啊，我现在这个画面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奥体的南检票口。如果您的座位区是靠近看台的20到33区、57到66区的话，可以从这个南检票口入场会更近一些。那么西检票口也是我们主队球迷的入场检票口，主要是靠近看台的1到14区、34到42区、43到54区的球迷朋友们，可以从西检票口入场会更近一些。那么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检票口的，应该是正对面有一个北检票口，是我们的客队球迷入场的。要注意一下哈，如果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有客场的球迷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从北检票口进入，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场馆呢是一个环形，客队区域和主队区域之间设有围挡，没有办法这个绕行过来的。为了避免绕行，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相对应的检票口入场，可以减少大家的奔波时间。 那么在此呢，还是想提醒我们来徐州奥体现场观球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啊，因为在活动开始前，比赛开始前，包括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地方的交通压力肯定会

相对比较大，所以呢尽量建议大家我们通过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出行。我们可以乘坐地铁，可以在一号线，可以在徐州东站换乘六号线，二号线呢可以在我们的市行政中心站换乘六号线，三号线呢可以在玉泉河站换乘六号线，都可以直达奥体中心站或者是博览中心站。那么如果是路途较远或者是驾车前来的球迷朋友们，可以把车停放在地铁沿线的各站周边停车场或者是不妨碍交通的路段，然后咱们乘坐地铁出行。那么我还想提醒一下，我们如果有这个电动车出行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今天晚上的比赛开始之后呢，我们的环奥体中心紫荆路、奥体路、云台路、汉源大道，是观众进出的疏散通道，是禁止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大家呢是可以把这个电动车放在第一中学东侧的花都路、第一中学北侧的云台路，放在这个地方啊，有序的停放。好，现在我们因为现在是四点半还不到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的镜头，我们的摄像小哥镜头可以再给稍远一些，稍远一些，靠近检票口那边的位置，大家能看到吗？有这个挥舞旗帜的地方，我们摄像小哥可以把镜头往那个检票口那边的位置给一下哈，也能看到，也是我们徐州的球迷，他们也陆续的集结，然后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应该也是在彩排今天晚上在徐州主场徐州奥体为咱们徐州队加油。我们在现场上是时不时能听到这个喇叭声。我不知道我的话筒能不能收到这个声音啊，是有节奏的喇叭声加油声。那么在我的经验来看哈，四点半左右开始呢，我们会有陆陆续续会有更多的，我们像一些球迷协会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想提前来彩排的球迷朋友们，会陆续的抵达我们的奥体附近。那么在五点钟之后呢，随着我们的检票时间的开始，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球迷来到奥体的附近。所以在此呢，也是特别的想提醒大家哈，今天晚上天气稍显凉爽，大家呢虽然看球很热闹，也是满载着热情，大家可以带一件外套。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不可以听到我们现场彩排的这个声音啊？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淮安的球迷已经到了，我们也是欢迎广大的淮安球迷啊，来到我们的徐州奥体为今天晚上的两队的比赛，我们共同加油。欢迎淮安的朋友来徐州。可以听到是吗？啊，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跟我说，可以听到，可以听到我们现场这个球迷彩排的加油声吗？呐喊声吗？可能稍等一会儿，我们的这个球迷陆续多了之后呢，大家的这个号子声、加油声、呐喊声会更加的响亮。奥体外有卖吃的饭吗？那在我们的徐州奥体外围呢，也会有一些我们徐州的美食，也期待着各位球迷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淮安的好朋友们来解锁徐州美食。有开场演出吗？有，刚才我们在前面的二十分钟直播的时候，我们在场馆内的主持人安彤也给大家介绍了，今天晚上是有很精彩的开场演出的。大概在七点十分左右的时候，我们的信号给到奥体场内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无线徐州的直播间也可以看到今天晚上精彩的演出。哪个门？此时此刻我们镜头给到的这个画面呢是南门，南门的入口呢是我们主场球迷入场的主入口。六十五区从哪个门进是吗？六十五区的朋友的话，

0: 能飞到里面看一下吗？主播还没有这项技能。好的，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徐州奥体，来共同关注今天晚上徐州队和淮安队的比赛。好的，现在我们可以把信号，请导播把信号切给下一个点位。
1: 我是球报告，
2: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2: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3: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4: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5: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6: 彭城大昌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7: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

0: 道徐州味。
1: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2: 老板，您菜太白色了。
3: 我们的菜跟徐州对。

串儿要鲜，菜要正，像水煮队一样必须硬核。

0: 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1: 两汉文化看徐州，苏超进球最风流。
2: 白虎运河东，苏超在场。

0: 当年我是彭城起兵，
1: 。
0: 这就是得怪那个萧何了，当时就是在陛下你那儿区区我韩信，我觉得太伤我信心的心了。
1: 那这样吧，那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冰释前嫌好不好？握手言和好不好？
0: 那可不行。
1: 哎，你还。
0: 我今天和我代表的不是我韩信个人啊、哦、我今天代表的是我们整座淮安古城，这是、哦、在足球场上今天咱们各自为家乡而战，那不能讲这个君臣旧情，不讲这个啊。
1: 哦，阿信、啊、你今天是要跟寡人一起叫板吗？你今天
0: 陛下这话怎么讲？真是
1: 怎么讲，
0: 不是我跟你叫板好不好，是你们徐州人自己叫的板。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啊，我们淮安队的主教练徐州人、嗯，他说要在赛场上全力以赴说的。哦，你看这是啊，去年徐州队的主力那个花香敏，
1: 哎，
0: 今年在俺们淮安队，他说踢完要给徐州的球迷谢场。你看，你看这气什么？你说这是的啊？淮安队的队员吴以觉啊，吴宇杰，徐州人，他说要给徐州加油，淮安必胜。你说气死人吧？你看这是的啊？
1: 哎呀。好了，寡人的现在血压有点高、
0: 哎，你还血压高呢？我都怕那花江敏到时候一转脸把这球传给了王凯旋。
1: 哎，这正好，
0: 你看看，
1: 这就说明我们徐州淮安一家亲啊！
0: 什么一家亲？这是、啊、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0: 你别用这两句话就把我哄回来了。
1: 我觉得可以啊！
0: 今天咱们淮安队、徐州队必须在主场上见一下这个真招，我跟你说。
1: 好，我现在帽子，我现在有点紧张。
0: 啊，你是帽子紧张还是人有点紧张？这是、啊？
1: 帽子跟人一起紧张。好了、哎，我们今天不演了，好不好？啊，开场戏太难了，
0: 陛下，啊、您这就不要我了，陛下，这就不演了，陛下，
1: 太难了，真的是、哦，哎呀，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来南下，来南下，
0: 来南下，来南下，来南下，
1: 真的是、啊，陛下也有点难当，哦、我就觉得头啊、不能低，感觉皇冠会掉，
0: 对对对，女皇陛下。
1: 是，这里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华安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开学搭子苏苏，欢迎大家。哎，
0: 大家好，我是韩信，不是，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今天呢，汉风彭城徐州主场迎战的是咱们的漕运古城淮安。
1: 哎，刚刚还有小伙伴说呢，你帽子挺好看，别摘下来。那可不管，他一直在往前啊。我真的觉得，君王难当啊，
0: 难当啊，
1: 哎呀，真是啊。
0: 今天呢是两座城市的一场足球的对决，
1: 对，今天是苏北两座城市的对决，在足球场上各展锋芒，
0: 再叠加一个咱们淮安队的苏超麻醉师，今天是带乡回乡带队，
1: 回乡带队，哎，
0: 场上呢咱们拼的是球技，场边还得防一手这个心理战呢，这
1: 他过来老说我们厉害，
0: 对，老捧杀，
1: 太会麻醉了，真是，
0: 对不对啊？
1: 当然了，在这里给大家说的一下啊，本次直播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在回龙窝里边有个花间府半云亭、哦，
0: 对对对对，
1: 漂亮的，
0: 我面前的这个，
1: 哎，漂亮啊、哦，它是就在我们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是华住集团苏北首家花间系列的高端精品酒店。
0: 走进半云亭，就像走进了一座徐州的中式四合院，有青砖灰瓦、回廊花窗，酒店呢还有中式的发架房，你看、哦，专门为这个新娘子打造的隔前的仪式感，是拍照打卡的一个绝佳场景。
1: 现在都说了叫什么婚礼目的地，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合适，
0: 对，
1: 出片啊，各位。本次直播呢还要感谢一下 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0: 还要感谢一下鹏城大肠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儿要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肠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1: 目前来说，我们的苏鹏甜醋正在给大家来进行抽奖，左上角的大家看到了一个小礼袋了吧？
0: 对，
1: 不要犹豫，点进去，别管里边放的是啥，送给你的就是甜醋。
0: 对，
1: 那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持保障助力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的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同时还要感谢一下老师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1: 谢谢富甲一方给我们点的赞
0: 啊、哦，
1: 就活该人家富甲一方啊！
0: 你看啊，你要想富甲一方的话，那我们的小礼品也不会停啊。左上角咱们有那个抽礼物的小包包出现的时候呢，左上角一定要点击一下。刚刚送出来的是苏鹏甜醋啊，
1: 对，
0: 特别的地道。
1: 而且我们给大家送的奖品真的是不同，刚刚有我们的就是云泉山庄啊，徐州云泉山庄假日酒店的自助晚餐券。
0: 对，
1: 你别看进去是给个小书签哈、
0: 哦，
1: 那进去你就给你的是自助餐券，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到的永远是比你想的更多
0: 啊。只是看起来是书签、哎、但其实里面别有洞天，朋友们，
1: 是、啊、大昌烧烤百元的券，
0: 对，
1: 两个朋友一吃不用再花钱了。
0: 嗯，
1: 同时呢还有很多的朋友打下了徐州必胜，
0: 嗯，
1: 也是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
0: 对，
1: 然后有什么问题问我吧，我刚才已经记过笔记了 啊。
0: 哎，那今天晚上呢各位可以这个，因为想中奖、想参与到更多的比赛的环节的话呢，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一起来观看一下，观看我们徐州队主场对阵淮安队的这场比赛。
1: 小马问今天几点开始、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晚间呢是19:40正式开始比赛。
0: 对，
1: 但是你往前折、折到晚上的7:10、我们主场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0: 对，
1: 你再往前折、折到我们4:00我们的苏龙坎苏超就开始了、所以要看球就是7:40、但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礼物，这么多的环节，这么精彩的第二现场、还有我们的高空点位，我们的现场的点位，我们各位，我刚才看到了安童、看到了丹西，就觉得专业，就俩字专业。你就像一个就是广电的特别专业的主持人在现场跟你说、听众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当然了还有很多的便民的服务，我们也可以在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刚才两位主持人说了我记过了啊、就是如果各位小伙伴您看一下自己是在哪个区域、因为我们的奥体是个圆环的，
0: 对，
1: 虽然说啊能穿，各位能穿，但是进去还是蛮大的、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是在主场的话，建议大家从西门走，从南门走。
0: 好，
1: 如果大家是客场的话，您从北门走。
0: 好，
1: 哎，
0: 记好从哪个门进啊，朋友们。
1: 是，那还有小伙伴说，我现在我的区域我是在1区到14区，34区到42区，43区到54区，您就往西门走，离你的座位更近。
0: 对，
1: 如果你是20区到33区，57区到66区，您去南门，离你的座位更近啊。
0: 对，那有很多朋友呢在观看视频直播的时候也会跳出来有一个这个预约的按钮。这场呢咱们是徐州队在主场迎战的是淮安队。
1: 对，
0: 那下一场呢9月19号我们徐州会客场到苏州去啊，有客场对阵苏州的比赛。各位如果说您出现了这个预约按钮以后，第一时间咱们点击下来就可以了啊。
1: 哎呦，现在好多小伙伴在秀自己中奖了。
0: 中奖了。
1: 你看豪顺装饰的张姐中奖了。
0: 对。
1: 还有理想最后10秒抽的都能中着奖。还有我们清水无香。哎呀，恭喜以上幸运的朋友们呐。
0: 对，那中奖的朋友呢也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分享出去，不仅自己要中奖。
1: 对。
0: 也让在开播之初的时候呢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个领礼物的这种快乐啊。
1: 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问我们怎么样去现场会比较方便。当然小段说的是今天天气还是可以。
0: 对、
1: 不好意思，我可能、冒犯了。
0: 怎么了？
1: 小童、段炳童，说不定人家比我们还年长啊，
0: 说
1: 喊人家小段不合适啊。
0: 啊，
1: 段炳童这位小伙伴说的是今天天气可以，徐州队的体能恐怕要发挥出来了。
0: 其实到了这个立秋以后啊，大家发现这个天气立马就有这种有凉爽的感觉。这对于我们苏超的球员而言呢是一件好事，因为夏天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运动员在这样一个高温天气之下坚持比赛，体能很难发挥出来。那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好了，很多朋友也说这轮的奖品是什么呢？这轮我们行走的徐州啊，就是在左上角你点击一下那个礼物的红包，你看着也是一个摆件哈，
1: 它其实是给大家，你也觉得是个书签摆件，
0: 书签摆件，
1: 其实它还有一个文创的冰箱贴。
0: 对，
1: 你想听冰箱贴多少钱吧？你就想啊，
0: 对啊，
1: 有五位朋友可以获得啊。
0: 哎，那抓紧时间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时间上的筷子说，今天是徐州队迎战的是咱们的淮安队。
1: 嗯，
0: 我听说咱们苏超的第一麻醉师很强哥来了。
1: 人家叫董松，
0: 是
1: 很强哥，
0: 是淮安队的主教练嘛、他只是喜欢表达对对手的一种赞美，叫很强哥，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人家在世界网恋之都执教了好几年了，
0: 啊，
1: 嘴巴呢都开始变
0: 了。什么叫网恋之都是？
1: 就是他们说淮安是网恋奔现人数最多的一个城市，说
0: 叫
1: 世界网恋之都，
0: 成功率高吗？
1: 相当高了，
0: 高我就奔现了。
1: 啊，你现在需要奔现吗？你
0: 真是啊。我觉得啊，这个我们上周的情歌可能唱早了。
1: 嗯，
0: 感觉好像大淮
1: 比较吃我们
0: 情歌这一套，这是。
1: 对，我们不能、我们不能跟他唱情歌，我们要时刻保持一下警惕。
0: 保持啥警惕？这是啊。
1: 他们都说了，今天是苏超第一麻醉师回乡就开始执教，对，就是叫回乡出诊的第一天。
0: 哦。
1: 哎，这下有意思了，对不对？
0: 那就有意思了。
1: 一边是自己家乡，
0: 哎，
1: 一边是自己执教的队伍。
0: 对。
1: 老乡见老乡，场上端上迷回汤。
0: 我觉得一会儿比赛的时候呢，咱们时刻得盯紧的就是董教练。
1: 嗯。
0: 人家说了，手术的时候麻醉师不站起来一般就没什么事儿，
1: 赶快摁住，
0: 是不是？
1: 人家大家今天都是全力以赴，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来。
0: 对，
1: 刚刚我还看到一位朋友，因为我特别想打断你这句话啊，他底下说无限徐州直播间的人气真高，我想说这才哪到哪呢？
0: 刚刚开始啊，对，那各位在这个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把直播间多多分享，因为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足球的喜悦，才是最开心的时候啊。
1: 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给大家不辜负大家的热情和期待，我们在左上角的地方给大家准备了礼物，只要有小福袋大家就点进去啊。
0: 对，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说徐州必胜。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着徐州必胜，因为两场都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嘛。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稍微比环队会主要的情感上会放松一点点，但是状态上我相信在主场的我们的这种球迷朋友们的热情的支持之下，大家也会给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比赛的结果啊。
0: 那各位如果说对今天晚上的比赛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预测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公屏上打出自己的分析，比方说今天晚上我觉得应该会踢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比方几比几啊。我为什么觉得今天晚上会是这样一个分数。另外呢，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两支球队在你观看比赛这么久以来，您觉得这两队有没有什么关键的人物，关键先生需要重点防范一下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
1: 还有
0: 好不好？
1: 还有啊，我们是大家的服务员啊，有什么在现场的问题问我们，我们现场能给你回答就回答了，现场回答不了我们就去问安童了，知道吗？然后现在啊，我刚才还给大家做了一些笔记呢，给大家做的笔记是，现在大家如果想来我们的奥体的话，欢迎大家是乘坐地铁或者是我们的电动车来进行现场的。因为我们的电动车大家可以在就是我们的一中的东侧的花都路，一中北侧的云台路来进行有序的停放。那地铁怎么走呢？我们进行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是球棒棒，
3: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鹏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4: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4: 烟火串起人世间。
3: 鹏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4: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6: 烧烤，我们古玩花火，滋润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8: 鹏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9: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 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十亿人，身心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

串儿要鲜，菜要正，像水煮队一样，必须硬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苏省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江苏省了两遍，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苏超又要开始了啊！今天我们呢是徐州队主场对阵淮安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们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徐州云泉山庄假日酒店呢，就是在我们的小南湖，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带了。
1: 对，
0: 它离小南湖特别近。你去过没有？
1: 特别好看啊！
0: 哎，我们当时去拍摄的时候，它里边都带独立的这个远景的景观小院，然后随手一拍呢，都是古风氛围的大片。最重要的是，你进去了之后，那个小院里你可以在那围炉煮茶。对于这种年轻的小姑娘来说，真的是惬意的不要不要的。还有1000平米的这个世纪厅，挑高6米5，没有任何遮挡，你在那里办酒席，真的是特别沉浸式的主题婚礼，还有小众精致的答谢宴，都能从容的呈现。
1: 同时呢，也依托了酒店自带的园林的格局，还可以解锁到草坪婚礼、露台婚礼这些多种形式的户外典礼的形式。在这种苍翠绿屏当中许下结婚的誓言，在灵山的这个雾台的上面呢，能够交换戒指，把这个湖光山色和满色的春园的感受啊，变成婚礼的天然的背景板，打造出了独属于彭城的山水婚意。
0: 哎，本次直播呢，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还要感谢一下彭城大肠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儿要正，徐州队必胜，彭城大肠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0: 哎，本次直播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的保障助力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苏超华佑这苏超的比赛哈，特别感谢一下我们华佑装饰的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0: 同时还感谢一下老师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1: 还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目前来说，老师烧烤徐宝店正在给大家发放福利啊，左上角的小福袋大家不要忘了。
1: 对，
0: 还有4分多钟，我们这一期给大家送的这个米线啊、甜醋啊就要来抽出来了，看看究竟有哪些小伙伴可以获奖。
1: 而且很神奇的有两点哈，第一点呢，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屏幕上呢有一个我们的预约按钮，假如说出现了以后呢，你就点击一下预约，因为9月19号咱们徐州会客场对战的是苏州的比赛，而且呢还有一个预约了，有很多朋友订阅了今天晚上的比赛的回放。假如说你晚上的时间可能来不及想看一下比赛回放的话呢，在我们的右上角有一个订阅，咱们点击一下那个订阅按钮，也能看到今天晚上比赛的回放时间。
0: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刚刚有小伙伴问我，现在几比几了？跟大家说一下，正式比赛是在今天晚间的19:40啊开始，大家不要跑错了。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个赛前的小节目，是晚上的19:10。
1: 对，
0: 刚刚还有朋友问66区怎么走，太好了，我刚才记得笔记，终于有的用了。
1: 66区怎么过去？36区从哪儿走？
0: 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您是在66区，您就往南门走。如果你是多少？刚才说
1: 啊，36区。
0: 36区的话，36区你就往西门。
1: 往西门。
0: 因为西门是34到42区靠的比较近。
1: 对。
0: 然后南门呢是20区到33区、57区到66区比较近。然后刚才还有小伙伴来说，那我应该怎么开车去啊？或者是我坐什么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其实是6号线出门就到了我们的奥体中心站或者是博览中心站啊。1号线您可以在徐州东站来换乘6号线，2号线您可以在市行政中心站来换乘6号线，3号线我们可以在玉泉河站来换乘6号线。
1: 那各位如果有这个最新的一些小疑问呢，我出行的一些问题、
0: 问我们没有白做的功课啊。
1: 对，我们及时的给各位来反馈一下今天晚上该怎么去出行更方便。
0: 纽约哥哥说20区啊，20区我感觉您往南门20区到33区南门更近一点。
1: 41区
0: 的话您就是在西门。
1: 41区去西门啊。
0: 西门比较近。
1: 对对对。各位。
0: 随你问。
1: 对，然后有朋友问这个6号线哪个站可以下车？
0: 6号线是这样啊，它有奥体中心站，还有博览中心站，它是分门的啊。
1: 对，
0: 奥体中心其实离西门也就走个5分钟左右就到了，其实是非常近的。
1: 对，
0: 因为奥体中心站出门离北门近，北门呢是我们客场的小伙伴近了。
1: 对，
0: 虽然说奥体是个圆圈，但是客场离我们主场中间它是有这个 栏杆拦着的，不是说你能也是个圈了我就能走一圈，不是这样的啊。
1: 对，有朋友问到十四区
0: 西门进，
1: 从西门啊，十四区也是从西门进啊。那各位如果说今天晚上有一些这个出行上的一些小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打出来。
0: 对，
1: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徐州的朋友好不容易迎来了一个主场，是不是？
0: 是啊，好期待大家来到徐州玩。
1: 对对对，迎来了一个主场呢，咱们在出行上有一些小疑问的时候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是
1: 啊，毕竟俺俩也干交通广播干很多年了。
0: 我们每天都给大家说怎么样绕行，怎么样走啊。
1: 对，今天晚出行这个事儿。
0: 对，如果您是骑电动车来的，因为现在也没必要来太早，五点钟才会陆续的进行检票入场。
1: 对，
0: 那待会儿的时间我们也会把我们的镜头继续来到我们的奥体场内，大家此时此刻可以看到我们的后面，我们的大屏就是我们徐州奥体中心的现场的情况。
1: 对，
0: 我们板凳上一片红啊，这都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小礼物。
1: 对，
0: 这是一个小包里边，我看记得有一个吹的喇叭，还有一些小礼物会送给大家啊。
1: 对，这是临近比赛还有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啊，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入场情况呢，因为我们的很多球迷应该还在外面啊，做这个阵仗的一些这个训练呢，
0: 是
1: 口号的训练呢，可能稍的时间会进场。那从我们的大屏上来看的话，正前方的位置应该是我们徐州队的一些球迷所在的一些位置。
0: 是，我们已经看到队旗已经在这摆着了啊。还有大黄来吃肉说五十一区嘛，五十一区您可以靠西门进，西门会离你的这个会比较近一点，离你的座位会比较近。
1: 有朋友问到说是客队休息区从哪个门能进？
0: 客队。是从北门，是从北门检票进场，因为你要从西门南门你可能进不来，但你要想吃东西的话可能目前东西都在西都在南门附近了啊。
1: 对对对对，那各位您说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啊，然后对哪里比较有疑问都可以来说一说。朋友说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已经在地铁上了。
0: 六号线啊，记得六号线在奥体中心站或博览中心站，我觉得奥体中心站停就可以。

0: 意了啊。
1: 对，那今天是徐州队在主场迎战的是淮安队的比赛，呼呼就说淮安队挺好的。淮安队这个队太好了，
0: 我们看两边都像自己人一样。
1: 你见着淮安队的时候就很熟，全是熟面孔的感觉。
0: 没错，
1: 你看啊，还不到一年，小花花江敏又重新回到了徐州奥体的赛场上面。这下，哎呀，
0: 怎么说呢？去年啊，小花是我们徐州的心腹。
1: 今年呢，她是咱们徐州队的
0: 心腹大患。
1: 心腹大患，
0: 开玩笑啊！昨天我们也刷到了花花在我们的奥体的训练的视频，然后过来的时候，可我们的队友互动的可热闹了，一会儿说啊什么什么啊怎么怎么，都是熟人啊。
1: 对，但是评论区呢也都是祝福的声音啊，祝福小花能够越来越好。
0: 不知道旁边还有一个谁在那说的，他是跟那个乔宇还是谁，我忘了啊，在那比个头，说哟小花还没长个啊。
1: 太扎心了这是。
0: 小花也表示争取呢今年在奥体进一球，他没有在徐州奥体进过球呢。
1: 这么客气吗？那我们可能得再送小花两个。因为刚才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猜比分嘛，有朋友猜到是2-0，3-1，
0: 对啊，
1: 那都是希望我们徐州队能够在主场拿下淮安队。那各位你也来继续猜一猜，以你的这个了解的话，您觉得今天晚上徐州队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取胜？
0: 对，
1: 然后应该会踢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0: 比分？现在还有小伙伴说徐州是主场吗？今天是我们常规赛最后一个主场的朋友们，下一场我们就是客场对苏州队了，所以大家右下角的关注预约先点一下啊。
1: 对，哎，还有哥说给小花说一声啊，这个乌龙球也算他进球。
0: 小花，你听到了吗？乌龙球我们也认。
1: 说白了，这有可能他可能在某一刻有点恍惚，
0: 对，
1: 给徐州队进了一球啊。
0: 还有方军说2-1，独立雪中说3-0，就我们刚才来说的话，2-1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对不对？
1: 对啊。那各位今天晚上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分？在公屏上多多的打出来，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徐州人这份为徐州队加油的这份锐气啊！哎，
0: 咱们今天现在左上角这个福袋可了不得啊！目前我们在进行的是抽奖，来自于我们云龙湖珠山景区的亚朵酒店，他会给大家送一个高级的客房券。哇，高级客房券哦。
1: 对，那我要是外地来徐州，我在这儿抽过奖，
0: 你就住都免费
1: 了，多住两天啊，多住两天是不是、啊、
0: 是，而且还会送给大家一个文旅的书签摆件，就也就是大家看抽奖的其实是个文旅的书签。
1: 对，
0: 不然我们送大家的是一个高级的客房券。哎，
1: 东江说，他说你看啊，我以前看这个乒乓球的时候啊，乒乓球的时候因为都是咱们可能中国队的球员啊，在比赛的时候，
0: 对，
1: 教练可能就不指挥了啊。你看今天呢，咱们既然徐州队跟淮安队也都这么熟了，
0: 要不两个教练聊天，
1: 咱能不能两个教练也别指挥了，
0: 让胡教练和董教练出去聊天去吧。
1: 他们去吃个烧烤，剩下球员在这比赛，看谁凭着真本事能赢下这场比赛。
0: 邹伟还说，今天我们是有一些主场的优势的，倒也不是这么一提，因为徐州队在主场的优势啊，倒我觉得没有那么的明显哦。
1: 因为客场太明显了，
0: 对，客场比较明显，
1: 有点太明显了，这是啊。小苹果说。两年了，淮安还是那个喜欢输给道一的淮安吗？
0: 还真是，去年终结了常州的5连败，
1: 今年又送给了道一镇江唯一的一次三分，
0: 是不是
1: 啊？
0: 镇江可是从去年输给淮安之后，到今年赢淮安之前，这中间就没赢过一场、哦。哎呦
1: 喂，果然呢，苏超排名乱不乱？那肯定是淮安说了算。
0: 这怎么说呢，别人可能会觉得去年输常州、今年输镇江是被钉在了耻辱柱上，淮安觉得自己玩的还挺开心的，
1: 所以淮安人缘也挺好，
0: 可能连云港不那么觉得。是吗？哦，就扎我哦。
1: 有朋友预测了今天晚上的比分，说这个莫恩说徐州淮安的话1-0或者2-1，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咱们徐州队可能会最终净胜球，赢一个球，
0: 对，
1: 大概这意思。
0: 还有朋友说在哪个频道上播，我们都在这播了，能不给大家来直播吗？就锁定无线徐州，您在徐州队就能看到了我们徐州主场的比赛了。今天晚上徐州主场对阵的是镇江，
1: 对，淮安队，淮安队啊，因为这个很多朋友也说我们在哪里，在无线徐州视频号啊，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而且呢，我们也在了徐州交通广播。
0: 对，
1: 同步直播当中，
0: 就是如果您开车在路上，着急啊，您就听听也是一样的。
1: 对，
0: 此刻大家在徐州交通广播也能听到我们俩熟悉的声音啊。
1: 那很多广播上的朋友呢，说我今天出门在广播里面听了两位的声音，但是我不知道我到时候去的话该去哪个区，从哪个门进？
0: 问我们。哎，
1: 您待会儿停好车了或者在路边的时候呢，您可以在无线徐州的视频号上找找我俩，
0: 对，
1: 告诉您该从哪个门进比较方便一点啊。
0: 还有落寞散子说3-0拿下淮安，还有小伙伴来说老师傅们给分析分析今天晚上
1: 的赛。老师傅们，
0: 不用老师傅们，待会儿我们的这 个毕院长也会来到了我们直播间。
1: 对，
0: 毕院长特别搞笑，他今天已经抽着现场
1: 了，抽着呢，那他又得看比赛，又得评球，这怎么办呢？
0: 所以他评完球，他去现场，因为我们直播间离我们的赛场比较近嘛。
1: 对，就可以说我们直播现场呢，就是和我们的奥体徐州画家就是各地哥
0: 的，
1: 很近啊。
0: 对，我们会让他坐6号线，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是开车送给他，倒不一定比地铁快呢。
1: 对，那今天晚上您是坐地铁去啊，还是开车去啊？您是在哪个区啊？如果说有不知道的朋友呢，可以在公屏上继续打出来，帮你解答一下，好吗？
0: 刚刚还有小伙伴呢，在了我们直播间100次、1000次，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大家。
1: 对，那您点赞的越多，也能够让更多的徐州的朋友呢能够知道我们的直播间正在视频直播当中，也分享出去，好吗？
0: 哎，今天非常开心啊，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服务更加的到位了，都可以帮大家找座位了。
1: 对以前我们还有一个校友鹏程的小程序，我
0: 现在也可以继续来
1: 用。对，您搜索那个小程序以后呢，输入一下自己所在的那个位置，它会一键导航告诉你直达自己所在的那个位置，很方便。
0: 目前还有30秒钟，大家抓紧时间把左上角的福袋抽一下。今天送给大家的是高级客房一间哦，是来自于我们云龙湖珠山景区的亚朵酒店高级客房房券。
1: 对，在哪个频道转播啊？无线徐州视频号直接正在直播当中，好吗？
0: 北大南门朝西开啊，他说的是
1: 走汉源大道，从宜家到新城区这会儿会堵吗？
0: 当然
1: 这会儿呢，反正如果说你只是从这儿这个路过的朋友呢，咱们尽量选择绕行，因为5点多、5、6点钟也是正是一个这个大家过来的一个高峰期。
0: 是，
1: 你说我到7:30、7:40以后啊，比赛正式开始了，人会少很多。
0: 是啊，好吧，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公屏上继续扣起来。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是球棒棒，
3: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3: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2: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3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5: 做手潮，我们不玩花活，只为2个字：新鲜。
6: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7: 鹏城大肠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8: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加油！加油！

0: 地道徐州味。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出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地位。
1: 我没事，
2: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0: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屁股，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四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牢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晃，堪比球场铁卫防线。不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吃饭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彭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站立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3: 徐州队加油。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淮安队比赛的特辑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4: 本次直播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徐州万豪酒店啊，大家肯定不陌生，它在于我们5A 级景区云龙湖畔，坐拥千年龙脉云龙山，俯瞰云龙湖，万顷碧波，山水帷幕，爱意城市。徐州万豪酒店作为徐州首选的婚宴酒店，也展示出了独有的高奢魅力。
5: 那酒店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拥有的是室内的宴会厅和户外草坪的双重选择。户外草坪的面积呢超过了1100平，湖畔日光典礼和室内的丰盛的宴席可以达到无缝的衔接，而且有这个万千的好友一起为你祝福。婚宴管家呢一站式的贴心随同，厨师团队鼎力配合，那这婚结的那真是幸福时刻非常圆满了。
4: 没错，本次直播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5: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彭城大肠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儿要正，徐州队必胜，彭城大肠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哎，本次直播哈，感谢一下
4: 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的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5: 本次直播哈，感谢一下怀友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怀友苏超，直挺徐州，怀友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4: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老师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5: 同时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4: 哇，现在我们背后看起来这个你看两个
5: 好
4: 对对对齐、对，就更有那种感觉了。
5: 对，
4: 我们坐镇的就是徐州队。副院长，希望你也不要太靠近淮安队。
5: 我刚才一听说这个可能要换图了，我立马就把这板凳就搬旁边来了。
4: 对
5: 对对对，
4: 刚刚还有朋友你看就在这说了，毕院长来了，欢迎毕院长，徐州队就能必胜了。还有很多朋友说很多的小伙伴现在在去我们的奥体的路上，也有朋友说如果这次要中了他就去吃烧烤，因为现在正在此时此刻给大家来送的就是我们彭城大昌烧烤的100元的代金券。
5: 对，有朋友问到首发阵容出来了吗？别着急啊，嘉宾先出来才能出我们的首发阵容。
4: 一般来到又6点多。
5: 哎，今天咱们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啊。这一次我们把毕院长又请回来了。
4: 是啊，
5: 我们请到的是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公共教育学院的副院长毕院长，欢迎毕院长。
4: 欢迎、
6: 大家好。
5: 今天毕院长呢回来以后。稍微有点特殊，
4: 因为很正式哦。
6: 对，今天是刚刚从学校招生回来。
5: 招生回来，
6: 所以这里也想给今天看完球的球迷说一下，今天晚上要吃烧烤，可能还要及早的要找好位置。我们今天这两天学校有5000多名这个学生报道，也是江苏各个地方的。但是今天我从学校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家长陆续的在往市里来找烧烤的。
5: 这不跟过年似的。
4: 没事，我们晚上有烧烤吃，我们有大昌烧烤吃。
5: 哎，那今天晚上有朋友说，今天晚上有毕院长加持的话，咱们今天打这个淮安队是不是算小菜一碟了？
4: 有没有啊，毕院长？您觉着？
6: 我觉得今天晚上徐州队只要是能够正常发挥，应该今天晚上我希望能有一场大胜。
4: 大圣啊，很少从您嘴里说大圣啊，孙悟空都没听过大圣。那咱上回是对盐城的一个较量，这场比赛其实还是蛮跌宕起伏的，而且但是我觉得上一轮让我看出了徐州队感觉控场率又高了一点啊，球员也是拼抢的非常投入。那您觉得上一场的有哪些闪光点让您现在还觉得很记忆深刻呢？
6: 我觉得第一个是徐州队能够从就是再上场对盐城队之前的那一场比赛，对镇江那场比赛的状态，那种比较低迷的一种状态当中迅速的调整出来，然后在客场迎来这样的一个，因为盐城队也是联赛排名第二的一个强劲的对手，能在他的客场把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球队的状态给调整好，然后打出这样的一个，其实不光是看比分，看整场的徐州的状态都是一个往上走的，这个是首先调节的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全场的一个亮点，也是支持徐州队能够继续走更远，我觉得所有的球迷吃了一个定心丸。这样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徐州队整场表现出来了我们客场的一个韧劲。然后的话呢，确实是虽然在最后被进了一个球，但是能看出来所有的徐州队员其实一直都在战斗到最后，都没有松懈和放松。我觉得这个比分是只是一个方面，它有一定的运气性，但是整体体现出来的徐州队的这样精神风貌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说，徐州队针对不同的对手，我们在场上的一种变化，阵容的打法也体现出来我们徐州队教练也好还是队员也好的这种对技战术打法的一种比较成熟的一种体现。
4: 是，
6: 这个也是和之前的几场我感觉非常好的一点，
4: 是它已经有不同的变化了，对吧？
6: 从最后我就觉得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队员之间的配合，相对于对那个南京啊扬州之间的那时候已经要好很多了。我记得对扬州那场的时候做了一个统计，就是我们可能无谓的这种长传球的失误，然后就是配合上的失误，全场的话应该在4到6次左右，但是在整场扬州那一场的话呢，盐城这一场的话基本上就是徐州队在配合上的主动的失误其实就很少了，
4: 是，而且特别多的长传球了，现在开始
6: 啊，我们也开始借鉴别的队的打法，
4: 是的，
5: 就是我看辩长分析了我们的球员的时候，我方便问你，今天晚上这个看球的时候，离咱胡教练那个指导的位置远吗？
4: 近不近？
6: 我在10号那个看台，
4: 但是10号把你找一下，
5: 你
4: 来给
5: 查
4: 一下，你从西门走啊
6: ，是的，从西门，但是不知道，我也没查，没来得及去查那个那个区域到底这在什么区域那个位置。
4: 我先帮你说，你从西门走。
5: 我教您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在现场呢，还有一个 MC。
4: 你去喊他，
5: 你跟那个铁恒说一声，你说铁恒，你说打边路，铁恒呢会在现场说胡教练打边路。
6: 胡教练如果能注意的话，我们可以递递纸条。
5: 对，
6: 可以。
5: 今天晚上确实，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因为两个教练都是徐州队的，都是徐州人，
4: 徐州人
5: 都是徐州队嘛，都是徐州人啊。
4: 你说他要是今天，我觉得还有挺为董松教练捏把汗的。他要是赢了吧，徐州人说你看你徐州人还干这。是他要输了吧，人家说他肯定是放放水，
5: 对吧？但是呢，我觉得两个队只要是全力以赴，对吧？
6: 对，我觉得球场就是球场下是兄弟，喝酒吃烧烤，
4: 对，
6: 球场上那就是对手，寸土必争，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赛是比赛，然后这场下是场下，
4: 场下是朋友，
6: 对，
4: 场上就是看。其实我觉得场上如果大家真的是投全情投入比赛，你争我夺的，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视觉的享受，
6: 希望能够给球迷朋友呈现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
4: 对，
5: 我觉得心态上放松呢，主要讲的话，要赢的话，咱就是徐州队赢了。
4: 对
5: 对，要么呢就是徐州人赢了。
4: 还真的嘞，反正里外都不亏啊，里外都不亏啊。
5: 心态上放轻松一点，朋友们啊。
4: 是，现在大家要看一下，大昌烧烤的5位小伙伴也已经抽出来了。
5: 对，
4: 反正我给各位说一下，就是我们直播间有多热呢。我从开始到现在每一轮抽奖都已经点进去了，
5: 对，
4: 无一中，
5: 我也没有中奖，
4: 没有一个中奖的
5: 啊！
4: 希望大家把好运气送给大家吧啊！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短片了解一下淮安队好不好？一起来看一下。

0: 也是非常精彩的进球的集锦啊！
1: 没错，
0: 对，
1: 刚刚还有好多的小伙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的说，特别杀人诛心，你知道吗？我刚才说我一直抽没中，然后底下有一个小伙伴说，我中了，我中了，恭喜你们哦，可以100块钱免费去吃大昌烧烤了。
0: 对，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华安队的一个进球的一个集锦，我们也来聊一聊华安队上一轮的一个表现
1: 啊。
0: 看完他们上一轮的比赛，我们想问问卞院长，就这支球队从他们的身上有没有让你感觉到眼前一亮的地方？
2: 应该说淮安队在上一场对连云港这个2-0比赛之前，其实经历一个联赛当中经历一个漫长的一个未赢球的这样一个局面，应该是五轮败绩，然后在6轮不胜，这样然后呢赢到一个主场呢，对，是的，但是从上一场来看，能看到就是在这种绝境之下的淮安队还是爆发出他的一个潜力，尤其是技战术打法，明显的感觉到淮安队这个技战术打法较之前，他可能是从失败当中总结了一个教训，然后逐渐的成为淮安队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可能过一会儿的话，会再具体分析他们的现在的整体的一个中前场的一个进攻和防守的一个特点。这是我觉得淮安队在逐渐成熟的一个走向。
1: 现在他的好像状态趋于向好，但是不管没关系，谁碰徐州队，他们好像状态都挺好的。
2: 对，是的，
1: 是的。让我们觉得
2: 今年就感觉徐州队打谁好像都在状态都好。
1: 对，状态最好的状态和我们徐州队叫顶峰相见嘛。那现在联赛基本上也到尾声的一个状态了。那您觉得淮安队从理论上他有没有可能进八强？
2: 理论上是有的。
0: 但是我就怕你说这句话，理论上
2: 对，理论上确实是有啊，但是也有很多的苛刻的前提条件。
1: 首先
2: 从淮安队自身来讲，他必须是下边的两场全胜，对徐州和宿迁必须全胜，哪怕平一场，他基本上都没有希望。
1: 无缘八强。
2: 对对，是的，
0: 因为淮安
2: 他现在积11分，他两场全胜可以积到17，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分数，能进八强的一个分数。从目前整个苏超的这个积分的情况来，如果说他只一胜一平，只积4分的话，然后加上现在的话呢，也只是15分。15分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没有
1: 希望了。就无缘八强了，
2: 对，是的。因为上面的南京、泰州、扬州，无论这两个队，无论是谁，只要赢一场，基本上就可以就把它挤掉了。所以说他对于他来讲的话，首先要保证自身的这个全胜，但是还要看前面南京、泰州、扬州不要输。
0: 哦，
2: 所以说对他的条件比较苛刻，
0: 自己还得赢，其他还得输，
2: 对对对，是的，
0: 条件上有些太苛刻了，
1: 是的，哎呀，但是很多的球迷也都在夸赞淮队的，就整体的防守性还是做的挺棒的，对吧？我们站在普通的角度，就咱别带情，就城市
0: 不带情绪的情况下，
1: 对，您觉得他的防御，我们欣赏的点在什么地方？
2: 淮安队我这周吧，应该重点的把他的这三场的比赛都看了一遍，他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较之前的一个变化，就是他在防守的时候非常讲究中前场的整体性的一个抢压，也就是说他会把整个淮安队他是打的是一个5-4-1的阵型，
1: 对，
2: 但是他反而在防守的时候，尤其是在就是说对方半场这个对方组织进攻的时候，他会把两个边路，就是这个两个5-1，这个5-4-1的这个这两个边路的后卫给提到中前场去进行逼抢，甚至是进行一个在中前场他投入的兵力非常多，几乎达到的就是1-1的，就是1-1的这种
1: 抢劫，不守家了，
2: 不守啊，1-1的这种抢劫球，所以说会看到他在前场的这种抢断啊、逼抢啊是非常凶的。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除了在前面从扬州队的身上看到过，但是感觉扬州队也没有他投入的兵力这么多，这么大。对，因为他们教练董峰本身是一个后卫，对，我们都说扬州队是那个淮安队，他是一个低位防守的球队，但是这两场发现就是他尤其在攻守转换那一下，他逼得很前，位置很靠前，这其实也就造成了。淮安队就是他，我感觉到的一个弱点，反而是他的强点弱点，就是因为他两个边后卫往前压得太深，
1: 是
2: 造成边后卫的身后空位比较多。
1: 对，这个是我们的机会。
2: 对，所以说他这个前这几场球，虽然是有赢有平，但是他对泰州的那一球，包括对南通的球，都是因为前压之后，边后卫的身后这个空当太多，然后对方抓住机会之后打边后卫，在身后然后造成进球，而这个特点呢，恰恰打边后卫的这个 边后卫的身后边路就恰恰又是徐州队的一个特点。
1: 是。
2: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就是说这个根据他这个亮点和他的火焰队性这个特点，就是今天晚上其实我个人希望可以是我们在徐州队顶住火焰队的这么一个一波攻势之下吧，可能会收获进球，
1: 就是我们防守反击，
2: 对对，收获进球，
1: 快一点，
2: 对对，
1: 这样是。刚刚有朋友问去现场能带伞吗？要提醒各位小伙伴啊，现场是不可以带雨伞的、雨具的，同时呢，瓶装水啊、充电宝这些都是不可以带的呀，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一下啊。
0: 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匆匆忙忙的出门，我想着把东西都带齐了吧，但你要考虑到有的东西能带，有的不能带，
1: 有时候带还是你的负担呢。还有水，它现场都是有的啊，有提供水的。
0: 拿不准的话呢，你在公屏上打出来具体是什么东西，帮你看一看哪些东西是可以带的。另外呢，你也可以讲一讲你所在的位置在哪里，就是你所坐的座位在哪里，这样呢我们也能告诉你从哪个门进呢，效率更高，
1: 近一点，
0: 对对对对，时间更快一点。
1: 您的区域在什么地方好不好？
0: 对，
1: 那刚刚我们的老师烧烤也给大家抽完了，我再一次没有中奖，此时此刻为大家送上福利的呢是我们的途家圣捷酒店。应该来说这个小酒店也是在我们云龙湖旁边，非常好，非常舒适的一家酒店。
0: 对，
1: 那这个送的应该是我们的豪华单房的房券，也是房券哦，大家不要错过了，左上角大家抓紧时间点出来啊。
0: 对，刚才
1: 你们参与的越多，我中奖的机会就越低。
0: 咱们刚才提到的是华安队的很多的球员呢，身上有优点，当然呢，在整体上我们也在寻找一些机会。
1: 是，
0: 我们也想问问毕院长，就是华安队目前有不少球员都具备了不俗的个人能力。
1: 是，
0: 那在本场观赛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球迷需要重点关注华安队哪几位队员的发挥呢？
1: 又开始问关键先生了啊！
0: 哪几个人？您上场提到的咱们那个盐城队的刘家豪
2: ，
0: 刘家豪，
2: 对，
0: 对，那个长发的追风少年，
2: 对对对，
1: 他确实是给了我们最后的一个逼评，
0: 对，93分钟的时候，
1: 对，
2: 所以说盐城有一句话就是，逆风球就找刘家豪，
1: 对，
2: 就决定看他，
1: 他不押韵，没有我们这些人恐怕押韵，
0: 对，
1: 来吧，那我们来说一下华安队，我们应该关注紧盯哪几号球员呢？
2: 华安队，我觉得从我看到
1: 刘家伟。
2: 一个是
1: 刘家伟啊，
2: 一个是他的中场，他的应该也是他中场核心叫文耀龙，这是他的应该是华安队的中场的一个定海神针，主要是进行一个前场的组织，视野范围比较开阔，然后呢出球呢比较冷静，这个是这有他在场的华安队的中场和没他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也叫小龙啊，
2: 对，这样子，所以说这一点
0: 重要，
2: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还有一名球员，前场球员呢，就是叫包鼎明，包括还有一个赵旭阳，他们呢两个特点呢，一个是在前场的跑动范围非常大，因为淮安队他的特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他在中前场投入的兵力特别多，其实也现在也是在抓一个抢低围，然后呢抓防反，这一下。所以说在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包鼎明呢，他在前场大范围的跑动，大范围的牵扯穿插，给华安队在前场创造的机会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2: 可以说是一个贡献型的球员。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赵旭阳，这个球员虽然是个后卫，中后卫，但是身高很高，而且是目前已经进了三个球。对，作为一个后卫，
1: 这华安队的球都是他进的。
2: 对，已经进了三个球，所以说，尤其是在定位球上，他到前场去进攻定位球，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是徐州队今天晚上可能要重点要防范的一个
1: 防的，就看看他出现在首发上，
2: 尤其是在定位球上，这样是要重点盯防他。这几个三个队员吧。
1: 雕刻时光问今天晚上苗苗在吗？今天晚上苗苗肯定不在，他最近一段时间长青队的比赛也是比较多的，他应该是主攻这些长青队的比赛了啊。
0: 对，说这个就是花江敏是不是已经回到了华安队？
1: 对，小花也在，昨天已经来我们这采场了。
0: 据说还要在咱们徐州奥体中心还进一球呢。
1: 对，他还放言呢，要在我们这进他人生的第一个球
0: 啊。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啊。
1: 是，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华安队在场上的韧劲一直是不错的，而且遇到压力的时候也能稳住节奏。那这种特质如果打淘汰赛的话，它会带来哪些加成呢？
2: 其实华安队他从今年和去年的整体比赛来看的话呢，就是他对苏南的球队反而有时候能打出一些亮点和一些优势，我们叫他是这个苏南得分苏北花，
1: 对对对，
2: 这样子。所以说如果说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八强的队伍当中，其实苏南像无锡啊、苏州啊、常州啊、苏锡常这三队， 应该进八强的机会都是非常大的。
1: 对，
2: 所以如果淮安队能进八强呢，如果说是能够主客场对上这个我们叫太湖三霸了，今天，我觉得可能会起到一个起兵或者意想不到的效果。
1: 是的，
2: 给苏北的球队带来这个一个意想不到的想不到的一个结果，这个我是我其实对淮安队进八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希望。
1: 我们也希望他进，因为苏超乱不乱，淮安说了算嘛。这个积分排行榜就非常是看淮安的排名。还有一个各位小伙伴说，那毕院长是不是也得关注一下花江敏啊？他万一成首发的话啊，
2: 这个我就想说到他了，主要是。其实黄江敏在淮安队当中他起到的是一个战术变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淮安队的整体的进攻的打法呢，其实前场抢臂围之后的话呢，是从40

0: 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鹏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0: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鹏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做烧烤，我们不玩花活，只为两个字：新鲜。
4: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鹏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6: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0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7: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年

0: 面，地道徐州味。
1: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2: 老板，您太办事了。
3: 我们的菜跟徐州队一样的靠谱，
4: 老实烧烤为徐州队加油。
5: 菜要鲜，菜要正，像徐州队一样，必须硬核。

0: 雨地小龙。
1: 本次直播呢，特别要感谢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华商七里作为我们市文旅集团旗下的汉服品牌，特别漂亮，里面汉服可多了。它以汉高祖刘邦的赤霄
0: 佩剑，
1: 哎，对对对，之前给大家看到过啊，赤霄佩剑，
0: 对，
1: 它为核心 IP， 将汉文化呀、汉服元素融入到生活、旅游还有体验各个环节，使千年的汉韵薪火相传，让华夏衣裳再耀鹏程。
0: 目前品牌也充分的利用了优秀的文旅的资源，全力推动呢，我是打造汉服婚礼目的地啊。开业四个月，已经为20多对新人举办了有文化、有故事、有温度的汉婚大典。那精致的汉服妆造、专业的摄影团队、实景的古风场地，收获了广大游客的青睐和好评。
1: 没错，本次直播呢，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0: 好，感谢一下鹏程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串要鲜，味儿要正，徐州队必胜，鹏程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的保障助力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的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1: 同时感谢一下老师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0: 同时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1: 说到肉酱米线，此时此刻呢，我们苏鹏的给大家送的甜醋啊，
0: 对呀、
1: 目前正在抽奖当中，这一轮比较多，应该是有40位朋友可以获得吧。
0: 那各位如果说不知道该咋抽呢，我教你一个小方法，可简单了。
1: 你说说
0: 看。左上角有那个小包包啊，你点击进去以后就很神奇，它自动的就让你输入一句口令。
1: 我们给输入好的。
0: 你都不知不觉的你就点击了一个发送的按钮。
1: 对。
0: 你再不知不觉的也就20几秒的时间，可能就会抽取出来今天谁在这一轮中奖了。
1: 大家多多的回复留言，多多给我们点赞，多多分享出去，大家的中奖机会就会越来越大。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老抽不中吗？我分析过这事，就是因为我们老888，只是点不回复，
0: 你看
1: 不留言，不转发，
0: 对呀、
1: 没有做到一键三连啊。
0: 对，你看我的小心机体现在什么地方？
1: 你什么地方？
0: 我一边直播一边右手在点击点赞
1: 的。你这个我也点。现在把它点出来。
0: 各位，你们要是想这个增加中奖的概率的话，右下角有个那个点赞小按钮，
1: 你
0: 别停了，朋友们。
1: 中奖？我看你中奖了吗？
0: 啊，
1: 你没中奖吗？
0: 我据说下一轮
1: 指定了。
0: 对，因为我怕我中奖，他们说内幕。
1: 还有梦梦给我们点了个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把我们的赞赞啊、还有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啊。当然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我们的淮安队的比赛。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董松教练他是苏超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一个主教练啊。除了这个战术布置之外呢，他给球队的风格，怎么说呢？给这支你非常年轻的淮安队风格带来了很不一样的赛场的气质，你有发现吗？李院长，
2: 其实今年苏超第一轮，然后当时我们徐州队是轮空，我第一轮其实就是在淮安看了比赛，看了淮安队的第一场，就扬州那一场，因为正好我有我的大学同学在淮安，然后那次正好去淮安出差，就顺便去看了那个比赛。因为整个淮安队能够给我的感觉就是像一个徐州队，他们因为把我们这种应该苏北的这种气质体现得很淋漓尽致。看淮安队的比赛，很多时候就感觉跟徐州队的这种我们抛除技战术，就这种风格，然后很相像。
1: 因为他是徐州人。
2: 对，是的。
1: 徐州土
0: 生土长的。你真是的，净唠那么实的寡。
1: 因为你俩从徐州长大的，这种豪放的气质啊，我觉得性格。
2: 球员在场上那种就是拼搏啊，还有那个身体对抗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可能。大家如果不注意的话，我们看，苏南的球队和我们苏北或者江苏的球队，好像在场上同样都是在逼抢，都是在抢球，然后身体对抗，但是可能大家感觉不出来，或者看不出什么门道，但是你如果能够仔细去观察的话，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很多比如说苏北的球员，很多上去之后的话呢，他会先用身体。去给你去进行一个对抗，
1: 因为我们壮实
2: 对，然后我们习惯就是这种习惯。然后苏南的话呢，他们在逼抢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避免给你去身体的去对抗，就是我们不怕，就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身体对抗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接触更多的身体接触，然后呢，苏南的球员的话呢，他们就会在比赛当中尽量的去避免，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在尤其是在防守这个关口上，大家都很那个都很那个努力，但是呢，就是 一个细腻，一个豪放，
1: 是我们跟着有小伙伴特别的纠结小水。

0: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环队比赛的特别节目，斯隆卡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组。

0: 蜜桃、苹果和小橘子。嗯、他说我是连岗人，他的 IP 就在连岗。连岗今天该支持谁？你都进了谁的直播间呢？
1: 就是啊，是不是？而且你离谁近呢？
0: 对呀、啊，
1: 对对、啊，
0: 你想呀。啊、
1: 而且你听说淮安队跟连岗队比赛，啊、对不对？嗯、你说你该支持谁？
0: 他们不赢。给你拿走三分吗？嗯、
1: 对呀、啊
2: 哦，刚刚上一场，
1: 是不是、啊？
0: 是不是、啊？该支持我们啊！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徐州的球迷方阵啊，嗯、目前已经陆续进场了。嗯，啊，看起来我们中间区域的球迷方阵已经开始要舞起自己的我们的队旗，支持的球迷的方阵的旗帜。然后他们说，每天练的也很辛苦。哦，赛场上是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嗯，赛场哎，这边还有人。
1: 对
0: 你看啊。
1: 这个红色区域的应该是我们徐州队在主场作战的时候穿到红色的队服。
0: 对，
1: 这是我们徐州队的。目前呢，因为现在时间是5:40嘛，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的球迷可能还在陆续进场当中，马上休整好啊，排练好以后呢，可能会听到他们的欢呼和呐喊声。
0: 是，
1: 在我们视频的这个，在我们看的方位，应该是在这个左上角的位置啊。这黑色的区域呢，应该是咱们淮安队球迷出征的时候会穿到的衣服。
0: 哎，他们来的也很早哎。
1: 对，也很早啊，这是他们的队旗。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会可能会休整一下，稍后的时间到6点多会听到两队球迷这个
0: 欢呼
1: 呐喊的这个声音
0: 啊。对啊，回头我们也会再次连线到我们场内记者安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说这个真的徐州必胜，徐州加油，这是子睿。就想问一下子睿，你就看你字儿不字儿吧。他一个劲儿重要，
1: 一个劲儿重要。
0: 好了，那接下来通过一组短片先了解一下我们徐州队的情况吧。

0: 个球直接往中路去转，这球用了，
1: 前场把球给抢下来了，刘尔东杀到禁区当中，小角度打门，球进了，苗润东，加油苗润东，顺水又顺风啊，
2: 这个球倒三角，
3: 外围，
2: 哎呦，这脚球，我的天哪！
3: 抄起来到后点，哇！
2: 到禁区，到禁区，我的天哪！上半场比赛刚刚踢了两分半钟，
0: 再次罚，左脚弧线兜到中路，这球有了。好了，左侧来看一下这次，凯文车左脚打门，打到远端，这球有了，
2: 到禁区中路的位置。这里有打门的机会，哦呦，球进了！比赛来到第九分钟，
0: 勾了一个弧线找终点位置，头球过门，门将还有补射，投进了！比赛来到第41分钟。

0: 哇哦！
1: 哎呀，
0: 还是很激情啊！
1: 对，每次看到之前，虽然说前面的一些进球，我们每一次的赛场上都会看到，但是看的还是觉得热血沸腾。
0: 对，那各位，你们看完咱们徐州队的激情以后，你们是什么感觉？今天晚上你们觉得比分是什么样？也可以继续在公屏上继续讨论起来啊。
1: 今天看到我们苏超的淘汰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虽然说这次是双循环啊，咱们从目前来看，就是如果我们因为大概率徐州会进入到八强，我们可能会碰到的对手会有哪些变着？
2: 这个其实就是今天这一场非常关键了。对，因为今天这一场是徐州队最后的一个主场。如果这一场徐州队能拿下来的话，那么对我们最后一场客场对苏州，因为苏州并不是一个弱队。而且的话呢，我们现在我们徐州第四，苏州第五。其实就是一个对位战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如果这一场能拿下的话，会带一个比较放松的和一个好的心态，去到苏州去踢。然后的话呢，因为苏超这种主客场，他到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这种主客场制它是有一个规定的，其实就是等于是呢，就是我虽然都是八强，但是我四强是先踢客后踢主。按照这个就是说后四名呢是先踢主后踢客。多多少少就是先踢客场再踢主场的球队的话呢，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优势。
1: 是。
2: 虽然说都是一场主一场客，看着好像很公平。但是的话呢，如果说一旦我这个客队第一场，比如说我前四名队伍我第一场是客场，我在客场取得了胜利，或者是即使没胜利，哪怕是平或者小负，那么当我把这个成绩带到主场的时候，就会占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心理优势。都会给你在主场翻盘啊，或者说是，确定胜局啊，都会一个大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呢，就是各个球队其实都在尽力的，即使进八强队伍也在尽力的去争。那么如果徐州队能够进入前四的话，我大概率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去碰常州或者是这个。是因为不好确定下面谁，
1: 现在也很难去预估，是吗？
2: 甚至有可能都会碰泰州。
1: 为什么？再碰泰州。
2: 对，都有可能。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徐州是因为是在主场，我们跟对泰州和常州这两场我们是胜的，获胜的。获胜的话呢，即使是同积分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积分，我们的排名也要优于他们。
1: 是。
2: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肯定要会能站在这个四强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打他们呢，靠后的话，因为徐州第四，大概率就是要如果第四的话就打第五名。对，按照现在这个排名就是再打苏州。
1: 再打苏州
2: 就是再打苏州，如果是
1: 踢三场苏州，
2: 对，连续不变的话就是连踢三场苏州。如果这个排位不变的情况下，
0: 所以说感觉打苏州打有点不过瘾那种感觉，再打苏州。
2: 对，而且是先主后客。先客后主。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双循环赛的也是这种积分制吗？以三分一分和
2: 我们那个赛制呢，就是如果是联赛呢，它就是现在我们苏超采用叫单循环制。
1: 对，
2: 就是一个球队只碰一次。双循环制呢，它就是主客场一个赛季呢，它要碰两次。就是也是以积分为主，也是以积分，联赛积分为主。联赛积分的话呢，有的联赛就像我们苏超，这是以如果是两个队同积分的情况下，按先看胜负关系。那么正常的话，如果双循环的话呢，因为它有主客场制，它有时候呢会采用的是看净胜球，先看净胜球这种方式。如果说两个队积分相同，净胜球也相同的话，就看进球数。
1: 再看你进球数，前面的进球数
2: 谁进球多，谁那个。如果说再是相同的情况下，也可能会比就是说两个队之间的这个胜负关系。
1: 怎么看胜负关系啊？
2: 胜负首先看两场吧，主客两场。如果是你这个队是被双杀的，那你肯定是你排名要靠后了。如果是两场一胜一负，再比这两场的净胜球和胜负关系，那个净胜球关系。或者两场都平了，那也看0-0和1-1也是不同的。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回到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主客场这个制。如果说对我们在徐州队，比如说我们在客场是1-1，比如说我们如果是踢这个苏州队的话，客场1-1，那回到主场我们再踢苏州0-0的，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徐州队晋级，因为我们客场取得一个进球。
1: 所以说
2: 就是这个主客场制，即他就是先客后主，他对这个后来的这个主场的这个球队，他就有心理
1: 优势，
2: 对，他可以根据前面的这个客场的这个成绩来确定自己在主场的一个 一个技战术的打法。
1: 所以通过您这个跟我们介绍，能看出来双循环赛他应该也没有点球。
2: 双循环赛应该是在第二场，如果是场上比分所有的这个都相同的情况下，会进入到点球。
1: 会，
2: 对，比如说我们客场是客场，比如说我们是0-0，那回到主场还是0-0，这时候是就要点球了。或者说是我们客场，比如说1-0输了，然后我们主场又回来又1-0赢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也是点球。这个情况下，所以说都不一样啊。
1: 原来是这样啊！
0: 还有那个赛制听清楚了吗？
1: 我听明白了，已经。
0: 来复述一遍。
1: 就是，就看的东西很多嘛。但是我现在脑子里边嗡嗡的，你知道吗？
0: 对，
2: 确实是。
1: 对。
0: 所以呢，你看今年的这个，我们到了后面的淘汰赛的环节的时候呢，大概跟去年比起来可能不太一样了啊。所以各位在观看今年苏超的时候，会有些新的体验在里面。
1: 对，哎，现在有感觉，很多的小伙伴还在那说：“快快快快！”我先不管他们比分怎么样。你们快把礼物送给我，那礼物送给我，现在左上角的这个你们参与了吗？这个我们看一下，此轮的行走的徐州，
0: 对，
1: 现在是行走的徐州会给大家来送奖品，是一个文创冰箱贴加上一个文旅的书签摆件，目前还有41秒啊，大家没有点的快点，还有很多朋友说今天难中奖，那为什么？因为这三个主持人都在这儿点了，
0: 人多今天
1: 多了三个人。
0: 那各位如果说想中奖的话呢，自己可以中奖，而且呢在抽奖时间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自己的相亲相爱家人的群。

0: 运面去啊。这样的话呢，家人也会有这个中奖的几率嘛，就是把这样的好运均摊下来，也许有更多的中奖的几率啊。
1: 是，哎，刚刚我们来说到淘汰赛，其实上一轮我们跟盐城队比赛之后啊，其实绝对是一个高质量的硬仗啊。那我们今天这一次回到主场作战，您觉得哪些好的状态我们可以继续延续，来冲击一下我们这个淘汰赛的排名啊情况，还有晋级的情况？
2: 首先是第一个，是我们要保持徐州队队员的这个一个比赛的竞技状态。因为其实现在的赛制和其实前几轮还是不一样的。前几轮的话是两周一赛，大家可以看到这连续的三场比赛的话都是一周一赛。
1: 我们都觉得累得很。
2: 但是一周一赛的话呢，对队员的好处就是他可以维持和保持球员的一个状态。因为两周确实时间太长了，他一个两周真的两周不踢，如果不踢一个球员不踢比赛的话，他很容易就是原来很火热的一个状态，他可能就会
1: 收下来了。
2: 对，这样的。那么一周呢，一周一场的话呢，他能够对球员保持状态是一个很好的效果。我觉得对这一场徐州，尤其是主场，那徐州球员的状态应该是能够保持得非常好的。
1: 是。
2: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徐州虽然我们说现在就是这一场吧，可能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八强，
1: 对，
2: 但是毕竟我们在分数上和各种上都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
1: 是，
2: 所以说徐州队员的话完全去有一个好的心理状态是挺重要。此外的话呢，我觉得刚才我们也分析过了，淮安队的他的这种技战术打法，像是对这个注重的一个前场进攻的话呢，往往边路会有漏洞。那么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呢，抓住对方的漏洞去进球，
1: 这个是也是我们一个长处。
2: 对，也是一个优点。
1: 长处对刚板。
2: 对，把那个，而且最喜人的是，就是说徐州队已经就是说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在进攻方面不再执着于去到底在传中的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就前几场已经逐渐的会有一些
1: 长传
2: 战术的变化，比如说后场直接的长传啊，抓防反的这个节奏啊，然后呢，从45度的进行这种横传球啊，内切啊这种，其实在前场的变化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就希望徐州队呢能够在这一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获。
1: 刚刚特别有搞笑，一位小伙伴叫动物搞笑猎奇说，什么时候开始海选？好了，什么时候开始海选？今天晚上的7:40开始海选啊，是属于我们常规赛。那接下来我们要把镜头再来连线到我们的奥体的外围，来关注一下丹西的现场，能够关注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进场的情况，奥体外围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连线下丹西你好，
3: 宿舍小楼以及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丹西。那此刻呢，我依然是在奥体的外围，带领大家通过我们独特的空中视角来看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奥体外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哈，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奥体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从5点钟左右开始，奥体的检票就陆续开通了。那我们的广大球迷朋友们也是陆续有序的进场。现在我们是时间是大概是快6点钟了，大家也能看到啊，很多的球迷朋友们在有序进场。那么我预估呢，可能在6点半，这半个小时之内到6点半之间，进场的球迷可能会达到一个高峰。所以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还没有进场的朋友们，咱们可以把控一下时间，错峰出行。也再次提醒大家，此刻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奥体的南检票口。那么如果您的票是靠近看台的20到33区、57到66区的话，就可以通过主播现在比较近的这个南检票口入场。那么如果您的座位是靠近看台的1到14区、34到42区、43到54区的话，是可以通过西检票口入场的。整个场馆呢是环形的场馆，大家可以通过对应的检票口入场，会比较快速的找到您所在的区域，可以避免绕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客队的区域和主队的区域之间呢是设有围挡的，我们客队的球迷朋友们可以从北检票口入场。也再次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我们最好可以提前查看一下咱们的座位的区域，然后通过不同的检票口，相对来说能够快速的找到大家所在的区域。那么同时呢，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呢，我们的检票呢大概是分为初检区、安检通道一直到我们的证件通道。入场的朋友们一定是要人证票合一，人证票合一，大家也可以提前准备好自己的证件。此时此刻呢

0: 那这个徐州的今天天呢是有一点点的阴啊，气温呢相比较前几天的话是体感上目前是感觉到凉爽的，可能看球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会热情高涨，可能体感温度会高一些，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哈来看球的话咱们最好呢是携带一个外套，那散场的时候可能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好，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右上角的直播预约，下一场9月19号徐州队和苏州队的比赛可以预约一下。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几十秒的时间，也会有福袋的开出，大家呢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福袋领取。那我也是建议大家呢，如果是来到我们的奥体看球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公共交通出行，那么在我们的地铁站呢也是有奥体入场的免费接驳线，是从5:30左右到7:00之间都会有两个接驳线路，一个是在乔家湖的地铁站2号口可以免费接驳到我们的奥体南门，还有一个就是新源大道地铁站的4号口可以接驳到我们的奥体南门。发车的时间呢都是晚间的5:30到7:00。那么如果您是从市中心来我们的奥体的话呢，也是有免费的接驳线路的，是4:30到6:20左右，上车地点呢是在金地商都站、中山南路的中书街站、云龙万达广场站和徐州奥体中心，会串联起我们中心核心的商圈。那么刚才呢就在我们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呢是在4:20左右，大概是连线结束之后呢在我们的奥体外哈就有很多的球迷在彩排排练今天他晚上在场馆内的口号。那么我们相信哈，今天晚上我们在馆内一定会非常的热闹。现在主播是在室外啊，好像有一点点的低语了，好像有一点点的低语了。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的像雨伞这样的设备是可能没有办法带到我们的奥体场馆内的，建议大家呢可以带软性的雨衣。好，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奥体外的画面就是这样，我们也即将迎来入场的更多的人流。那现在我们把信号交还给我们的导播，导播老师可以把信号切到我们其他的点位上了。好，谢谢、谢谢丹西给我们看高空来看一下入场的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今天晚上因为我们是主场嘛，我们今天晚上到奥体来看场看球的小伙伴，毕院长带外套了吗？带外套了吗？
1: 我没带外套，但是我带了一件球迷服。
0: 脱起来，
1: 对，回来会换。
2: 出
0: 门就换了。
1: 对，回来出门我就换上了。
0: 行，各位小伙伴还是要把外套带一下了，但是雨具不可以带啊。有雨披的话，雨披是可以的啊。
2: 对，你看我们苏超呢，是从这个夏天一直踢到了秋天啊。我觉得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在我们老去的时候，可能会回首人生的某一个瞬间的时候，会想到足球爆火的那些年。
0: 对，而且我觉得他足球爆火的这些年一定会是个延续，接下来会一直越来越火。
2: 应该叫足球刚刚起飞的那些年。
0: 对，是的，刚起飞的那些年，有我们陪伴着各位，我们觉得很开心。我不相信大家也是有这样的感觉。此时此刻，左上角是老师烧烤为大家带来的一个抽奖，不要看到是足球喇叭玩具哦，虽然说是喇叭姐送给大家的礼物，那么这个送给大家的还是我们两侧，大家可以看到左侧有一个那个大礼包，
2: 对，
0: 是老师烧烤的米线加上甜醋在现场啊，
2: 奖品是非常的丰厚。咱们只要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输入这个口令啊，不用输入啊，它自动会输入哈啊，它会自动的抽取出来哪些朋友中奖了。
0: 大家记得要带雨衣哦，带雨衣到现场，
2: 对，
0: 因为刚刚我们的丹西在我们的天台给大家说，感觉低几低了，
2: 对，
0: 它是离地表最高的地方，
2: 有可能他最先感受到这个雨情。
0: 对，
2: 我想问一下，如果说真的下雨的情况下，会对今天晚上比赛的竞技状态啊，球员的竞技状态会有一些影响吗？
1: 肯定会有影响。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些球员的话呢，可能 越下雨越兴奋，
3: 是，
1: 这是。然后下雨，我看了一下子，现在的天气预报上可能是大约在17-18度左右。
0: 哦，那还好。
1: 这个温度其实是很适合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温度，而且到球场之后呢，它的可能因为人也比较多，灯光啊干啥，会造成球场可能的温度会比我们其实感受要高
0: 一点点啊。
1: 对，高一点，其实这个温度上是很适合球员发挥的一个温度，但是。因为下雨嘛，它会造成这个地面湿滑，然后球的表面也湿滑，所以说可能会增加一些偶然性，
0: 是歪滑进去那个球。
1: 球，比如说守门员滑手啊，对吧？那扑球的时候滑手，也有可能这个球在踢球的时候的话呢，那个球没有这个吃准部位，还有都有可能会造成这样比赛的一个偶然性。像我们以前。踢比赛没有那么好的场地，那个时候一下雨的话呢，球场的话会某一块地方，它可能就会那个草皮没有覆盖，就会特别的滑。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我们当时如果踢后卫的话呢，就特别特别怕去那个地方。站在，因为站在那个地方一启动的时候很容易就摔倒，然后造成丢位。说反正但是进攻呢，他也不喜欢那个地方。他都会想办法的去越过那个位置。所以说，但是现在的球场呢，基本上都会
0: 有很好
1: 的有很好的这种排水的系统，基本上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一旦下雨之后的话呢，像我们一般国际上都会要求着。球员的话，很多球员会换长钉，
0: 长钉鞋
1: 更长的，
0: 它能抓地，能抓得更结实一点、
1: 但是这个长钉鞋的话呢，可能有些因为不是说每次下雨都那个穿，或者说、或者每次比赛都穿，可能都去影响到有些球员，他会影响到一些球感
0: 是的，
1: 换双鞋啊，他的球脚上的感觉就会。要慢慢去找，都会很
0: 就是失之毫厘，没有千里
1: 的变化，对
0: 啊，
1: 对，
0: 明白啊。
2: 所以有的球员可能就因为下雨这个事儿，竞技状态会变得更
0: 兴奋。
2: 对，怪不得我做不了球员。我小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让我兴奋的只有停电。对，这个奥体它不能没电。
0: 是啊。
1: 你去年不还挺多？
2: 也可能是想让球员增加一下这个兴奋性。
0: 刚才就觉得你在阴阳人。当然了，你要说到咱徐州队的一些赛场的情况，定位球一直是我们非常有力的一个加分项，它应该是属于我们球员的一个必杀技了。
2: 对，
0: 那今天面对防守组织很出色的这个淮安队，你觉得本场在我们定位球的这个环节，有可以尝试哪些非常精彩的一些布局？
1: 还是我觉得徐州队这几场，你看我们在说增加角球，角球的进攻性，一个变化性。然后这两场的话，徐州队就有了角球上的得分，然后包括我们上场队盐城队，其实也是角球下来之后的，然后一个补射，所以说我觉得就明显的就能看出来近期的徐州队在角球战术上是有变化了，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变化呢，可能还需要再打磨，再提高，因为发挥徐州队队员那个身高特点。去把充分的把它拿出来。另外的话呢，就是其实我们近期的话呢，徐州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其实并不多，尤其是正对球门前的这个前场
0: 任意球，那个太有威胁力了。
1: 对吧？就是我们印象当中比较最深的可能就是苗振东对连云港那一场一个30米开外的这样的一个直接任意球，这样的一个射门进球。但是近几场确实是少，我觉得一个是和我们这个徐州队的打法，他以边路为主，所以说正面的这个拿球啊就比较偏少，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在对造成对方的犯规比较少，所以说我们这造成我们的正面对球门那种正面的直接任意球啊或者间接任意球是比较少，这个的话其实徐州队可以去尝试这个丰富我们的这个，如果我们队内有脚法比较好的这样的球员的话，其实是可以去尝试的。但是呢，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像苗振东现在发挥成绩呢，他不在的情况下，如果队内没有这么脚法比较好的，当然我们可能就可以放弃掉这个打法。另外一个话呢，就是说我们因为大家都看到像那个。徐州队尤其是这个像刘奕晨他替补上场之后，他其实在前场都是起到一个支点和高点的作用，
0: 是
1: 对吧，包括邓清华他们都很高，
0: 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徐州队也可以尝试从45度的进攻，45度的一种长传啊或者是斜传这样的进攻高球打过去。
0: 其实你看前两场徐州队的他是横着带球，然后一个斜插进去，我觉得那个点位非常的之巧妙，
1: 因为那个去横插之后，然后我们这个斜传的话呢，或者是斜传那个直传都可以，都可以，因为他比较说了，因为赛季初我记得说过徐州队的边路打法 是没有问题，但是太靠边路了。
3: 对
1: 啊，太靠边路，往往造成我传一个球，中间的话有三名防守队员都在去卡位
3: 置上，是的，
1: 位置不到位。那么我从这个大禁区这个线这条线，这个位置，或者是再往内一点的禁区内这种内部的去斜传的话，它往往就是可以直接越过防守队员。去传到我们进攻队员的脚下，造成对球门的威胁性更大。
3: 来，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左上角给大家送来的福利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云泉山庄啊。
2: 对，
3: 云泉酒店应该是给大家的自助餐啊。
2: 时尚云泉尽享假日，咱们可以在左上角点击那个小礼物的包包以后呢进去。然后它会自动输入口令，自动帮着您抽取出来到底是哪位朋友中奖了。
3: 你要教一下，这个地方我也去吃过哈，自助餐还挺丰富的啊，大家抓紧时间把左上角的打出来。其实不用大家更费劲，大家只要点上左上角我们的那个字幕啊，是给大家安排好的，发送就可以有机会来参加抽奖了。
2: 对，
3: 那同时呢，大家要把我们的赞赞啊，还有这些分享啊，分享出去啊。
2: 对，来看看我们身后的大屏幕啊。目前这个天色已经慢慢的昏暗了下来啊。
3: 它其实应该是今天的天气原因，我感觉晚的比较早一点。
2: 对，这样也让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球迷可能在晚上看球更有感觉。而且呢，今天我们徐州队这个正在集结当中，看得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片区啊。目前还有一个片区还正在摆放阵型。
3: 是。
2: 而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屏幕上，我们看到了淮安队刚刚在摇旗呐喊了。
3: 他们已经开始起来了，我们这边也开始起来了。
2: 对，我们在，因为我们的旗帜还比较多，人员比较多，组织起来呢可能要稍微等待一点时间啊。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在视频的你们呢，应该是也是左上角。对，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咱们这个黑色的这一片
3: 是
2: 咱们淮安队客场这个到来的粉丝们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您现在还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啊，那可以在公屏上问问我们，怎么从哪个门进啊？
3: 怎么进啊？怎么去啊？我们都会在这个直播间里给大家来进行分享。现在你看，我们徐州队已经开始了，那场内的情况到底有多热闹呢？抓紧时间，我们把镜头交给我们的前方记者安彤来关注一下现场的情况。安彤你好。
2: 安彤你好。
4: 好的，苏苏小龙，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彤，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徐州奥体中心的看台走廊的区域。那从我这个角度呢，刚好可以看到我们南门检票和安检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左手边的这个是安检口。那么在我们把镜头继续往左移，这边能不能带到是我们的检票的位置。大家能看到现在逐渐人气也是旺起来了，而且我们现在检票其实也是非常严格的，再次提醒大家来到现场看球一定要做到人证票三合一。那大家继续我们转身往后看，其实很多朋友一直都在评论区问啊，在场内不可以带水怎么办。没关系，在我们的看台走廊的区域，大家看烤肠、可乐、雪碧还有豆奶应有尽有，大家都可以进行购买。那包括再往前走呢，还有我们文创区域，大家看现在我手上戴的这个是我们徐州赛区的吉祥物球抱抱。那么在现场呢也是有卖的，是来自我们徐州文旅集团的。所以说如果您早到了现场也不用担心，在看台走廊区也有非常多好玩的、好逛的、好吃的、好喝的。并且呢我们在现场还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免费饮水点，我们到前面来看一下。大家能看到其实有几个大桶的矿泉水，包括一次性的纸杯，这些都是全部是免费提供的。那么现在在这里呢是我们的志愿者帮大家接好的水，都是免费提供的，大家不要害怕在现场带不进来水。那么继续往前走呢，大家能看到在我们的看台走廊的每一个区域都标注得非常清楚。那么从25、26号区域开始呢，就到了我们徐州球迷所在的区域。那么进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会看大家票上的区域的，必须要跟这个所在的区域是对着的才能进去，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进去来带着大家看一下，目前场内现在6点多，人气已经越来越旺了，已经有非常多的球迷陆续在入场了。我们可以请摄像老师扫一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座率已经逐渐开始变高了。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们面前的这个红色海洋、红色方阵，就是我们徐州球迷所在的区域。那他们也是已经开始喊起口号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带大家到里面感受 是不是？

0: 们是不是在跟淮安队进行一个互动？
1: 啊，对，在进行互动。
0: 他们刚刚喊了什么？
1: 刚刚喊的谢谢徐州。
0: 谢谢徐州，咱们喊的什么？
1: 我们喊的不用客气。
0: 这个互动之前有排练过吗？
1: 之前没有，都是现场随机的吧？
0: 现场自发的。
1: 啊，自发的。
0: 是每一次我们主场的时候都会跟客场的这个球迷进行互动吗？
1: 对，反正到徐州来的话，我们徐州球迷肯定会主动给对方球迷打招呼，欢迎对方球迷嘛，对。啊，
0: 您看球多少年了，大哥？
1: 我看球从小我喜欢踢足球的。
0: 从小看球，
1: 哎、对，
0: 也是每一场苏超都追，是不是？
1: 基本上每一场都跟着嘛。
0: 那您对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和淮安的比赛，您觉得有什么期待吗？
1: 有什么期待？我期待那个花椒饼能乌龙一个，能报备徐州队进淮安一个。
0: 对，这里有个前提提要，就是去年我们的队员花椒饼他是淮安人，今年他也是归到淮安队去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他表现非常好，我一直在关注他嘛。在徐州队表现得也非常好，然后到淮安队表现得也非常棒，对。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大哥，我们继续往前看。我们继续往前走。大家能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徐州球迷所在的区域。那么我们再继续往前走的话，我不知道摄像老师的这个镜头能不能带到那边。黑色衣服的是淮安的球迷，我们请摄像老师拍一下。那边黑色衣服的是淮安的球迷，能看到淮安的球迷也是非常的热情啊，非常兴奋，非常热情的。吃裸摸了吗？现在带裸摸了现场了。
2: 一群人，
0: 此时此刻在奥体中心已经开始有一点飘着小雨了，所以如果您还没有到达奥体，刚刚准备动身出发的话呢，一定要准备好雨衣到现场。当然我们再提醒大家，雨伞是不能都带到现场的，大家不要带雨伞，带雨衣就可以了。那么此刻我们也能看到队员，他们应该是正在准备上场，穿着黑色衣服的队员。停的，也是能感受到他们对于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一个志在必得的一个状态吧。那么当然我们徐州的球迷也是非常的激情，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双方队员也正在互动。那么我们也请盛夏老师再扫一下我们整个奥体中心，大家能看到现在目前已经陆续有球迷正在进场了，虽然现在的上座率还不高，但是我们已经能看到在零零散散的有球迷已经坐下了。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在南门口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检票。

0: 家并不在意他到底效力于哪个球队，我们支持的是那个热爱踢足球的少年。好的，那么安童此时此刻在徐州奥体中心为大家带来的报道就是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1: 谢谢安童，
2: 谢谢安童。
1: 哇，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在现场的情况。
2: 对，
1: 最搞笑的是我刚一低头看到一个朋友说喊的啥、花生米花生米，
2: 对，
1: 不是，是去年我们徐州队的球员花江敏，也是一个边路骑兵啊。
2: 对，
1: 今年他正式效力于是淮安队，因为他淮安人嘛，对吧，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小花。
2: 对，
1: 然后刚才我们都在说欢迎回家，欢迎淮安队回家，又有董松教练，然后有花江敏等等一些消息、然后刚才毕院长说咱徐州球迷厉害啊，心理战术先做起来了，把他们先感动了，上台不好踢了。
2: 看到现场什么感觉？
3: 看到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的话球迷很热情，因为虽然我这个苏超是就是屡次都投那个
1: 不中，
3: 但是之前的话呢，也其实可能看过我们国家队的比赛，然后看过其他的那个中超的比赛，其实整个现场，我感觉就是应该说是目前来讲，从上座人数也好，各方面也好，苏超其实都是全面的要高的，要非常好的。
1: 我可能氛围也很好。
3: 除了国家队的比赛，苏超的上座率应该是国内在足球氛围当中应该是最高的了。
1: 你看这位叫做戒烟谢酒说苏姐，我在现场气氛很热烈啊。
2: 有朋友说小花进球，咱们徐州2-0好不好？
1: 进谁的一球？还有东东说苏姐念我了，花花，
2: 花花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还有说刚才来的不叫淮安队，那是徐州二队。徐州淮安分队，
2: 说叫徐州淮安分队。
1: 对。
2: 然后这个刘说，今天晚上咱们是不是属于徐州的一场内战呢？这是。
1: 淮安队从教练到球员，好多都是徐州人。
2: 心理战术已经安排上了啊。
1: 还有天明说我是啦啦队，啦啦啦啦啦。
2: 今天晚上你看我们的球迷其实在现场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这个声音上的一种比拼啊。
1: 是。
2: 各位你们也在公屏上大家打出来，您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徐州队对淮安队的比赛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分，你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的讨论起来啊。
1: 还有朋友说刚才毕院长你这个真的是有点内敛了啊，你就建个80,000人的体育场就再看看我们才叫
2: 恐怖的上座率。
1: 对，恐怖的上座率，现在就是满载也就3万多嘛。
2: 对，
1: 我们也就3万多。
2: 余生说不要多，2-1就行。今天晚上猜2-1的朋友特别多，朱子妍说2-1
1: 哈。那个一是给我们的花花的吗？
2: 来各位，这个顺义说我今晚上觉得2-0也行啊。
1: 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来说，当然了，现在我们来看到有首发球员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2: 那各位如果这个想看到那个最新的首发球员呢，也一定要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每次在平常在6:30，今天出来早一点哈。
1: 对，6:20就有出来了今天的首发阵容。
2: 对
1: 我们给大家关注一下啊。目前我们的后卫呢是5号然，中场还是我们的杜队杜明阳，王詹、赵子杰是后卫，中场乔宇、高明宇、韩亚林、杨旭东、崔子月，还有我们的玉苏普艾丽，当然还有陈金鑫啊。我们
3: 因为这场首发是延续了对盐城队的呢。
1: 对，我感觉非常之熟悉的这些小伙伴啊。
2: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啊！
1: 对，替补里边有祖鹏超，有邓清华，有吴洪阳还有王凯旋，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球员都在我们的替补席当中
2: 那来看一下淮安队目前的首发啊，他的门依然是李寒峰中场呢是柳文康，后卫呢是文耀龙。
1: 就刚才说要关注的那个文耀龙，对吧？
2: 还有一个中场呢是包鼎明，
1: 关注他。
2: 后卫是于涵，前锋呢是何健，还有一个前锋是葛运志。后卫是范志豪，另外一个后卫是吴志杰，中场是我们的这个曹振栓后卫呢是王祥林。这是目前的首发阵容。两队你看我们徐州队打的是5-4-1的一个阵型，
1: 他们是5-3-2。
2: 5-3-2的阵型。
1: 刚刚还有朋友说听着声音是苏苏吗？是的，是的，是的，
2: 是我们，
1: 是我们苏和小楼在这儿啊。
2: 那今天晚上我们看到了这个首发阵容以后，因为我们在刚刚直播开始的时候就和我们的毕院长聊到了这个两队的关键先生，
1: 对，
2: 尤其是提到了淮安队的一些关键球员需要
1: 重点，都在现场，
3: 对，都在场上，然后只调整了2名队员，相对于他们主场队连云港队调整了2名这样子，调了应该说是调整了是1名后卫1名中场。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属于正常的一个轮转的变化。
1: 是的，我们这场从排兵布阵 到我们的上场的首发球员，和严成一模一样，严成也是541。
3: 但是其实首发是一样，但是其实看到替补席
1: 不一样了。对，
2: 我也看到了。
3: 替补席的话，明显能让我们感觉到，因为我们上场看了、看严成那一场首发一出来之后，我们一看替补席，
1: 好像熟悉的人不多。
3: 对，我们当时就感觉徐州队最难的是在70分钟之后。
1: 对，
3: 因为替补阵容是有点薄弱，但是今天。再看那个替补阵容的话，就感觉明显的要比那场要有底气，
1: 是、就是感觉可以
2: 更清华，
3: 对，是的，
1: 但是
3: 也能看出来，对，都放在这儿、
1: 都在这儿、
3: 明显的能感觉到我们七十分钟之后其实调整的话，我们的阵容依然不会，
1: 对，
3: 实力不会下降，
1: 有实力可以调整，
3: 对对对，是的，而且从这个首发来也能看出来吧，就是应该是主教练。延续了我们上一场的这样的一个技战术打法，因为我们上一场其实徐州队整场的话打的都是不错的，
1: 挺好的，
3: 对，打的都不错，所以说，从主教练角度来讲的话，延续上一场的首发阵容是没有问题的，
2: 那这场呢，主要是我们后面能出的牌可能更多一点，
3: 对对，是的，是的，有变化会更多。
1: 上一次看完之后，这辩长就说我们70分钟之后难
3: 了，对，真的，
1: 这场就觉得好很多，
2: 对，来，那各位你们听完我们今天晚上的首发阵容以后，然后你们觉得这个今天晚上你们是更有信心了呢，
1: 还是更有信心了呢？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抽奖还有不到三分钟的一个时间啊，那各位如果说看到抽奖的话，一定要及时养成一个小习惯哈，
1: 点它，
2: 对，点它，自动发送，自动抽奖，自动给你寄到家，很简单，非常非常方便，好不好？
1: 刚刚我们毕业长还说呢，看我们直播间比现场更好，首先它还有回放，其次它有奖品，
2: 对，
3: 还有两位主持人，
1: 还有我们专业的院长，是不是？
2: 有朋友问到小苗为什么没有来呢？
1: 小苗他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常见的比赛非常的频繁，
2: 对啊，他现在这个比赛的任务也非常的繁重。
1: 前两天我们还进了两球呢，
3: 对
1: 吧？
3: 对，
1: 放状态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了，广告之后接着聊。
4: 我是球报报，
5: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6: 长出了新芽芽了，
5: 炭火烤了2000年，
6: 烟火串起人世间，
5: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6: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
7: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及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淮安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卡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要特别感谢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
1: 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
0: 感谢一下鹏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
1: 好，感谢一下徐州市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
0: 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
1: 我还得感谢一下老师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0: 同时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1: 哎，你看支持我们的朋友也特别的多，不仅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知名的这些店面哈，那还有很多的网友们朋友们
0: 是
1: 也在我们的屏幕前继续守候苏龙侃苏超。那此时此刻如果看到视频直播，一定要多多的分享，多多的点赞啊！
0: 悠悠的爷爷还说呢，今天晚上别管着我们和淮安关系有多好，该赢还是得赢球，客气了那就是外气啊。
1: 客气就是外气，
0: 是啊。还有朋友问我们三个球，我们这其实放的是个铁三角。今天对于比分不做任何的预测，就是我们主要的情绪，
1: 对，
0: 不想做预测啊。
1: 对，就是说白了啊，直播间三个人
0: 啊，对，
1: 三球
0: 是没有更多的去竞猜今天晚上比分啊。
1: 好怕被过度解读。
0: 对，还有铁路驿站说苏龙好，今晚的比赛会是多少分呢？一般来说预测比较准的是我们毕院长。现在你看完我们的首发阵容啊，因为刚刚还有朋友说你们怎么会连球员名字都记不住，不是记不住，而是刚刚出了首发大名单。我们刚才在念首发大名单的名单啊。来，我们院长来预测一下吧。
2: 我认为徐州队如果是今天能顶住上半场，或者是先进球的话，那今天晚上可能2-0、3-0都是有可能的。
1: 主要上半场，
2: 对，只要能顶住上半场，因为一旦我们顶住上半场之后，淮安这一场他是不能平。他必须要赢下半场，他的更会关注在进攻上。
0: 但是刚刚有朋友说了，说加油徐州，冠军是你们的，那你们这场就助力我们大淮进八强吧。
2: 因为确实我们之前说了，这一场球呢，徐州对于徐州队来讲，其实也不能输。因为我们有一种极限的可能是，徐州如果说这一场我们送他赢了，然后的话呢，下一场徐州再输，那么徐州积分是16，然后呢，淮安如果后边两场全赢的话，他是17，有可能会把徐州自己送出去，
1: 挤下去。
0: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他客套，
2: 对，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是，这个赏是淮安的拔管之战的话，那就让我们徐州老大哥来拔吧。对吧？这样是
0: 就是关系越近拔得越狠吗？
2: 我觉得亲人这个拔得没有负担。
1: 你这么一讲的话，我突然觉得拔得心安理得的。
0: 是，还有小伙伴来说祝半云亭看苏超行啊。确实是这样的，半云亭酒店它环境非常的优美、
1: 我刚才看到有个网友的这个疑问，这也是很多今晚看球的朋友的一个疑问。咱们徐州队是100%的进八强了吗？
2: 不是，
0: 99.9%。
2: 我刚才说了，就是那种极限可能，就是如果淮安队进八强，就是徐州队被淘汰的那种可能性，就是一种极限的。
1: 只能说我们现在概率比较大，对吧？
2: 对，就是徐州下边两场全输，然后的话呢，淮安全胜，他的积分就会超过我们。
1: 所以，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2: 对对对，因为今天晚上有一场还比较重要的是，可能是苏州和常州之间的比赛，他们是一个第五，一个第六，同积16分。这场比赛的这个变化其实对我们这场也是有那个的，对徐州能不能出现，
0: 我们并不期待苏州能赢，毕竟我们下一场要碰到他。
2: 对，是的，是的。
0: 还有铁路驿站说，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咱们有句老话说骄兵必败，吸取上场球的经验和教训。上场球我们还行啊，
1: 比如说所以得全力以赴，关键所在，咱们该赢就赢
0: 啊。今天别是现场场前，我们氛围烘托得太好了，双方。

0: 手下留情，要认真对待才可以、啊、
1: 没错，大家也可以把今天晚上的比分预测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预测一下，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把我们的赞点起来，把徐州队加油、徐州队必胜的这种关键词打到我们的评论区，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会把我们的加油助威的一股劲传导在离我们很近的我们的赛场周围、
0: 啊、对，饭还没吃呢，说希望能够看到一场双方的护工大战啊。是他们请护工了吗？
1: 没有请护工。
0: 怎么护那个护工大战？
1: 护工大赛
0: 是他们相互能够踢出最好的竞技状态哈。
1: 是孙乾金问几点开始？正式开始的球赛是19:40，也就是7:40正式开始
0: 啊。还有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此时此刻。那各位，如果说您正在赶赴现场的路上，不知道该怎么进门，从哪个门进啊？
1: 都可以问我们啊，
0: 公屏问我们，好不好啊？
1: 好，那其实，在我们徐州有很多的第二现场可以供大家选择。刚才只是说了我们一些很好玩、很好住、很好吃的地方。那接下来说到很好吃的地方，彭城大昌烧烤，大家一定不要错过。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佳佳还有程明是来到我们的大昌烧烤的邳州店了。咱看看邳州的小伙伴们看球的积极性高不高啊，热情度高不高啊，来我们连线一下
0: 陈明佳佳，你好
1: 佳佳。
2: Hello 苏苏小龙大家好，还有我们正在看我们的这些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程明，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哈。我们在彭城大昌烧烤的邳州店啊，今晚呢是我们苏超联赛徐州对阵我们的淮安队，那么我们的第二线上也是提前开球了。
2: 对，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旁边有一个大的这个足球啊？就是刚才我们在直播之前呢，已经是和我们现场的一些朋友们啊，我们来玩了一个苏超的预热赛。
3: 没错，
2: 现场球也在飞，人也在喊，里面的烤串滋滋响。总之一句话，咱们徐州队主场牌面必须拉满。
3: 哎，是的，大家现在可以说是在直播间里看直播哈。
2: 对对对。啊，
3: 而且呢，我说这个香味真的是太犯规了啊！我们这个串还没有到嘴里，但是口水已经先越味了。
2: 那我们就赶快进去看看吧。
3: 行，咱话不多说，抓紧跟随我们镜头一起看一看。
2: 好嘞，走着。哇 ，Hello， 你好。
4: Hello。你好程明。
3: Hello，
4: 彭城大昌烧烤邳州店，
3: 你看我们老板非常的热情啊，我觉得这个老板的热情就像一记漂亮的角球。
2: 没错、哎、而且说到彭城大昌呢，其实他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那今天老朋友再见面，那我们一定要来加点料好不好，给我们的直播加点料。我们今天在现场和大家一起来玩玩游戏怎么样？
3: 哎呀，玩游戏太好了、我跟你讲，不敢说是十拿九稳、最起码是没有输过。
2: 那行，那今天我们让程明也来参与好不好？
3: 好嘞，
2: 好，那程明和我们的刘老板一起参与。我们现场呢，我们再找两位朋友啊，跟我们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这位女士，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
3: 好，我们这位漂亮的姐姐，我们看后面还有位，后面有没有朋友参与啊？我们那位大哥，
2: 好，对，我们这位大哥一起来。
3: 大哥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要玩什么，但是非常的积极，
2: 对，因为大家今天这个气氛特别的好。对，那这样子，我们接下来来玩一个游戏，叫正话反说，特别简单。比如说我说足球，然后你们的答案就是。球足，每人答一道题目，咱们一共玩两轮。如果说呢，咱们这个两位这个食客朋友们能够获胜的话，我们今天送点礼物好不好？
5: 好，没问题，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2: 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5: 我们准备了我们店的特色羊肉串，还有一道特色菜辣子鸡。
2: 哇，哎，看着就是
5: 准备了两份小礼物。
2: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这样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啊，看看最后是我们两位食客朋友可以赢，还是你们俩能赢。但如果是你们俩赢的话，礼物照送，可以吗？
3: 礼物照送，太好了！哎呀，
2: 好好好，那准备开始。我们第一轮比赛特别简单，我们先是两个字啊，两个字，我们先来热热场。
3: 从哪开始？
2: 从你开始吧。
3: 从我开始。
2: 行，
3: 好嘞。
2: 来，足球。
3: 球足。
2: 大昌。
5: 昌大。
2: 哇，这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啊？来，烧烤。
6: 烤烧。
2: 想想，徐州。
7: 都徐。
2: 哇，你看第一轮、先给大家试试水。
3: 你这放的是大运河的水呀、真是。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来上个难度了啊。来来，程明准备好了吗？
3: 你最会犟嘴了，你来吧。
2: 来吧，好，羊肉现穿。
3: 穿现肉羊。
2: 呀、你还可以呢。
3: 曾经获过小学犟嘴大赛校长特别奖。
2: 没看出来，可以。那我们继续啊，继续四个字上难度了啊。猛火炙烤。
5: 炙火烤猛。
2: 炙火烤猛，对吗？
3: 炙火烤猛，
2: 火猛啊！ 没关系啊，考对啊，来看看我们两位朋友越来越

0: 是了啊，我们继续来啊，我们继续再来，秘制凉菜，
1: 菜凉之秘。
2: 对的，
0: 来，我们再来一个苏超联赛。
3: 超，
0: 大哥有点紧张了，大哥有点紧张了。
4: 赛联超苏是不是？
0: 啊，赛联超苏
4: ，哎呀，你看，
0: 那我感觉好像是打了个平手，但是既然是打平手，那我们的礼物还是照送，好不好？
4: 那必须的，
3: 必须的呀。
0: 啊，那今天给大家送这个礼物，来，我们赶快送给我们这两位朋友，然后顺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送的是、
4: 我来
0: 啊，我看一看这一份是什么？
3: 这一份是我们店特别受大众喜欢的一道菜，叫辣子鸡。
0: 哦，辣子鸡，
3: 对，在我们徐州也是非常出名的。
0: 对，咱们徐州的特色菜，尤其是外地来的这些朋友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道菜了。
3: 还有，
0: 对，
4: 那这道菜您送给谁？
3: 这道菜送给这位女士吧。
4: 送给这位女士，
0: 谢谢。那接下来这个，
3: 接下来这道菜是我们徐州的特色啊，羊肉串。我给大家准备了五串白串，还有五串羊肉串，来到徐州不吃羊肉串，总感觉有一点是
0: 比较遗憾，
4: 可以的话，
0: 对，
3: 比较遗憾，比较遗憾。
0: 对，而且送的是白串，然后还有我们正常的有这个辣椒的，
4: 没错，都能品尝一下。那这份就是送给我们这位大哥，
0: 对啊，恭喜您，恭喜您，对，鲜肉现串的这个羊肉啊，就
4: 是
0: 吃得出来咱们徐州的好味道，这也是来徐州都要吃的啊，这个地道的烧烤。
4: 没错，那么我们说今天在咱们鹏城大昌烧烤的邳州店，我们的这个游戏啊虽然是收摊的啊，但是呢我们的气氛不能收摊，我们的气势也得安排上，
0: 没错。
4: 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各位，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加油，好不好？主持人说三二一，徐州队，然后我们一起说加油，好不好？哎，我觉得这位大哥可以拿一把串，我们摇一摇。
0: 有串的咱们挥挥手，
4: 有串的挥手。好嘞，来，三二一，徐州队
0: 加油！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要在鹏城大昌的邳州店和大家一起在这儿吃烤串看球赛，
4: 没错，
0: 我们在这里为苏超加油，为徐州加油。
4: 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无限徐州以及苏龙侃苏超，更多的精彩赛事不容错过。苏苏小龙，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拜拜。
5: 哎，好可爱哦，成明和佳佳，大家能看出来我们是一个部门的吧？因为我们部门就是
6: 散装，
5: 对，特别的散装。还有呢，就是余生说了是我的词儿啊，太香了吧，
6: 太香了。
5: 一般有好吃的地方，我全让我们部门小伙伴到第一现场去感受一下，
6: 太好玩了啊！而且以后再有这个吃烧烤的时候，可以做做小游戏啊。
5: 对，
6: 做做小游戏，看看苏超，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傍晚，其实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个周末的时间了啊。
5: 而且很多的小伙伴在咱们连线的时候都赞了我们直播间100次。这样的话，您可能会更快的能得到我们现在鹏城大昌和烧烤送给大家的100块钱的这个抵用券哦。
6: 哦，一不小心又中奖了。
5: 对呀、
6: 啊，
5: 哎，我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接下来在抽完之后，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中了没有？你们中了啥？集集我们可不可以、啊？
6: 哎，你中奖的话，你跟我们来说一声啊，因为你点击了右下角不是那个点赞吗？
5: 对。
6: 然后你还可以点击一下转发到您的各种各样的群里面去。
5: 对。
6: 这样让身边的朋友呢一起看到视频直播的时候都可以来抽奖。
5: 您看宁静致远说鹏城大昌羊肉串满口留香，辣子鸡香飘四溢啊！
6: 对，啊，有好多朋友今天晚上是抽到了鹏城大昌烧烤的奖品了啊！来把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老话说得好，叫赠人直播手有余香啊！今天晚上有好吃的好喝的，咱们都得在直播间一起跟亲朋好友啊，这个家里面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份快乐了啊！
5: 没错，而且你看，秘院长现在进入了苏超淘汰赛和常规赛，它就不太一样了。接下来我们拼的就是淘汰赛了，那淘汰赛好像心态啊、临场发挥啊，这种压力就会被无限的放大。您怎么看这一点呢？
7: 淘汰赛确实，因为一场都不容有失。
5: 对，
7: 如果是一场是那个，虽然是主客场，好像是我们有一个两场的有一个缓冲，但是其实是你一场如果大比分输的话，基本上就判定了一个一个胜负的关系。
5: 是，
7: 所以说在淘汰赛的话，队员也好，教练也好，心理压力会更大。然后呢？教练员的话呢，可能是会沿用更多的一些已经成熟的一些技战术打法，不会轻易的去变化。 然后不会轻易的去尝试一些新的这种技战术。然后对于队员来讲的话呢，尤其是像首发啊，或者是轮换啊，他可能是更加的去会有些才有些这个教练可能会更保守。啊，惯用的这些首发队员，大家可能会看到，哎，可能是每一场的首发都是沿用的之前的一个比较良好的，打出效果的这样的一个首发阵容。所以说。对教练员和这个运动员来讲，心理状态都会有起伏。然后的话呢，其实对于裁判员来讲，这里我想单独说一下，可能因为我们也执法裁判嘛，也能了解裁判的心理。往往这种淘汰赛，尤其是在第二场的这种淘汰赛的情况下，裁判员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
5: 裁判还压力大呀？
7: 对，裁判压力。
6: 裁判又不踢球，裁判
5: 有什么压力？
7: 就是几万人同时在那个。对裁判进行一个施压呼喊的时候，其实对裁判来讲的话，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敢不敢吹这个哨，或者是敢不敢去判罚，其实是有那个的，是
6: 判断，
7: 对，是有压力的。
5: 所以说，无论是球场的球员，还是教练员，还是裁判员，都有压力。
7: 对，所以
5: 我们球迷有压力啊。
6: 对啊，
7: 对，所以说球迷嘛，原来我们说球迷是球场上的第12名队员。
5: 对，
7: 就是因为他能在场上给队员、给球员，甚至给对方的教练员都能就是通过自己的呐喊助威干什么他们的这个表现，然后给可能会给一些球员的心理状态上就发生变化啊。
5: 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回复了我们，比如安迪说他中了老十，还有
6: 中了很多奖品。
5: 东东说欢乐的气氛来助威徐州，对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是非常欢乐的一个直播间。
6: 对，
5: 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董峰，董峰的可能
6: 董松
5: 啊，那是董松啊。董峰说徐州必胜胜啊。
6: 有朋友说这华人说开心就好，大家都是苏北五虎一家亲哈。
5: 对，
6: 因为刚才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连线的时候，也能够看得出来，我们这华人队的教练董松带着很多的球员跟徐州队相关的一些球员到我们的场地上来这个感谢啊。这个水蜜桃说，主播我今天不想胜了，让华人帮华那个让。
5: 还胜了吧，对，他想让还胜是吧
6: ？
5: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一场我们也不能败呀，
6: 对，
5: 我们压力也很大呀。
6: 咱也不是说大比分领先的，
5: 对。
6: 而且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成绩之下，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在平球的时候，嘴巴动起来可方便了，两边就叭叭说就行了。
5: 是啊。
6: 但是这一到场上，这脚下的时候还真不能说有任何的松懈的可能性。
5: 当然了，
6: 对不对啊？
5: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怎么还不开始正式比赛的球赛？每一场都是固定的时间，是晚上的19:40。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说的时间就长，压缩他们比赛时间推迟，没有这个道理啊。
6: 对。
5: 就是到那个点，我们肯定会把我们的主视觉还给我们的现场的直播的状态啊。
6: 19:40正式开踢，那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可以看看苏龙侃苏超跟着我们一起来拼命球，来讲一讲你所关注的球员，也可以跟着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抽抽奖，
5: 是
6: 好不好？
5: 唯一就是我今天在无线徐州直播间中了甜醋液
6: 啊，我看他有看到没中了电影票是吧？
5: 哇，恭喜你们哦！希望你们把这份那个幸运传递出去啊！
6: 对，中奖的朋友一定要在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因为您这个叫什么？经常庆功就能成功，
5: 常常庆功就会成功。
6: 对，所以大家庆祝一下啊！
5: 老虎说徐州队必胜，还有很多的朋友正在抽奖，因为左上角目前给大家送来的就是我们的雅朵酒店啊。
6: 那就是我今天晚上
5: 高级客房，
6: 高级客房啊，在我们的直播间一看中奖呢，有吃的。有喝的，
5: 有玩的，
6: 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全部给各位覆盖了。
5: 这可是在现场没有的礼物哦。
6: 对，刚才咱们讲到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两队的球员。尤其是两队的心态上会发生很大的一种转变。
5: 是。
6: 此时此刻，就是你看，在我们进入到这个我们的主场的比赛的时候，那您说最后这两场，我们的教练员也好，包括我们的球员也好，他们的心态。跟我们在外面的球迷的心态应该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7: 对，我们其实场外的观众也好，球迷也好，喊得再凶，然后球员到场上之后，他是要保持冷静的。
5: 对，
7: 他应该是不受到球场外之外的任何的干扰。其实球员的专注力在场上之后，他就是要专注比赛，专注每一个球，把注意力放在比赛上，而不是说过多的去受到场外的声音啊，去这样去干扰
5: 对，
7: 这才是一个球员应该做到的。
6: 而
7: 对于裁判员的，这对于我们这个教练员来讲的话呢，他应该是坚持自己的一个裁判的风，那个教练的风格。无论是我们技战术打法也好，还是赛前的这个用人也好，他应该是一贯性的。而不是说受到这个我们球迷啊或外界的这个 往往呢就是一些非专业人士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提议啊或者建议，嗯，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建议都是不好的，
5: 对对对，
7: 或者不对的，必须采纳的。但是呢，往往他们也会在这种情况下更坚持自己。
5: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耳根不能软。
7: 对，嗯，
5: 哎，像我们墙头草类型的，嗯，我觉得他说的也对，那个也对，我就容易把自己阵脚弄乱了，对不对？
7: 嗯，这个倒也不会，
5: 哦，不会那么软是吧？
7: 对，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那么软。
5: 那刚刚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今天的首发阵容和一个阵容的，就是排兵布阵的一个情况。嗯，你觉得通过两队的这个打的541，还有这些，您觉得反映出我们主教练的一些哪些战术啊？他们的思想呢？
7: 嗯，其实
6: 上战术板，
7: 两边都能看出来，都是延续了上一场的这个阵容的和打法。嗯，然后呢，徐州队其实
5: 我们可以
7: 对我们结合一下，嗯，现在我们从淮安队的技战术打法先
5: 起，嗯，
7: 因为现在我现在摆的是个淮安队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阵型，嗯，而进攻阵型基本上还是三后卫留在后，嗯，但是呢，两个边后卫会向前突，
5: 哎，对，
7: 在中场这样，在中场形成一个四五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嗯，给你基本上是一对一的这样去盯防的防守，嗯，让你很难出球。
5: 哦，
7: 其实这种打法，前场这种抢局啊、抢逼啊，在苏超的很多的球队当中都有，
5: 嗯，
7: 其实大家都在相互的借鉴。嗯，然后呢，它的其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一旦进球这个抢断之后，
5: 嗯，
7: 他会迅速的把这个球啊，
5: 嗯，
7: 带到45度左右，也就带到45度左右位置。
5: 嗯，
7: 然后如果是我们徐州队的打法呢，就习惯于像那个王凯旋啊，他们就喜欢往下走，
5: 对，
7: 啊，喜欢往
5: 上，
7: 对，往下走。那，嗯，么他们基本上不是的。
6: 嗯，
7: 那么淮安队基本上就是45度斜传，
5: 哦，
7: 要么呢就是高球打这个打斜传，
6: 哦，
7: 打进来，
6: 哦，
7: 要么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有接应的，然后横传过来。
5: 嗯，
7: 他们基本上不会下底。
6: 嗯，
7: 那么但是呢，他们会怎么样呢？就是说一旦得到球之后，因为他在前场这种就地的这种逼抢之后呢，会在前场形成一定的人数。
6: 嗯，
7: 然后他经常会看到你，他一旦抢断进攻之后，他在禁区内有3到4个队员正在埋伏在这种进攻抢点。
5: 哦，
7: 也就是说这一下扑得非常凶。
6: 嗯，
7: 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对我们徐州队的防守来讲，这个后卫的这样的盯人防守，实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5: 压力，对，
7: 嗯，对。然后的话，这个是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可能对徐州队的队员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徐州队的队员普遍后卫身高都
5: 挺高的，
7: 都很好啊，嗯，身体素质都不差，
6: 嗯，
7: 这种防守不怕。其实徐州队最怕什么呢？就是这一旦这个对方前压之后，我们呢在防守时候呢，整个防守阵营后压，
6: 嗯，
7: 就是撤到大禁区以内了，
5: 嗯，
7: 这个时候对方在禁区外，
6: 嗯，
7: 因为对方的队长他还是有一定的远射能力的。
6: 哦，
7: 而且我们大家知道，虽然徐州队的几个实球都在这个地方，
5: 对，
7: 其实我总结了一下子徐州队这个防守啊，
6: 嗯，
7: 就是能够看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徐州队平均被危险进攻的次数是20.7，
6: 嗯，
7: 平均，然后淮安队是21.9，其实两队相差不大，
5: 嗯，
7: 然后被射门呢就不一样了，
5: 嗯，
7: 徐州队平均每场被射门是9.2次，
5: 嗯，
7: 射正是3.7，然后淮安队呢是只有7.6次，
5: 嗯，
7: 然后被射正是3.6，射正都差不多，
5: 嗯，
7: 但是其实我们徐州队被射门更多，其实这里边就体现出来守门员的问题，嗯，守门员的重要性了，
5: 对，
7: 就是我们徐州队没有像这个对守门员的保护没有像淮安队做那么好，
6: 嗯，
7: 所以说我记这场唯一担心的第一个担心点就在这里，
5: 中场，
7: 啊，对，中场，包括我们上场对盐城的那个丢球，
6: 嗯，
7: 其实也是盯人不紧，然后前场造成那个前点丢失之后被进的球，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徐州队要注意的。
5: 嗯，
7: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定位球的问题了，
6: 嗯，
7: 然后淮安队还是有一定的身高优势的。
6: 嗯，
7: 那反过来对于徐州队来讲，我一旦抢断之后，徐州队最要做的就是快速出球，
5: 嗯，
7: 不能让淮安队在前场形成一个就地的抢逼围的这样的球，因为你一旦球出不来之后，对方就会就地打这种防反，因为一旦我们这个拿球之后，进攻队员或者是防守队员他的阵型都要往前压，
5: 嗯，
7: 这个时候突然一丢球之后，这个因为前压就会造成身后丢位，
6: 嗯，
5: 也会空，
7: 对，就会空，嗯，这就是这个问题。我们要迅速出球之后呢，我们刚刚说了，因为对方的两个边，
5: 嗯，
7: 他上的是比较大的，
5: 嗯，
7: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我们的边路队员在这拿球之后，
6: 嗯，
7: 对方的边路就会空，啊，所以
5: 这也是我们的机会，
7: 哎，对，这也是我们机会。然后淮安队进几场的丢球都是这么丢的，他都是在边路被推破之后，
6: 嗯，
7: 然后最终传中丢了球，
6: 嗯，
7: 所以这也是我们徐州队打防反的一个机会。
6: 嗯，
7: 但是这个呢， 我个人就认为，就是这个是徐州的一个特点，进攻的一个特点，我觉得应该能打出来。
5: 今天晚上非常期待一下两边的一个排兵布阵，对攻防大战啊！现在此时此刻离我们开赛也越来越近了。我们主持人安彤目前还在我们的场内，应该来说现在徐州奥体人声鼎沸的情况比刚才会更加的热烈。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他，看看我们现场的情况吧。安彤你好。
6: 安彤你好。

球迷所在的区域。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我们徐州球迷所在的区域，哎，抓到了几个打扮特别特别的球迷，先跟大家

0: 我们能感受到现场大家已经嗨起来了啊。
1: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当那个，因为很多网友也在公屏上打，怎么没声音呢？就没声音的时候，你通过他们现场的表情啊，手舞足蹈的感觉啊，
0: 哎，咱猜他们说的是啥吧？
1: 对，已经感觉到了现场的这个气氛。
0: 是、
1: 尤其在今天晚上呢，在这样的一个人山人海的一个现场，再加上因为今天晚上的天气的一个原因啊，
0: 对，
1: 很多朋友很期待今天晚上能够感受到现场的热情。咱们稍微等一等，
0: 是，
1: 马上呢，我们会再次的尝试的跟我们的阿童再取得联系一下。
0: 对，没错，刚才很多朋友说没声音的，没关系，因为现场能人特别多，人气特别多，热情特别多，可能有线路的问题啊，也可能有网络传输的问题。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来尝试的连线一下啊。
1: 好，
0: 安童，
1: 安童，
0: 还能听见我们吗？
2: 我们也看到这边有一位淮安的球迷，我们来看看，跟他采访一下。哎，你好，大哥，听说您是淮安的球迷，
3: 是不是？对对对对。
2: 哎，怎么到我们徐州球迷的矿镇里来了？
3: 因为我们淮安翔宇蓝鹰球迷会跟徐州的汉丰球迷会，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友好。然后今天也是配合我们江苏电视台的一个活动，到这边来接受一个采访。
2: 专门过来接受采访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那您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有什么期待？
3: 我们淮安队跟徐州队的渊源还是比较深的，我们的教练组成员都是徐州人，然后我们球队里面的花家敏、曹振全，他们去年都是在徐州队踢苏州的比赛，这次来到这边来，感觉也是非常的亲切，希望今天晚上的两支球队能够一起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2: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那么我们也希望淮安今天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好的，谢谢。好的好的，苏小龙。那么安童在徐州奥体中心为大家发回的报道就是这样，我们一会儿见。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安童。哇，好想去现场感受一下。院长，你待会儿就可以去感受一下了。
1: 是的，
0: 很激动是不是？
1: 还连上。而且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的嘉宾呢，就是毕院长，大家很熟悉了。但今天晚上他特殊的一点就在于，我们今天晚上直播完以后，他马上就会奔赴现场。
0: 是，我们待会儿直播完，他就会到现场来近距离的观看。那下次你可能来的时候就有不同样的一个感受了。
4: 对，因为现场和直播室的话呢，就是我们看这直播，他会现场能够，他的优势在于就是能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个呢，我们能比较近距离的观察球员，因为在直播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看不到这个球员他的，就是我们认为，哎，这个球怎么过不去啊？或者怎么传的不好啊？在现场可能更能够明确的看到他的一些细微的动作，能够判断他的状态。
0: 是。
4: 然后呢，对于这个球路的一些打法啊，这样的现场可能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是现场优势。但是我认为直播室或者是我们的
1: 网友
4: 电视去收看的话，是吧？用网络收看也有它好处。第一个，刚才我们说了，精彩的进球我们可以多次回放，
1: 看
4: 那个。然后我们漏掉的、疏忽掉的一些比赛的精彩镜头也能够看到。
0: 是。
4: 另外，对吧？还有，我觉得还有这个很专业的这个足球的这个评论员、
0: 解说员，
4: 比如说我，
1: 对，
0: 解说你，
4: 还有我们非常那个好、优秀的这样的主持人，
1: 哎呀，全了，你看，
4: 对吧？这是在现场没有的，
0: 对，
4: 也没有的这样的，因为直播间的快乐在现场
0: 感受不到，
4: 对，感受不到的，
1: 对，
0: 现场的热闹我们也感受不到。
4: 没有，
0: 我们其实今天特别期待您去现场看完之后，因为也是给大家预告一下，每次。别看大家直播转播结束之后，但是我们的直播还不结束哦。就比如说我们省台的我们的信号结束了，我们还会有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评球，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公屏上来抒发一下自己对看球的这些感受啊。
1: 那各位如果说今天晚上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可以多多的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因为随着我们直播时间的这个变长啊，我们现在已经快七点钟了，
0: 是的，
1: 我们七点十分之前，
0: 是的、
1: 可能就要切换到我们主现场的一个情况。七点四十分比赛会正式的开始。随着比赛的临近，此时此刻如果想有更多的家人一起来感受这份足球的快乐的话呢，一定要多多的转发一下啊。
0: 是的，刚刚我们说到了徐州比较厉害的是定位球，你觉得咱徐州除了定位球之外啊，您觉得就还有哪些攻防啊，或者是哪些
1: 进攻方式
0: 值得我们大家期待？
4: 我们进攻方式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边路突破，因为我们边路有说，对吧，有很多的好手，像对吧，像除了这个苗运东之外，像王凯旋，
0: 这个
4: 乔宇他们都是一个边号，或包括上一场进球的陈金希，他们都是边路突破的速度型的这种好手。然后呢，我们还有像这个邓清华呀，这个他们这样的一个高点，在前场的一个高点，包括我们说经常现在去踢 中后卫的，这样是的，这个杨旭东
1: 是吧？
4: 这都是高点，这样子，祖鹏超他们都是在前，都是有一定高点的优势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方式。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徐州队可能和这个其他队相比较啊，我们最近这几场的话也在抓攻防转换的这种速度，这个也是徐州队增加我们的一个变化的一个阶段。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徐州队的话呢，像这个杨洪明啊，杜明阳呀，杨旭啊，他们都有远射的能力，
0: 对，
4: 所以说其实徐州队的整体的进攻方式是很多的，应该说我觉得就是高中低应该是形成一个立体式的进攻，
0: 非常好的
4: 一个进攻的态势。
0: 还有十七说祖鹏超来了吗？来了，但是他在替补席当中啊，我们也很期待。老虎说苏苏龙龙棒棒的，谢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支持我们所有第二现场的连线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看一下我们的后背景吧。
1: 对，
0: 我看大家已经开始练起来了啊、哦。
1: 能够看得出来，我们的这
0: 左边应该是我们，就大家的左边
4: 穿红色
1: 衣服的徐州队。
0: 这一次练的，我们感觉和上次又很像。是不是、啊、因为他又开始就点位对点、哦、点对点的，
4: 看
0: 的
4: 是三块、
0: 啊、
4: 对、
0: 啊、
4: 是那个球门区肯定是守门员训练区、那个是在这，然后靠近我们这边下方的话呢，你看练再练头球啊，这应该就是首发的这个阵容了，
0: 首发的阵容要练头球、
4: 对、
0: 哎，真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练头球，
4: 对，就是做各种身体的部位的这个热身、然后那边呢以远端的话呢应该是替补阵容了、替补阵容的话他们要，因为他们一开始不上场，但是要保持随时上场的一个正竞技状态，所以说他们是这种用这种抢圈的方式呢，维持这个球员的话呢，保持他一个比赛的是随时上场一个正竞技状态，这个对，就是每个，所以说呢，就是不同的这主力和替补，他们在热身的时候呢，也是区分的。
0: 右边就是我们华安队的，
4: 对，白色球衣应该是华安队、
0: 他们也是。
4: 这应该是两个人在做一脚传球的练习。从这个练习能看出来，就是华安队会今天非常强调一脚出球的速度、就是第一抢断之后我一脚出球打反击、第二就是在后卫不粘球、这样的一个、
0: 也就是从他们最后一个热场我们都能看出他们今年的一个排兵布阵的感受。
4: 对，
0: 那我们今天不会打头球吧？因为这么看他们在练头球、
4: 头球是那个正常的一个热身，
0: 你
4: 看对、现在目前来讲对于徐州队来讲一个正常的一个热身，你看、现在他，你看淮安队他现在开始放开之后一个大圈一脚练长传，你看起球啊，这样开始看，给球起，然后也是在一脚中间配合相互之间。
0: 我觉得华安队这次在练的，就像我们上次徐州队在客场练的这个热身赛很像，就是一脚球的这种感觉啊。
4: 因为今天天气呢，还有稍微有一点偏冷，他们热身可能会做的更多一些。
0: 是的。
4: 然后把身体这个活动开，防止受伤。
0: 还有这个说华安队不失误，应该能赢三球。哦。也有很多朋友支持华安队，我们也是非常欢迎两边的球员
1: 对都在交流感情，
0: 都在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里来讨论，对不对
1: 啊？朋友问到几点开始啊？比赛正式开始是19:40正式开始啊。那现在还有可能40分钟左右的时间，咱们也通过大屏幕看到的是从奥体传来的最新的对最热乎的一个现场。
0: 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大怀威啊，很危险的威啊。我们觉得今天双方两边都会拿出120%的这种样的状态。
1: 精气神。对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卞院长，你看咱从后面大屏可以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强度训练，它是有益于待会儿在场上的表现，对吧？
4: 对，
0: 像我们这种低精力人群，可能这会儿练完上场就累了。他们这场会给他们热身。
1: 对，
4: 这就是在热身热身的话根据球员场上的这个他们体能状态不同，现在这种的话呢，现在目前来讲像主力队员他们的拿球相互之间传接球呢，主要就是把脚踝膝关节这样活动开，其实应该是运动量其实并不大，负荷比较小的，它比那个那边的跑圈的话呢，他的对身体的负荷量要小很多，
0: 也有可能很多的替补球员这一场都不用上场，他最大运动量就在跑圈上。
4: 但是他是在，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这我要替替补队员说两句啊，我们更多的观众都关注场上的队员，
0: 首发的人。
4: 其实替补队员的话，他是非常难。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场上队员在踢，其实替补队员的话，他也在场下踢。他并不是所有的替补队员，他都是说我不踢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地方。
0: 不是的，
4: 大部分只有是确定这场不上，或者说是换下来的队员才在那坐着。凡是要上的队员，其实他都在球场的一边，是一直都在活动，在进行，比如说是。 我这样的20米啊、10米的冲刺跑啊、哦、拿球抢圈，其实整场他都没，基本上都
0: 哦，原来替补队员不是、哦、
4: 直到什么？直到这一场，我的所有的替补名额用完了，剩下的人才会去休息。哦，
0: 他要保持身体的这种样的一个状态，
4: 他随时就是因为场上的情况，他随时要上场，嗯、他随时都要保持。所以说，我们说一个球队，替补也不是那么非很容易的事情。
0: 那目前呢？嗯、你看我们徐州队在进行哪方面的一个赛前的热身呢？
4: 主力队员就开始他们开始进行这种小半场的，我们说就是相当于三十五米左右的这样的半场的一个训练。分组对抗、嗯、啊，在分组对抗，这个分组对抗呢，它也是有要求的。我们能看到所有的队员，你看拿球之后要求，你看迅速的转移传球，嗯，几乎没有说多带球的，嗯、啊，也是让这习惯这种场上的节奏，对，一脚球的场上节奏、嗯、适应一下。
0: 哎，那他们分为黄
4: 色的嘛，
0: 分队服、嗯，就是我现在在场上，嗯、虽然说是我11个人，但也分成两队、
4: 嗯。对，分成两个队这样的、嗯、军营，然后分队服这样隔开，嗯，这样是。
0: 现在艾丽也在现场来训练，就是。接球，
1: 嗯，这是我们的三组教练啊，
4: 这个也挑战也很大，
0: 压力也很大、啊，
4: 对，压力也很大。
0: 嗯，我觉得嗯是这样的，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你看现在的华安队，他们也是在，
4: 对，也是在半场的这样的一个赛前的一个抢臂围的这样的调整、嗯
0: 嗯，这可能是他今天的主要的战术，还是往两侧往前压。
4: 大体上，我们现在苏超的球队的话都是如此，嗯、都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现在苏超的比赛几乎都是0-0，嗯，1-0呢，很少出现大比分，
0: 大比分的，
4: 因为各个球队都在强调防守。嗯嗯嗯啊，然后呢，进攻的话呢，除了像宿迁，嗯，我觉得和无锡他们的进攻比较有特点，嗯，而且进攻火力比较强之外，嗯、其他的球队基本上就我们徐州队也经常说风无力，嗯，其实大部分的球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个情况。
1: 对，王瑞说、嗯、这个常来淮安幸福平安运河之都啊，然后欢迎徐州常来淮安旅游。
0: 嗯、您需要提前离场吗？
4: 我们
0: 他需要到现场去看呀。啊、
1: 对，然后这个小海浪说我在上面，在徐州奥体的现场啊、嗯，谢谢各位网友们对我们苏龙凯苏超的一个守候啊，
0: 是
1: 每周。周六，你看，这周呢是周六，下周还有一场是苏州队，
0: 我们是客场到苏州了，
1: 对，我们客场到苏州队的一场比赛。各位，如果说看到了有预约按钮的话，一定要及时的点击预约啊。哎，然后我们也不断的给网友们解答几点钟开始啊？19:40，
0: 是因为有很多的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不太了解，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只是做一个场赛前的前瞻的一个节目，陪着大家聊聊，送给大家一些福利，所以大家要锁定无限徐州的直播。他应该是徐州本土，咱不能说最啊、嗯哎、相当靠谱、哎、相当好玩，相当优秀的一个直播间了、啊、
1: 对，然后说来淮喝大淮国园美酒、啊、为友谊干杯。
0: 一美寿还特别喜欢吃淮安的长明面，淮安长明面那个毕院长吃过吗？
4: 都吃过，
0: 相当好吃哦、啊、
1: 对啊、嗯、然后有朋友说徐老大能不能手下留情，这一次啊、嗯、就是你看、啊、随着比赛的这个时间的临近啊，脚底下的功夫现在已经是状态越来越火热了啊！
0: 是，
1: 也希望我们其实呢，从球员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也能够贡献一场这个
0: 酣畅淋漓
1: 的比赛。从我们的这个球迷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希望两队能拿出最好的状态，给我们奉献这样一场就是视觉上的盛宴啊！
0: 没错，嗯，那我们看完两边的一些采场的一些预热了，嗯、也看完我们的首发名单了，哎。最后问一下毕院长，
1: 好，经典的保留曲目，
0: 对，保留曲目来竞猜一下今天的比分吧，
4: 2-0吧，
0: 2-0，
4: 对，
0: 不给小花一个球了，
4: 嗯，我觉得这个要进球的话进别的队吧，
1: 进别的队，
0: 好吧好吧、嗯、那我们的今天的预测也就出来了，2-0、嗯、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预测
1: 对
0: 来给写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平台上，还有朋友说、嗯、也不是说我们不让怀怀哈、啊、老徐家也没有太多的余粮，
1: 对而且今天晚上的直播呢，各位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晚上最后的赛后的点评时间呢，
0: 是的，
1: 可能要放在现场
0: 奥体了，
1: 对啊，
0: 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给大家做最权威的点评，所以大家在看完球也不要离开，要锁定我们无限徐州直播间，我们毕院长就会在奥体现场看完球给大家来做最鲜活、最热火刚出锅的这么一个点评，
1: 对，我们也期待着毕院长在现场能够见证自己今天晚上的预测，到时候我们会在屏幕的外面，我们俩是这样的，
0: 哎，是的，我们会期待您的点评，期待今天徐州队的表现。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时间不能多说了，我们要把现场切到我们的主会场里面了，我们大家一起期待徐州队的表现吧。
5: 我是球爸爸，
6: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5: 长出了新芽芽了，
6: 炭火烤了2000年，
5: 烟火帅起人世间。
6: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5: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7: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洪超。今天是苏超常规赛倒数第二轮的比赛，六场比赛将同时开赛，目前排名前八的球队要全力守住优势，其他队伍则要奋力突围，向晋级名额发起最后的冲击，非常期待今天各支球队的表现。
0: 其实从上周开始呢，每支队伍就已经拿出了100%的竞技状态，三场比赛既有联赛新纪录，还有压哨绝平和角球绝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上周比赛的精彩瞬间。
2: 9月5日，苏超常规赛迎来第20周角逐，这也是本赛季常规赛倒数第三轮的关键对决。本轮三场重磅对决悉数打响，每一场都关乎球队赛季走势，全程步步惊心，悬念迭起，为球迷奉献了三场高质量的绿茵鏖战。当晚在南京奥体中心，61316名观众现场见证了南京队和泰州队的焦点大战。这场比赛对于正在八强边缘徘徊的两支队伍都至关重要，双方一开场就火力全开。上半场开场仅17秒，南京队陈一博右路传中，十号腾帅闪电破门，创下苏超最快进球纪录。
3: 17秒的时间，腾帅就帮助南京队在主场首开纪录。
2: 泰州队也不甘示弱，第7分钟，前锋俄里布格轰出一脚世界波，将比分扳平为1-1。
3: 哇，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真的是大开大合呀！
2: 2分钟后，南京队获得点球机会。36号费尔南多在点球点前一蹴而就，将皮球送入球门。
3: 这样的话，南京队再次扩大比分。
2: 第16分钟，泰州队也得到一次点球机会，50号栾城不负众望，主罚命中，比分再次被扳平。开场短短十几分钟，双方各进两球，精彩程度让观众们惊叹不已，直呼过瘾。此后的战局，双方虽然倾尽全力，但均未获得进球。一场苦战最后以2-2平局收场，接下来的晋级之路两队都还需要全力抢分。再来看看盐城队主场对阵徐州队，第41分钟，徐州队抓住角球机会，陈金星先拔头筹破门得分。落后的盐城队并未慌乱，一直奋力追赶。赛事补时阶段第93分钟，盐城皮尔洛刘家伟和队友配合默契，一记头球破门，上演了精彩绝伦的补时绝平。
4: 绝进刘家伟，又是他，
2: 比分最终定格在1-1。凭借这粒进球，盐城队抢回宝贵一分，继续占领积分榜第2的位置。最后一场是南通队和连云港队的对决。连云港队虽然已经无缘八强，但全队并未消极应战，而是卸下积分压力放手一搏，全力冲击对手防线。第8分钟，连云港队右路射门被挡出，跟进球员补射击中立柱，险些打破僵局。下半场南通队逐渐找回状态，第75分钟，南通队利用角球战术，47号带刀后卫金成民在禁区内高高跃起，甩头破门得分，南通队1-0取得领先。此后南通队守住领先优势，直至结束，客场获胜，拿到了关键三分。三场比赛收官后，盐城队积18分，守住了积分榜次席位置，徐州队和南通队同积16分，分别排名第4和第7。南京泰州打平，目前积分都是13分，接下来必须全力争胜才能守住晋级希望。这周苏超即将进入6场比赛同开模式，积分榜局势依旧瞬息万变，悬念丛生，抢八大战还在继续，后续每一场对决都将愈发焦灼刺激，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精彩较量。
0: 上一周真是好戏连台，名场面不断。就说南京对阵泰州这场比赛，刚开始仅17秒，南京队腾帅就攻入一球，刷新了苏超最快进球纪录。上半场不到20分钟，双方各进两球，这么短的时间进球如此密集，这在苏超比赛中也是头一回出现，足以看出两支球队全力冲击晋级名额的决绝斗志啊。
1: 是的，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当中呢，终以最佳射手费尔南多回归南京阵中，这是他在我们苏超赛场的首次亮相。赛后呢，费尔南多也接受了我们记者的采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对这场比赛有什么感受。
5: 这么多人看着，你希望自己能有好的表现吧？可能虽然打平了吧，可能没达到预期，大家也都尽全力了，也想赢下这场， 其实苏超并没有想象那么火气，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可能在某些细节上面可能需要做得更好一点。作为职业球员来说的话，其实只要出场就会全力以赴，不留余力去进攻。
1: 确实啊，苏超没有一场比赛是轻松的。上周呢，在盐城主场也上演了惊心动魄的绝平好戏。熟悉的场景，熟悉的战术，熟悉的关键先生刘家伟。继上一轮盐城对阵无锡的补时绝平之后，他再次在比赛尾声头球破门，力挽狂澜，帮助盐城队拿下积分。同款剧情连续两轮上演，观赏性直接拉满。
0: 说到刘家伟，当天在盐城主场也升起了他的 TIFO， 这是由近6000名盐城球迷共同托举起的苏超首个巨型拼图 TIFO。 当整个画面在北看台完整铺开，现场热血沸腾。接下来让我们随着镜头一同感受这份震撼的主场氛围。

0: 大家都说呢 TIFO 是赛场上独有的浪漫，盐城球迷的这份浪漫大概算得上是宇宙级了。您看，球迷们为了能够完美呈现这个 TIFO， 早早的就做起了准备。他们提前做了密密麻麻的坐标图标，标注着5000多个座位的颜色分布，还要将卡纸一张张对号入座，错一个坐标就可能会功亏一篑。那么开赛之前，5000多名球迷是互相配合、互相提醒，守住属于自己的那一片画面。最终呢，所有人的默契汇成了我们是盐城的巨幅震撼，而球迷的心意也完美的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1: 嗯，其实当天在连云港主场也解锁了一个和球迷有关的苏超首创，319名连云港球迷踏上草坪参与赛前表演，这是苏超首次球迷参与赛前表演，大家整齐列队，战鼓雷动，用最饱满的状态一展港城球迷的风采，让我们一起看看。

0: 这场比赛也是连云港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中场哨响后，球迷们久久不愿离场，大家用再见爱就一个字水手三首经典歌曲向球队隔空告白，句句歌声饱含热爱，声声呐喊满是不舍与期许。赛场总有输赢，比赛总会落幕，但那份炙热的陪伴永远不会缺席。
1: 虽然今年连云港的苏超之旅即将告一段落，但是属于这座城市的精彩还在继续。10月12日第21届江苏省运动会将在连云港开幕，我们江苏台也将为大家直播这场盛大的开幕式，请大家持续关注。
0: 好的，现在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放回到今晚的比赛啊。那今晚6场比赛同时开踢，目前积分榜上榜一大哥无锡队提前晋级，镇江队、连云港队确定无缘八强，那剩下10队都有机会进入到淘汰赛，而且从第3名到第11名最大分差只有6分，积分榜的形势仍然是瞬息万变。
1: 是的，没错，其实目前的排名呢，2、3位的盐城、宿迁也基本锁定了晋级的名额，积分榜4到7名以上徐州、苏州、常州、南通同积16分，与后面球队拉开了一个身位，相对安全。所以今天比赛的最大悬念就是第8名的归属。
0: 是，
1: 您看处在八强缠斗区的4支队伍分别是南京、泰州、扬州、淮安，目前呢分列8到11位。虽然南京队积13分排名第8，但常规赛只剩今天最后一场，其他队伍都还有2场，而且呢泰州队和他同分第11名，淮安队和他的差距也只有2分，所以今天的比赛对于南京队来说没有任何犯错的空间，必须拿下。不过呢，赛前镇江队的教练斯坦契奇也说，面对南京队要全力争3分，相信今天的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
0: 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要注意的一点，哪怕今天南京全取3分，但能不能挺进8强还要看泰州、扬州、淮安这3支球队他们的赛果。首先我们来看看泰州队啊，今晚他们要迎战的是宿迁，这是南京队最需要关注的一场比赛，因为泰州目前和南京同积13分。就积分榜排名来看呢，泰州今天的对手宿迁队积17分，排在第13位，排在第3位。那相比南京的对手呢，镇江，所以他获胜的难度呢更大一些。那对南京球迷来说呢，这场比赛最理想的结局是宿迁获胜得3分，那南京队还有晋级的希望。如果泰州今晚赢球了，那他们就掌握了晋级的主动权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扬州队，扬州队目前积12分排名第10，今晚他们的对手是榜首无锡队，拿分难度不小。另外呢，扬州末轮要打常州队，常州目前16分排在第6位，实力同样不容小觑。扬州这2场比赛坦白来说都不太好打，如果今晚扬州输给无锡，积分停在12分，末轮即便赢了常州也只有15分，很难出现。如果今晚逼平无锡，积分13分，末轮获胜能到16分，但有可能要比净胜球。如果今晚爆冷赢下无锡，积分15分，末轮再赢常州才能达到18分。客观来看，扬州队晋级的难度不下。
0: 是的，我们最后来关注淮安队，淮安队目前积11分排在第11位，那今晚他们将迎战徐州队，徐州队目前呢积16分排名第4，所以今天呢不论输赢呢都不会掉出到前8，状态呢可能会更放松一些。但对淮安队来说，今天就是实实在在的关键战，因为赢球也只有14分，末轮呢还要再赢宿迁才有可能晋级，如果今晚平局或输球基本就退出竞争了。
1: 所以呢，这几个城市的球迷今晚必须要同时关注4场比赛的情况，才能了解自己的球队晋级机会有多大。那么今天另外2场比赛的队伍双方呢都在安全区，压力不是特别大。你像常州和苏州目前同积16分，获胜的一方将有机会跃至第2，进一步扩大积分优势。而盐城对阵南通的比赛，盐城想拿分稳住次席的位置，南通想要获胜提升排名，缓解最后一轮的竞争压力。总的来说，这一次这支队伍今天的目的就是力争上游。
0: 所以今晚的6场比赛之后呢，积分榜的格局呢可能会拨云见日，但也有可能啊把焦灼的赛况带到最后一周。
1: 是，
0: 到了抢八的最后阶段呢，比的不只是谁赢的更多，更是谁错的更少。所以今晚到底谁能把握机会，排位又将迎来怎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同期待一下。提醒大家，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10月3号、10月4号2天即将登陆江苏南通，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 这些众多的顶级唱将将带来线下音乐狂欢。这个国庆，让我们相约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看球投票来打 call， 边看边玩赢福利尽在爱荔枝苏超专区。在今晚的比赛开始之前呢，各地的赛前展演正在陆续展开。现在让我们跟随画面去到前方。

0: 阵风，南征河北退，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
1: 甜蜜淘宝宝齐聚赛场，全场球迷朋友大家起立，点亮灯光，让我们跟上节奏，共赴这场甜蜜

0: 看，汽车、变形机器人踏光而来，钢铁与自然共舞，传统与未来对话，盐城正以向新转型的磅礴之力，驶向高质量发展的无垠蓝海。
1: 模式已启动，盐城向新，未来已来。

非常感谢南京市中华中学南市附中树人学校、南市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浦口区行知小学、有府西街小学浦口分校、雨花台初级中学。

爱巢激荡，战鼓一响，朋友们请挥动你们双手，让全场呐喊汇成同一个节奏，为盐城南通加油，南通！

0: 用梗解构家乡，用快乐定义足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洪超。
0: 教师节刚刚过去两天，苏超的场内场外也藏着不少关于老师的故事。那苏州的主场呢，来了一位特殊的老师球迷，苏州队主教练陈婉婷的恩师郭嘉明指导专程从香港赶来观赛，那感觉就像老师来查作业了。
1: 哇，这听着就有点紧张了。其实咱们苏

我是董新可，祝你教师节快乐，在每场比赛上都顺顺利利的，不要受伤，祝你在足球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0: 足球场就像大教室啊，教练是老师，裁判员是老师，老队员带新队员也是老师，他们教的不只是技术，更是如何面对失败，如何尊重对手，如何逆境站起来。
1: 是啊，教师节虽过，仍要借着我们苏超的镜头，向所有足球路上、人生路上的带路人道一声迟来的节日祝福。老师您辛苦了。师者呢，其实就像我们球场上的光，不站在聚光灯下，却照亮了每一个孩子奔跑的方向。
0: 今晚呢，我们把敬意送给所有的老师，把热爱献给足球。接下来徐州对淮安的比赛即将开始，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江苏城市频道、江苏新闻频道、江苏综艺频道以及江苏教育频道转播另外的五场比赛。那六场比赛呢即将开始，现在我们把画面交到前方。
1: 云龙湖畔风雷动，古运河上浪涛涌，汉风浩荡，运河悠长。今晚跨越千年的相知与共鸣即将在绿茵场上演，绿茵热血激荡赛场，千年古运浸润江淮。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今晚我们迎来徐州队与淮安队的精彩对决。雄踞淮海枢纽，坐拥云龙胜境，徐州各五省通衢，成两汉文脉，孕育出徐州刚毅坦荡、奋勇争先的城市品格。枕运河而兴，拥碧水而生，淮安襟怀带湖，文脉绵长，兼具水乡灵秀与山河坦荡，温婉也藏锋芒。我们说跟着苏超游江苏，徐州的美是山河雄峻，是两汉峥嵘，云龙叠翠，湖光绕城，勾勒出淮海壮阔山河。有人说淮安的美是运河灵秀，是水墨江淮，漕运古迹诉说岁月流转，洪泽碧波，万顷无垠，河下古镇藏市井烟火，千年堰坝成古今荣光。不止苏超，还有苏卫，徐州之味是淮海大地的烟火豪情，锅气盎然的地锅鸡，软烂入味的把子肉，醇香地道的烙馍卷馓子，一口市井烟火尽显蓬城豪迈。而淮安之味是运河水乡的清鲜温润，滑嫩鲜香的软兜长鱼，清爽入味的文思豆腐，鲜醇地道的熏鱼龙虾，一袭淮阳风味藏进江淮温柔烟火。两支球队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已经在场内列队，

0: 请坐。
1: 不是20多万人同声高唱国歌，苏超的这个经典画面重现依然令人感动，心潮澎湃。当然让我们心潮澎湃的还有当气势磅礴风骨凛然的徐州遇上运河玉秀温润坚韧的淮安，今夜的绿茵场是淮海豪情与江淮灵秀的双向奔赴。屏幕当中给到今天客队淮安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大名单。从我们赛前了解到这场比赛啊，淮安队在自己的首发阵容当中相较上一个比赛中进行了两个位置的调整，分别是6号柳文康以及29号王祥林。看一看今天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的淮安队能有什么样的发挥。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徐州奥体中心的全景啊，这座球场呢是2014年建成，19年的时候清洗了一次，那么在今年苏超开赛四月开赛之前时隔6年再一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深度清洁工作，第二次搓澡啊，这是咱们球迷们非常生动的形容。这座球场的满座能够容纳超过35000名球迷。赛前两边的队长挑边，东明阳和文耀龙今天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来自韩国的崔贤仔。在他的执裁的生涯当中，你像123的亚洲杯包括亚冠精英联赛等等等等，执裁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看一看今天这场球两支球队的交手以及比赛当中的发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主队徐州队。徐州队今天的先发阵容相较上一个比赛日比赛周同样是两个位置的调整，赵子杰和韩亚林那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看一看在比赛当中啊这两个位置的发挥。其实我相信我们徐州球迷对于赵子杰也好对于韩亚林他们踢的位置以及个人特点非常熟悉，但是这场比赛场上两边的教练组主教练都是战术大师，具体如何安排有意思，我们一起期待。目前在积分榜上徐州队是16个积分排名第四位啊，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他们一共打进了12个球只丢了6个球，是目前所有球队当中丢球最少的球队，而且过去的5个比赛中5场球保持不败，目前也在抢分。大家注意16分有4支球队同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徐州队来说要想在末轮常规赛末轮收官战之前占据有利的身位，这场球对于徐州来说同样不容有失，我们姑且把它称作背水一战。而对于淮安队目前11个积分在积分榜上排名第11位，过去2轮比赛保持不败，而且队长文耀龙目前身处助攻榜的第一位，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淮安队来说同样也是背水一战。开篇我们形容这场比赛是跨越千年的相知与共鸣，千年之后当背水一战这4个字再一次印衬在徐州奥体中心的草皮上，我们期待两支球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都能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城市的风骨。这场比赛赛前徐州球迷说，超你知道吗，在淮安阵中有不少咱们徐州人，主教练领队助理教练门将后卫前锋都有咱徐州人。当然有淮安球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说，超我们徐州烧烤吃饱3分我们也要拿好。看一看今天这场比赛，有人奔赴远方，有人扎根故乡，都是努力的样子，所以我们就努力再努力，争气再争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各位送上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我们6场同开，今天我们眼观6路。在我们目前这块场地带着大家一起去到的是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为各位送上的是徐州队在主场和淮安队之间的争夺。

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今天主场作战，徐州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比赛战袍。上半场比赛从屏幕的左侧攻向右侧，华安队客场作战，身穿的是蓝色比赛战袍。上半场比赛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演播室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洪超陪各位一起看球。情感慢感，我们看一看华安队开场之后的这个界外球，这道禁区，外围球权在徐州队的转换过程当中有一个双人的关门，裁判鸣哨。开场伊始，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今天的先发阵容。华安队这边门将位置上是李寒峰，其他位置上6号柳文康、8号冯耀龙、9号包鼎明、10号于涵、11号何健、16号葛运志、21号范志豪、26号吴宇杰、27号曹振全以及29号王祥林。今天主队徐州队门将位置上是玉苏普艾利，其他位置上3号吴浩然、5号杜明阳、10号王詹、11号赵子杰、12号小雨、14号高明宇、18号韩亚林、21号杨旭东、24号崔子月、76号陈金鑫。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两个比赛中陈金鑫都有进球，看一看今天这场球能不能延续此前非常出色的状态。来别落到禁区，哇，差一点。这是开场两分钟不到，客场作战的华安队在禁区当中，再来看，差一点后卫的解围打在了包抄队员的身上，这是吴浩然的解围打在华安队锋线球员的身上，好在没有弹在门框范围内。同时段好像有进球啊，南京队好像有进球。提醒各位，本场比赛在我们江苏卫视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联赛官方抖音号的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关注。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惊喜活动、丰富权益，尽在江苏银行。回到咱们今天这场球，画面给到董松指导。董松指导在赛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是回家乡踢比赛非常激动，赛场上的包括他包括球员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啊。他也重点提到了说徐州队是丢球非常少，防守进攻都踢得不错，当然华安队在赛前也做了针对性的布置啊。一会儿关于这场比赛的我们情感方面的元素，我们结合具体球员给大家去娓娓道来。到边路，一对一，中卫放弃位置，在照着行进的线路和队友一起有一个协防，看看转换。哇，华安队今天踢的上来抢开头，阵型压得非常靠前，而这个时候徐州队也并不着急找机会，没有一味的寻求中场的梳理，而是直接往前场去推，往前场去送。王祥林在关键场次这场比赛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玉苏扑艾利，这是咱徐州球迷口中的玉苏扑一切啊！看看今天他在门线上能有什么样的发挥啊！此前给大家介绍过，徐州队在目前为止是丢球最少的球队，所以作为门将位置的他功不可没。前点头球后蹭，这条边路打得非常活跃。陈金鑫刚才给大家介绍过，过去的两轮比赛都有进球，最近的状态是非常出色。胡义军指导，我相信对于两边教练组来说，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开场的节奏也好对于对面的战术的设计安排，一定会有针对性的布置和预判。哇，华安队今天开场之后两条边路打得很强势，差一点外围的一脚远射高出了横梁。哇，这两条边路啊，您看有边后卫的压上，曹振全提到前面同样给
申贤的队友去制造机会，

来看看中场，徐州队拿到，再往前推，但是这个球高明宇没能塞过去，想法非常好。哦，宋承浩到了禁区，看看，啊，边裁举旗，示意越位。我们一会儿结合慢动作再来看一看，这是比赛六分钟左右，徐州队的一次快速反击。中场断下来之后，因为这个不是相对平行的位置，就在毫厘之间，就在毫厘之间，乔宇，嗯，应该是越位啊，就在毫厘之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需要看一看全景画面啊，我们需要看一看全景画面。陈金鑫啊，开场我们不断在点到，过去两轮比赛都有进球。嗯，裁判应该在和 VAR 视频助理裁判在有沟通，因为这是一个属于事实性、客观事实性的判罚啊，所以啊，视频助理裁判一旦划线确认，就会非常准确，主裁判是不用去到场边去看 VAR 回放，大家尽管放心啊。哇，这是开场没多久啊，大家看我们屏幕的右上角给出了 VAR 的检查提示，嗯，那应该是确认越位啊，进球无效，没问题。好，借这个机会也提醒各位，惩罚是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边路有伙伴到倒后点，哇，摆回来到禁区，故意漏了一下外围再腾，哇，今天这场比赛太热闹了，看看徐州队的反击，团队又来在边路，还是在边路给中间藏起来，哦，这是走地面二点球，再找机会打在队友身上，队友处在越位的位置。啊，继续提醒各位啊，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率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哇，环队刚才的这个踢法有点意思啊，大家其实可以仔细梳理一下，开场之后环队先是右侧然后左侧，这一次坚决走中间或者45度，那徐州队同样以彼之道还之彼身，通过两个边路往前推之后，包括走找身后利用中锋侧影，您看先找边路，第一点往中间侧，利用中锋的控制范围的优势，嗯，边路看看华安队，哇，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直接无挡起步啊，赛前我们通过转播的提示24度左右现场的体感，但我相信啊，这个比赛踢了10分钟不到，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还是会比较高的啊，还是会比较高。

同时段我们应该是注意到泰州队也有进球，而且是范后泰的进球。范后泰火速回到球队，微波炉式的

有迅速的帮助球队在进攻端。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去年我们的 MVP 啊！看看，哇，前点一速败力，运速扑一切，稳稳倒地把球给没收。啊，今天这场比赛太刺激了，节奏非常快。看看徐州队走中间，啊，回做的时候被退防的华安队的防守球员第一时间给识破了。吴宇杰。今天华安队的两名中卫组合相对固定啊，依然是11号何健和16号葛运智，在低位防守的，大家通过这个阵型能够相对清楚的看到徐州队的啊三中卫的这个阵型。其实这一套阵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徐州队就用过啊，落到低位的时候会排出5后卫的、啊、防守的落位。这种阵型呢，你像541的这个落位阵型呢，能够比较严密的覆盖场上草皮的宽度啊，对于边路的进攻，尤其是啊对于边路的强点，能够起到比较及时比较精准的防守预判。再来看啊，这是刚才，哦，刚才这个划线啊，慢动作看得比较清楚，确实陈金星呢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来，回来看啊，定位球打在人墙上，华安队外围，犹豫了一下，看看这个球，看看。

点球，二点球，大家都想发力，人的防守踢得很强势啊。二点球，二点球，大家都想发力，所以一瞬间错进错出。这脚球给的稍微有一些大了，我刚想说大家都想发力，所以一瞬间呢，不管是球的提前量，亦或者往上压的时机吴浩然刚才一脚斜长传，应该是要找赵子杰，两边都加油这个节奏呢，对于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看一看接下来两边节奏的变化徐州队今天落到低位防守阵型当中的541是站得非常清楚王詹呢是顶在了最前面，上一轮比赛也是这么站所以越踢应该说这两轮的比赛，这两个比赛周，徐州队的阵型是相对稳固，在个别位置上小修小补根据队员的状态来看看徐州队连续的一脚出球，但是球权被环队断下来，看看横着走，找机会到禁区抹进去，门球，哇！但是淮安队今天两下最有威胁的进攻好像都是这个45度。再来看，抹到禁区当中，这是包鼎铭给柳文康的斜传，这个小斜线抓得好裁判因为禁区当中有身体接触，所以裁判刚才也做了一个手势，在等 VAR 的确认。那最终这个判罚应该是认定刚才禁区当中的这次身体接触不足以构成犯规开场这比赛节奏，对于两支球队的边路球员来说压力都会比较大因为都是来回直上直下，那淮安队是通过阵型的整体的压上，而徐州队是通过长传把球直接往前推，画面是给到于涵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是接受过董松指导的训练之后呢，你像到葡萄牙梯队看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于涵也是提到了要目标是进球，提升个人的突破以及射门成功率。最近这几轮比赛呢，于涵个人的效率也同样保持得不错。边路到禁区看看淮安队，到点球点附近转身，哇，再打这一脚球第一下选择是往右转紧跟着发现原地画的这个弧线可能会比较大，选择走自己的左手，哇，淮安队我刚才连续两次提了他可能最有威胁的进攻就是在这块区域应该是他的甜点位刚才是包鼎铭的速率非常快虽然他在对抗上可能未必占有优势，但是他的脚下速度和他的速率不平我们经常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就是淮安队锋线上的特点。挥金之道稍微有一些着急，王詹其实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他作为一个支点和两条边路的配合衔接的非常好，看看那现在就是外围，刚才是陈金星一脚远射，陈金星今天进入状态很快，之前徐州队有一次成功的进攻尝试就是他这一侧，刚才同时段是不是镇江有进球
然，肖晨亚帮助镇江队是在客场扳平比分啊。目前南京和镇江的比赛即时比分1-1。这是一个不看人传球啊，队长杜明阳。在这样的比赛过程当中，杜明阳啊，包括像吴洪阳他们的比赛经验以及对于节奏的把握，进攻当中的选边，防守当中的预判，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更何况这是终生代球员啊，非常棒。我们经常说在苏超赛场上的薪火相传路，总有人提灯前行，而对于他们就是在队中传帮带。来，前场的抢断，看看徐州队机会，底下送身后，哇啊，传的很有想象力，是葛运智，这个位置应该是葛运智，也得亏了是他有这个身高啊，葛运智的身高是达到1.84米，言下之意就是他大长腿，否则中卫这么快的位置转身，他下地未必来得及。哇，这脚传球徐州队传得好，这下的破坏呢，华安队防得也漂亮。角球，徐州队角球的机会，捋了一下刘海，看看徐州队的这一次角球设计。哦，这是擦了一下汗啊，开个玩笑。角球抄起来，定位球会是今天的一个变数，后点到门前，哇，差一点。这一脚呢是用自己的脚弓把球给磕了回来，就差一点点。如果说在皮球的行进线路上有队友，刚才是21号杨旭东啊，我们徐州球迷说加油杨旭东，顺水又顺风啊，我答应你们的啊，当然也答应了华安球迷，加油李寒风，顺水也顺风啊，大家各自加油，遇到各努力，千里自同风，好不好？

葛运智和何健。其实在国安队此前的比赛当中，如果锋线上缺高点、缺进攻点，这哥俩随时都能够提上去啊，包括今天在替补席上坐着的赵旭阳。高明宇此前在比赛当中啊有过受伤，但是不轻易的下火线，应该是在今年苏超的前几轮刚开始没多久，然后又迅速的回到球队当中，提升球队的整体战力。左边路看看徐州队，又是找陈金星这一侧，哇，陈金星这一侧是徐州队进攻的一个爆点，看看如何何时能够结出绚烂的场景。崔子岳比较斜长传，这种传球是徐州队的常规套路啊，因为他的锋线上是有高点的，你像王詹的这个身高是达到1.85米，在他的阵容当中，咱们说的这个凡尔赛一点，他是能排出三套啊高中锋的阵型。好，主裁判是掏出一张黄牌给了崔子岳。崔子岳在左边啊，他是三中卫当中接近左侧，刚才是确实这个时机呢比较微妙，应该是王祥林啊从边路抹了过去，还是包鼎铭啊。比苏派利在指挥队友站人墙封住近角这个位置，画面看看王耀龙，果然目前在助攻榜上5个助攻排在榜首。其实这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之前比赛我们给大家介绍过，他的偶像是 C 罗，但是他的位置标杆是莫德里奇。看看抄起来前点，防守球员顶出来，看看徐州队的反击。哇，徐州队在这两个赛季或者说我们在比赛场次当中，他的徐州小马达，你像现在的这个陈金星啊，我觉得徐州 V8 不过分吧，甚至 V12 是吧，他在这个边路这一条走廊非常强势。当然华安队啊，今天在他的两条边路同样踢的也很强势。左边华安队是曹振全啊，右边是于涵。外围文耀龙轻轻一磕抹过去双人的关门。这段时间华安队不停的在换边儿，这段时间中路45度打的比较多，所以徐州队在防守的时候往中间收的也比较仔细。

王湘琳。看看一脚斜长传，直接往边路给，这脚球打得很直接，也很有力。哇，外脚背，很丝滑。在这一侧，淮安队应该说在瞬时当中啊，形成了两名队员之间的配合，因为吴宇杰和曹振权啊本身就是室友。啊，彼此之间非常有默契，一个眼神甚至都不用看。哇，今天这场比赛有意思，啊，就是徐州队小范围当中，的依靠个人能力去打开局面。您看这种长传，第一时间找中锋或者找边路快马，这是乔宇吧？乔宇，看看乔宇，前场果然抢下来。乔宇是盐城籍球员。而且在此前比赛当中啊，经常有过关键时刻的进球。乔宇本身呢，也是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的学生，啊，据他的教练介绍，白天呢高强度的备战，晚上挑灯补课，平时呢，经常会无数次的加练。他说，万一比赛当中就差这一脚呢？而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经常在关键的场次当中为徐州队破门得分。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在无人问津的地方，万般努力，在万人注视之下，闪闪发光。26分钟，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程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看苏超拼活力，锦三麦角刘英。本节目由锦三生物赞助播出。一脚斜传给到左侧，看看这个球，曹振权想扫到禁区，踢得很时尚，外围吴宇杰一脚斜长传找于涵，看看二点球，二点球队长杜明阳。现在二点球的控制，淮安队做的很强势。那，但是对于徐州队来说，一旦出现这种机会，就这种时机，如果把球倒腾出来，很顺利的摘出来，那威胁可就是几何型的裂变了。因为乔宇是边路快马。所以范志豪先下手为强，这应该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章节啊，也提到淮安。画面是给到董松指导。哇，现场我们通过画面能够看到，这应该是徐州球迷的这个主看台、主战斗区。给了后场球，文耀龙迅速给了一脚长传，看看裁判是不是示意要等哨啊。

这脚球换到自己的左脚，看看徐州队，徐州队转身，队友的前插送给中路，哇，给到了两名队友的结合部啊，正好是两个小斜线，如果顺势能拉边儿，这个小斜线交叉到一块儿的问题是把各自对位的防守人都带到一块儿了啊，如果说能一个跑斜线一个跑直的啊，那就有意思了。当然这一下如果在人缝当中能塞过去，威胁也是很大的。王詹今天在锋线上，他的顶在最前面啊，作用非常的明显，利用他的身体的对抗，利用他的覆盖面积去帮助徐州队攻城拔寨，去作为一个支点形成策应。嗯，端起来看看，两边都有机会啊，就看谁先捅破那层窗户纸。杨旭东，杨旭东的身高是达到1.90米啊，但是他属于瘦长型的，速率非常快。嗯，这脚后场的传球出其不意，给边路，哇，差一点。曹振权，曹振权和吴宇杰这一侧是边后卫的背套上的比较大，那么曹振权呢更多选择内切横着走，当然呢这其中也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变化啊。提醒各位持比赛票根有机会领体育彩票兑换券，详见江苏体彩公众号。中场，徐州队并不着急，崔子岳，这个位置刚才站着应该是韩亚林啊，韩亚林他的位置也很多变，看看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哇，如果再高一点点，高半个球，半颗球就能过去，但是对于中卫啊，对于这个弧度也把握得很准，始终把自己挂在空中。嗯，转换看看淮安队，徐州队中场的拦截，两边都加油。梅耀龙给到边路，边后卫有背套，带开防守人，45度于涵有起球。第一时间，徐州队拦截下来并不着急。杨旭东再往前送，但是球权又迅速回到了淮安队的控制之下。淮安队今天的高位的逼抢，对于球的控制有点意思，让大家眼前一亮。同时提醒各位，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惊喜活动丰富权益尽在江苏银行。

到禁区。杨旭东，包括武浩然，他们的覆盖面积，包括崔子岳，要身高有身高，要速度有速度，所以这个低位啊，三中卫往那儿一站，啊，阵地如果先看看看看，看徐州队的转换，嗯。球权双方应该说交替拥有啊，目前在华安队的控制之下，外围外围有机会，看看瞄着抄起来，应该这个位置崔子岳啊越位了，应该是于涵出球，于涵今天在右侧，他的传球时机的把握，刚才是文耀龙的输送啊，锋线上应该是包鼎明啊，这回找的人，画面当中我们刚才看到了包鼎明啊，越位的是包鼎明，嗯，哇，这个让球转身一气呵成，裁判给了一张黄牌，今天这场比赛的节奏非常快，就在电光火石之间。再来看，杨旭东这个位置吃到一张黄牌，这个对于徐州队的防线可能要考虑，因为他的位置太关键了，需要提一个醒了啊！接下来的不管是个人的防守动作，亦或者频繁的冲击。包鼎明顶在最前面，而于涵在他这一侧频繁的施加压力，所以这个防守是要受到一些影响的。门将稳稳的把球抱住，看看欲速败力，门球发动进攻，没问题，第一下，双方身体力量对抗，王詹抄起来，点球点，34分半钟。34分半钟，我刚刚说欲速快力，门将发动快速反击，哇、哦，在锋线上果然又是陈金星一马当先，拍马赶到。再来看欲速快力，不仅展现了他欲速扑一切，在这次进攻的组织过程当中，他的判断非常精准，第一下找到了王詹，王詹利用身体扛开防守球员，一个倒三角给到点球点附近，而陈金星拍马赶到，一脚低射。再来看，哇，我们都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那就让我们一起所向披靡，给徐州队点赞，也给华安队加油。哇，这一次这个进球很徐州啊，开篇我们一直在说徐州队今天踢得特别简单，但威胁依然很大，那这一次就是门将位置上啊，门将摘球之后迅速一个门球大脚找中锋，中锋顶下来，这一次三名球员触球，三角球完成了破门得分，而且对于陈金星来说，连续三场比赛有进球啊。画面是给到看台上的徐州的球迷，今天这场比赛徐州球迷的助威声号角声就像彭城雄浑的战鼓，声浪浩荡，铿锵有力，而看台上我们华安球迷的助威声也像运河古渡长歌，温润绵长，澄澈从容。我们给徐州队点赞，也给华安队加油。华安队今天踢得非常勇敢，而且阵型推得很靠前，不管是两条边路的推进，亦或者中路的衔接配合，踢得也很淮安，就是
水无言而润万物，所以作为世界运河之都，环队的进攻，那不管徐州队锋线中卫个子有多高，总能够推到禁区当中，在人缝当中寻找到机会，所以两边是各踢各的。那徐州队踢的就很直接，很硬朗，很强势，三次出球完成破门得分。哇，画面再度给到陈金星，给小伙子加油。大场面，连续三轮，连续三个比赛中有进球。再来看玉苏破坏力，一脚长传找到锋线上，锋线上王詹利用身体开篇，我们不断的在点他作为一个支点，而且徐州队这套踢法非常成熟且老练，一个倒三角不看人，倒三角给到陈金鑫，陈金鑫拍马赶到，顺势一脚低射。大场面，提醒各位，成大师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大率公益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两边都加油，徐州队加油，看看能不能更进一步，华安队也加油，能不能迅速的去扳平比分，我们给两边球员都加加油。又来这个541，前面这个四加一啊各有特点。陈金鑫，我开篇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说陈金鑫应该是徐州队这条边路的爆点，什么时候能够结出或者说绽放出绚烂的火花。那果然30多分钟徐州队完成了破门得分，看看接下来华安队向来以韧劲儿，以坚韧著称，来跟进。错进错出，禁区里高明宇把球给破坏，高明宇从我们画面当中看到他，小伙子就是劲劲的站在场上，脚下有跟

角球掷进来，看看环队。这是二抢一，摔作一团，但是裁判并没有响哨。球是不是在空中出了界？这是华安队的前场界外球，抄起来，抄起来，看看第二下，哇！今天这种机会球啊，一旦出现，就像开篇我们在演播室给大家提到的啊，常规赛的最后两个比赛周，看的不一定是谁做的有多好，而是谁不犯错，防线上不出漏洞。王湘麟刚才应该是和陈金星有一个身体接触啊，其实在中场附近华安队就开始对于徐州队的核心球员啊开始限制他的接球，给他的传球制造麻烦，这也是足球比赛当中的应有之义。双方呢针尖对麦芒，你有你的绝对强点，那我去提前去给你制造麻烦。我看看倒计区，倒计区，乔宇，哇，再来，这是一次应该是中前场的球权的转换。再来看啊，我们刚说完，这个时候比的未必是谁做的有多好，而是谁不犯错。乔宇，因为他边前卫速度快啊，在中卫脚下断球，然后这脚球，哇，李寒风扑的，加油李寒风，顺水又顺风，这一句必须补上。角球。角球开出来到中路二点，前点头球后蹭，这是华安队的机会，这是华安队的机会，且战且退，先破坏，并不着急，先把球处理出去，这是一个破坏性的解围啊，为了给队友赢得更多的回防的时间，

中场。球权有转换，看看徐州队，徐州队现在中场的高位逼抢效率很高，队友第一下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没给，想抹过去。陈金希这次打的太多了，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在有氧和无氧的切换当中，他的体能消耗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抓紧时间提醒各位，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各大合作平台鼎力支持，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全方位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看看这个角球换到另一侧，定位球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变数。环队定位球大师，徐州队定位球同样威胁很大。乔宇抄起来，哎呦！44分钟，我刚说定位球对于双方来说可能会有变数，我刚说完，徐州队定位球设计感也很强，哇！这是一次角球延展出来的二次进攻。再来看乔宇，万一比赛就差这一脚呢？万一比赛就差这一脚呢？右脚兜出了一记美妙的弧线。我们想象当中乔宇是经常出现在球队的右侧，那他的右脚可以内切，左脚可以下到底线，而拉到右侧之后，他的这脚小提琴让今晚的徐州奥体中心再次沸腾。当然在传球的一瞬间 VR 在检查，主裁判也在等。还是给大家介绍，这个时候看的主要是传球一瞬间是

是否有越位，而越位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情况，主裁判是不需要到场边看回放，视频助理裁判一个划线就能很清楚。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韩国的崔贤宰，执裁的经验也非常丰富。

现场应该是徐州球迷在喊着自家球员的名字，应该是在喊着韩亚林的名字。看，确实在毫厘之间啊！看这个球，看 VAR 最终的判断。这个进球的时间点非常微妙，如果是一个球的差距，心理状态会不太一样。而且上半场比赛这是临近尾声，进球有效啊！我们右上角进球有效。那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徐州队扩大领先优势，目前在比分上2-0暂时领先淮安队。我们给徐州队点赞啊，一次是快速的进攻组织，一次是定位球衍生出来的延续性的进攻，那也给淮安队加加油。淮安队今天踢得非常勇敢，阵型主动推出去，两条边路一直在寻找机会，包括在中间啊，左中右三个方向连续的做调整做变化，加油！我们也给淮安队鼓鼓劲儿，也给徐州队点点赞。上半场比赛补时3分钟，哇！现场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听到我们淮安的远征军在喊着淮安队加油，当然也能够听到徐州队的球迷高喊着自家球员的名字。那还是我们此前反复提到的，让奔跑的人不被辜负，让看球的人感到幸福。看看，哇，今天这个区域徐州队很有心得，我们先姑且这么说，很有心得。哦，又来送身后吗？葛云志，应该是葛云志稳稳地封住了传球的线路。哇，一脚斜长传，看看淮安队能不能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在进攻端有所突破。

0: 啊，主裁判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徐州队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和一次定位球演变出来的二次进攻组织啊，目前在比分上是2-0，暂时领先华安队。我们给徐州队点赞，也给华安队加油。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洪超，上半场比赛呢，是一个2-0的比分哈。嗯。然后其实这个徐州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比较慢热的，但是这个上半场45分钟，他们把握住了机会，打得非常好。
1: 我觉得今天开篇讲的，我把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提炼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背水一战。

0: 之下，我个人非常开心的看到过去的45分钟、两支球队似乎都让我们看到了最强版本的自己。徐州队的两个进球，特别徐州，第一个进球，门将玉苏快利一个门球大脚找到锋线上的王詹。王詹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几次提到他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作为策应、作为一点对于球的控制能够做得非常棒。那果然这次进攻当中利用支点，利用身体扛住防守球员，把球倒三角又给到陈金鑫。陈金鑫连续三个比赛中都有进球。那再加上徐州队的第二个球就是定位球的演变，其实这两支球队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定位球的这个环节啊，得分的效率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场过去的45分钟对于徐州队来说踢出了最强版本的徐州，每个进球都很徐州、
1: 是
0: 对吧。而对于淮安队来说，我觉得特别勇敢的是今天上半场比赛淮安队主动的把阵型推到中前场、不管是开场之后先从右侧然后再调度到左侧，几次出机会是在中路偏45度的位置，不管是斜长传亦或者中路的短传，我觉得淮安队都几次看到了机会。就像赛前的演播室您所提到的，就是这场到这个阶段，可能未必说谁踢得有多好，而是
1: 都
0: 能够抓住对面的漏洞，抓住对面的空间，
1: 谁更少犯错误。
0: 是，
1: 就像我们刚才洪超介绍的。徐州队的第一个球，为什么我们经常说门将若开大脚来发动第一波进攻，其实一个是快速，再一个就是其实大家想想看，当第一个传球的人是本方门将的话，就意味着对方的防守其实并没有完全站好位置。
0: 是，
1: 所以我们也看到徐州利用边路的一个犀利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在倒三角传回来，其实在点球点的时候淮安的人还没有回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反击，而且这反击是由门将发起的。所以我们再关注一下两个队下半场看有什么其他的一个调整。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超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中国移动灵犀小伴陪您一起看苏超，灵犀小伴您的人工智能观赛搭子。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公益体彩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中国体育彩票温馨提示，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无论是球场高光时刻，还是您的苏超故事，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起畅聊本届苏超。现在江苏银行邀您共同见证上半场精彩瞬间，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上半场比赛是2-0，徐州主场暂时领先，这样让我们对下半场的45分钟有更多的期待。在这儿也提醒大家，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金秋十月，热血不息，苏超激战正酣。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10月12号在连云港盛大启幕，届时江苏13市体育健儿将齐聚港城逐梦赛场，江苏卫视、爱丽之客户端也将全程同步直播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盛况，敬请关注。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聊苏超。
1: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财富配置正如赛场上的排兵布阵，真正的高手都懂得攻守之间均衡有道，精选产品科学配置，就在江苏银行919

0: 不迭，登录江苏银行 APP 或咨询网点即刻参加。
1: 成大事必有缘，碳苏超喝国源，国源 V 三邀您共赏苏超赛事。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晚风轻拂街，风乐来一天。
1: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4: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0: 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筑牢森林防火墙。
2: 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3: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0: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2: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4: 早八通勤，耗尽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
5: 更强保护力和光明优倍。
6: 欢迎回来，之前我们聊到各队的晋级形势，我看爱荔枝客户端的留言区已经刷屏了啊，很多朋友呢直接把自家主队的积分剩余赛程列得明明白白，还有人自己算好了出现概率啊，这功课做得比咱们细致多了。
7: 您看，有弹幕在说无锡稳如泰山，确实本赛季以来，今年无锡队攻防俱佳，不仅失球数联赛最少，净胜球也是最多的，目前已经达到了10个，晋级呢是完全没有悬念。那除了无锡，第二梯队的队伍也基本上把名额给攥住了。您看网友就在说，我们盐城应该也稳了、啊、确实盐城目前居次席，属于保二争一的状态、当然呢宿迁是紧随其后，徐州、苏州、常州、南通积分相同、只要最后两场不出意外，八强席位都没有太大问题、当然呢也有网友在鼓励自家的球队，比如您看这条就在说，加油往前冲啊，第八就要对无锡了。确实我相信这个赛季今年谁都不愿意那么早遇上势头如此强盛的无锡队。
6: 是的，但是呢八强的最后一张门票呢现在是实打实的四抢一的神仙打架的局面，南京、泰州、扬州、淮安都有可能改写最终的排名。那弹幕里呢，南京球迷已经在喊了，说今天必须要拿下镇江啊。当然泰州球迷也在刷，赢下宿迁就有戏，真的是每一场都至关重要。
7: 我还看到咱们弹幕当中有一些是为镇江和连云港队打call的、虽然没了晋级的希望，但是本赛季的表现真的值得所有人尊重。您看这位网友说，今年攒经验，明年当黑马。还有人说，一起成长，下赛季见。两支队伍的年轻球员在今年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拼劲儿，每一场也都拼到最后一分钟，从来没有放弃过。其实咱们苏超从来不只有八强才有意义，这些球队同样是联赛最珍贵的底色。
6: 好的，我们现在先去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关注本轮苏超。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你买理财，我来捐。
9: 为你的城市助威呐喊，为足球未来添砖加瓦。到江苏银行买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足球发展。
2: 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3: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10: 晚风轻铺天，痛乐来一天。
2: 看苏超拼活力，晋三麦角刘英。本节目由锦三生物赞助播出。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0: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2: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4: 受到繁重工作，掏空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
11: 这个月业绩翻倍啦！
4: 更强保护力，喝光明优倍。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2: 买个房还要拉流水，还要交这么多材料，
13: 层层包夹，他们如何突围？
14: 想买房不必这么难，安家置业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房贷。
6: 好了，我们现在继续回到现场来看这场比赛的下半时。

马不停蹄跟随我们的转播信号一起回到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啊，终于赶上了徐州队刚才下半场比赛的第一次快速的进攻，很有威胁，也给国安队的门将李恒峰点赞啊。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徐州队是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而国安队是从屏幕的左侧攻向右侧。演播室呢，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洪超陪各位一起看球。我们看完这个角球啊，角球开出来到门前，哇，应该是进攻球员点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有一个变线，所以皮球向前窜的力度就少了一点。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本场比赛在我们江苏卫视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120客户端、江苏省车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关注。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惊喜活动丰富权益尽在江苏银行。联络并不着急，看看华安队送身后这脚球同样打得很直接，抹过去到禁区扣过来，一切控制得非常丝滑，节奏也都合上拍了。哇，这脚球传球的线路上因为距离稍微有一些远，隔着人传啊，所以防守人把球给破坏。看看边裁的旗语给了后场的界外球，于涵，于涵今天在球队的右侧啊，右边前卫的位置上表现非常的出色且稳定。那么接下来就是看看效率上能不能什么时候取得突破。柳文康，柳文康是2005年出生，非常年轻的小将。让球转身，哈哈，啊，这个球裁判要出牌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因为抹过去的话将会非常有威胁。葛云志中卫啊，拉到这么高的位置完成防守，

是不是徐州队进行了换人啊？刚才画面当中一闪而过，是不是刘奕辰呢？也是中锋啊，果然。上半场比赛我就给大家介绍过，对于徐州队来说，他在中锋位置上甚至我们凡尔赛的说他可能有两到三个选择。那果然上半场比赛换上刘奕辰，那对位的话应该是换下十号王詹。王詹上半场比赛有助攻啊。刘奕辰去年哦，先看到禁区还队，并不着急，没有起球，给回来，趟一步，节奏有变化，到后点，要了一个角球。刚才话说一半，刘奕辰去年的苏超比赛当中11场比赛5场首发，有进球有助攻，那去年也是成功的入学我们南京工业大学。那这场比赛的这个学术的含量也很高啊，你像在这个徐州，你像江苏师范大学，它的足球本科专业，包括淮安啊，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啊，包括淮海中学，再往下说，你说到这个初中和小学，那就是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和原籍小学，这几乎是咱淮安球员成长的一条轨迹。看，当然在徐州啊，你像金浦西路小学啊、解放路小学等等等等，也都是足球培养的。摇篮，看反击，看反击，徐州队，哇，3-2，看看右侧有，右侧有，右侧有，错进错出。右侧，哇，来看看，哈哈，啊，一寸长，一寸强，边路突袭，快马，中间跟进包抄，大个儿大中锋，所以第一下陈继新应该不太好传，因为他的视线以及传球这条线路过不来，虽然刘奕辰一直在前插。啊，但是这个反击就很徐州。我们经常就是中场演播室，我们给大家提到了，今天这场比赛两边都是背水一战，那越是压力大，越是困难的时候，都逼出了最强版本的自己。哇，今天徐州队每一次威胁球都很徐州，而淮安队的整体踢法又都很淮安，我们叫正淮安，有意思。陈建新因为刚才这次身体接触，所以躲倒在草皮上，所以过来处理。哦，淮安队也换人了，换上赵旭阳。那淮安队的调整是在一会儿我们结合比赛来看一看，因为开篇给大家介绍过，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都是战术大师，这个兼麻醉师，这个总锋指导。你像赵旭阳此前也踢过中锋，虽然他是中卫出身，也踢过中锋啊，包括徐州队啊，同样在中锋和中卫位置上可以很丝滑的切换。裁判应该是给了一张牌，这个牌是不是给的杜明阳？两位队长之间的直接对话。52分钟，接近53分钟。提醒各位，川大市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5.0，领先大率公益，减大25%，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又是在中线附近的一次身体接触，这个球如果让陈金鑫再过去，又是一次多打手。应该是赵旭阳。放弃中卫的位置补过来，哇，陈金鑫啊，我们此前在解说徐州的比赛当中，边路 V12 V8， 今天他的这条边路走廊有意思。一脚斜传，

吃哇！左脚的这脚端射，左脚的这脚端射还真是合上了拍。刚才是不是崔子岳啊？今天两边踢的风格迥异，且威胁都保持得很棒。那徐州队又来，徐州队就是快，就是简单，就是这么直接。那华安队就是这么细腻，就是这么有想象力。哇，差一点，差一点。禁区当中有身体接触，柳文康沿路一脚斜传，中锋拉出来，看看华安队后场一脚直传往前送。哦哦，这是华安队应该是把何健顶到了中锋的位置上，把赵旭阳换上来之后站在了中卫的位置上，把何健是顶到了中锋的位置上。那这就是上半场比赛我们给大家提到的，像葛云志、何健他们的场上位置我们可能要等一等看一看再说。果然到禁区打在防守球员身上，

黄明义。看看黄队，文耀龙跟边路之间的配合，这脚球传到了队友的结合部，队友示意可以再拉边，这场比赛对于华安队来说背水一战，对于徐州队不容有失，所以这场球对于双方来说压力几乎是均等的。当然呢，因为积分榜上的直接关系，对于华安队可能更加直接。在这种情况之下，看看华安队在下半场比赛能够迸发出怎样的能量。前场给外脚背外围打一脚，一脚超远距离的远射，门将李寒峰门线上站得很稳，

中场需要队友接一下，一脚长传，好球，拉边一脚出球，再送，哇，文耀龙这一脚球啊，传的叫个细腻啊。再给边路，有队友套边，小范围三抢二，看看徐州队，徐州队又来，给了后场的界外球，

0: 别录。
1: 谭亚麟。

后场直接起球。下半场比赛呢，从目前来看，华安队是希望以彼之道来还之彼身，避开中场人员的密集区域啊，直接找锋线上，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把何健顶到最前面，也增加了一个中锋，增加了一个接应点，所以踢法也会随之产生一些变化，反击徐州队的反击，哇，并不着急啊。所以您看，华安队现在也注意在这个时间段对于徐州队出球的拦截，但是这脚球很贼啊，给的又给了一个反向，哇，这是乔宇进了禁区，走啊，横着走，横着走，跟进，哇，差一点呐！这脚球是贴着草皮飞，在门将身前，可能隐隐约约会有一个弹力。再来看，又是乔宇，乔宇到左侧，他的右脚选择内切，外围跟进的队长杜明阳。外脚背的一脚抽射，那这是正脚背的一脚抽射，门将李寒峰表现神勇，这个球势大力沉，而且贴着草皮不太好判断，一旦吃草之后它的运行轨迹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保险起见先把球往外去拨。角球，角球开出来到门前，看看华安队有没有机会先解围，保险起见先把球给解围出去。好，这是我们看到马一鸣在此前马一鸣和马一鸣之间的串联，今天刚才我们看到了马一鸣的身影，哦，看看这个球，看看这个球，啊，防线的压力是有一些的。这个比分呢，啊，我相信华安的球员们是一定是着急的。那这个时候如何相更稳健的把球从后场处理过去，然后在锋线上更能严丝合缝的形成默契，大家心态一定要先稳住。这脚球给的稍微有一些大啊，何健给了一个直传斜插，那提前量呢稍微有一些大，

0: 两边都加油啊！我们给徐州队如此犀利的进攻点赞，也给华安队加加油。哦，场边换，杨浩和马一鸣准备上场。
1: 徐州队换人，换下五号杜明阳。
0: No， 杜明阳被换下，换上杨浩。
1: 换下十六号陈金星。
0: 陈金星被换下。换上马一鸣啊，这是边路继续突袭啊，中场呢这是一个对位换人，保证拦截的效率以及出球。都这两个位置的调整呢都很强势啊，就是转换这一下，它既有防守中路的拦截，也有转换这一下的速度。你看哇，这个看看接下来徐州队的进攻，也看看华安队接下来的进攻组织。今天这场比赛徐州队的边路突袭，包括他的进攻的犀利和硬度，我们之所以把它形容为很徐州，就像穿越千年的冲锋。而华安队的进攻

治。我们之所以把它形容为正淮安，看看看看，横着走，外围，节奏有变化，走外线，走外线，看看中路的包抄，哎呦，还是进了。这是比赛64分钟，淮安队取得进球。于涵这脚打门错进错出。我们刚刚提到淮安队的进攻是正淮安，水润万物而无形，就让你猜不透。再来看啊，啊，这些是在左侧一脚打门，防守权完成封堵，弧顶处前点漏，走外线，于涵这脚打门，哇，打在横梁的下沿，又磕在远门柱的内侧，砸进了球门，哇，水利万物而不争，但不争是争。我们前两个球说徐州队的进球很徐州，那淮安队的这个进球也正淮安，也很淮安。加油加油，两边都加油啊，大家都辛苦，两边都加油。走，淮安队进行换人，换上，这是淮安球迷口中和徐州球迷口中的团宠。哎呦，后点差一点，淮安队，哇，这是柳文康被换下，换上刘孝臣，淮安队的换人啊。另外应该是换上了花江敏，换下包鼎铭。哇，淮安队这一下的后点啊，于涵，又是于涵，于涵有一个进球，绕过了前点的何健，差一点呐！董松指导跪地长叹，再来，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画面是给到小花同学，这是我们徐州球迷和淮安球迷口中的团宠。对于花江敏同学来说，时隔11个月重回徐州奥体。在赛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希望今天这个能有进球，想念徐州球迷，赛后一定会去现场。中场看看淮安队，看看这段时间徐州队的中场的这个拦截啊，值得关注。嗯，淮安队又来走边路，打了一个反向，充分利用场地的宽度，打在中卫的身上。杨旭东，这是刘孝臣刚刚上场，体力是非常充沛。杨旭东这个点上半场比赛我们给大家隐约提到过，因为有一张黄牌在身，所以他在防守当中他的动作一定会小心小心再小心。角球抄起来到门前，哇，有一名淮安队球员倒在草皮上，应该问题不大啊。又是于涵，于涵太棒了。淮安队的那个进球就是他的小角度的打门，这次角球又是人从当中高高的跃起。人生何处不相逢，他和董松指导在他的成长的生涯当中就接受过董松指导的耳提面命啊。看看，嗯，拉球转身，裁判鸣哨给了一个定位球。嗯，是高明宇，高明宇这下上得很坚决，就像一堵墙把自己横在了于涵身前。裁判鸣哨给了一个任意球，

文耀龙站在球前，跳起来，呜、都以为他要给一个找头上，但是给了一个平快球，找了下三路。花江米来自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的学生球员，我看到咱们徐州替补席上坐着王凯旋，对于双方球迷来说，在赛前都在开玩笑，好说这场球他俩会不会互相传个球，角球，角球顶出来，嗯，又是华安队，又是一脚斜长传，直接奔门而去。这个球，应该是要传啊，分量给的稍微有一些大。啊，现场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听到两边的球迷，徐州队的球迷在喊着徐州队，华安队的球迷在大声呼喊着华安队。六场同开太刺激了，哦，看看具体到这一场比赛，不管是徐州队的不容有失，还是华安队的背水一战，哦，边路看看华安队，哇，华安队今天的这个踢法呀，更加讲究控球，哇，更加讲究层层推进。就像运河的涟漪层层的给延展开，又像我们此前所提到的水无形而润万物，水无言但是始终奔涌向前，这是华安队今天给我们留下的整体的印象。而对于徐州队就是这么直接，就是这么干脆。徐州队换人，换上39号石胜博，石胜博也是我们江苏 U18 全运队的成员。换下乔宇，下半场比赛徐州队的两条边路，因为他的阵型包括这个比分啊，此前是两球领先啊，所以阵型会稍稍有一些回收，包括往中间收，所以他的两个边路更多的是在反击过程当中完成斜向的穿插，纵向的推进。嗯，看看刘奕晨，好，这是有力进攻啊，所以裁判一个 delay， 比赛继续。想挑过去，防守球员站得很稳，刚才应该是葛云志。哦，中场的拦截，看看徐州队，哈哈哈，就看这一脚如果能过去，那这个威胁就大。啊！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一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嗯，

还在抢，一个身体接触，先抢位置到边路，看看淮安队。这一段时间，徐州队的两个边路防守压力是有。那我们经常说，最好的防守可能是进攻，如何在快速反击过程当中把阵型推出去？一来需要转换当中传跑的默契，传球的成功率。二来需要三条线思路的一致。小球，华安队。小球抄起来，中路偏后点。看看，这是不是一个门球啊？因为刚才画面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裁判的

应该是一个门球。箭头一直刚才找到葛云志，葛云志定位球的强点是他成名的武器。完的这叫斜长传稍微有一些大，看看徐州队。徐州队现在三条线收的会稍稍靠后，那因为在场面上更多的是华安队主动压出来。当然徐州队上半场比赛的尤其第一个进球就是一次快速的推进，所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看看又是一脚斜长传。下半场比赛华安队如果说看到机会会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因为锋线上有一个中锋何健在站着，所以有一个接应点可以这么踢。整个压上的时候你看小范围当中的传切，哇，有球讲究控球，但华安队踢的很有想象力，而徐州队的几次反击也同样很犀利。75分钟，今晚30527名球迷齐聚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徐州球迷高唱彭城战歌，延续两汉风骨，尽显淮海儿女的豪迈气场，而淮安球迷绵长有力的呐喊，承载运河千年的坚韧，尽显淮上古城的从容气度。看看转换，徐州队并不着急，在锋线上等。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冯明宇今天踢的确实很辛苦，不仅仅是他，我们今天场上的每个位置上的球员都踢得很辛苦，但是踢到这个份儿上咬牙坚持住。应该是换上17号李杰，就是换下了29号王祥林啊。一会儿我们结合转播的字幕提示，果然换上李杰，换一下王祥林，上大家拼的是针尖对麦芒，但是在死球阶段同喝一瓶水的温情。所以开篇我们对于这场比赛这是徐州队的两个进球，开篇我们对于这场比赛关键词的提炼，这是跨越千年的相知与共鸣，彼此之间非常了解，非常熟悉，彼此的战术踢法也都很了解，这种情况之下谁能够拿出自己的最强版本，踢出自己的最强版本，这就有意思了。那另外同喝一瓶水的温馨，这是比赛78分钟华安队扳平比分，谁？华江敏吗？万万没想到啊！一会儿我们结合全景画面再来看一下。再来看角球，文耀龙开出来后点，葛运志抄起来，哦，这是，再来看啊，葛运志抄起来后点，这个球正好砸在了杨浩的身上，哇，因为杨浩本身他是往回赶去完成防守，
以他几乎是面向自家球门，就刚才这一幕环队进球之后，两位徐州人，两位徐州教练抱在了一块儿，这是环队的教练组啊，开个玩笑。这样的话，79分钟，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2-2，两边都加油啊！啊，我们给环队点赞，也给徐州队加油。哇，今天这场比赛太刺激了。上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交手当时踢成了0-0，那也是在常规赛的后半段。

今天这场比赛踢到现在80分钟，对于双方来说致命不惧，日日自新。对于徐州队今天踢得简单高效，那下半场比赛华安队主动变阵定位球有收获，给两队点赞，踢得都很棒。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谁能够再次带来惊喜？两边都加油啊，华安队加油，徐州队也加油，徐州队加油，华安队也加油。哇，这个比赛的节奏太刺激了。有一个身体接触，应该是杨浩。到禁区，何健挑过去。哇，现场我们能够很清楚地听到徐州球迷在用整齐的鼓点声和清晰的呐喊声为主队加油助威。确实在这个阶段，我相信因为有丢球啊，所以对于徐州队的场上队员们需要球迷们的呐喊和欢呼帮助自己站稳脚跟提升士气。而我相信华安队的远征军此刻也在通过自己绵长的呐喊为华安队注入持续的动能。挥金指导的表情比较严肃啊，因为下半场比赛球队在防守端让对手两度抓到机会。来看看徐州队，徐州队到禁区外脚背领得很棒。华安队把球控下来，回防过程当中啊，身体靠了一下。场边徐州队进行换人调整，20、27，祖鹏超和朱轩勇这场比赛就像我们反复提到的，其实对于对于徐州队来说他也要抢分，所以不希望在最常规赛的最后一场背负太大的压力。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惊喜活动丰富权益尽在江苏银行。

后场的这叫长传欧，防守球员有犯规。看看这一下，因为就在裁判身前，左宗超刚刚上来，身体还在逐渐找节奏，让身体慢慢热起来。挥军指导在临场指挥当中，他的手势啊，也是我们苏超的名场面。刚才比划了一下，看看到禁区二点，看看淮安队，中场的球权又是交替拥有啊。

85分钟。看看徐州队对于球的控制上，这段时间华安队持续在发力，前点蹭头球的接力艺高人胆大，应该是吴浩然把球顶给了自家的门将。女士快力现在的每一次门球，每一脚长传，都会让人眼前一亮，有所期待。外脚背，这是一次五五开啊，硬碰硬。哇，这种硬碰硬之后迅速起身投入，继续投入比赛，给场上队员们点赞啊。刚才赵子杰先是一个硬碰硬，紧接着在禁区当中精准的下地。你看现在他现在的腿应该还是疼的吧，到禁区二点外围皮球出了底线。哇，这

从领先到落后，这个压力是有的，那更加需要自家球迷此时的呐喊声。法安队再换，

换上二号许振宇，换下何进。

前场的界外球，看看徐州队转移出来，还有机会啊，还有时间，并不着急，走外线，看看一脚长传，第一下没拿，但是防守球员迅速的一个包夹，中场球权依然是在徐州队的控制之下，来，抄起来，又是一脚斜传往禁区送，这个球稍微有些着急，但是外围的球权双方还在抢，弧顶处，外围依然是在徐州队的控制之下，来看看要接应这个球，现在淮安队禁区当中的高点比较多，所以徐州队如果传得很直接的话未必能占得便宜，一脚斜传，第一点到禁区，到禁区，这脚倒钩打门没有吃正部位，这样的话主裁判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焦点战当中，比赛过程跌宕起伏，比赛剧情一波三折，我们恭喜淮安队，祝福徐州队，今晚两支球队把两座城市的风骨尽情释放，大道连东西，运河贯南北，云龙山翠色绵延，云龙湖清波浩渺，鹏程千载，侠气凌云，徐州队踢出了一往无前的铿锵，第一山墨韵流长，洪泽湖烟浪苍茫，淮水千年静守流年，淮安队踢出了运河缓缓的从容，今夜的非凡苏超我们都在背水一战，那就以雷霆万钧的热血守温润绵长初心，看山指穿行，风和尽起，我是洪超，各位晚安。

好，欢迎回来，这个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率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

0: 为苏超加油。今天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徐州对阵淮安的比赛最终定格为2-3，这个比分没有想到补时的最后阶段淮安绝杀，获得了这宝贵的3分，目前他们还能够紧紧咬住八强最后的那个及格线，所以悬念淮安还有。
1: 所以这又回到了半场的时候，我和蒋哥在讨论的时候所提到的，这场比赛结合上半场的比分，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某种程度上都是背水一战。
0: 是的。
1: 那么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之下，两支球队都踢出了最强版本的自己。徐州队上半场比赛，应该说准确来讲，今天的这场球两支球队都踢了半场好球。
0: 对，
1: 徐州队的上半场比赛两粒进球，那一粒是门将的快速手抛球之后的快速进攻，一粒是在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那上半场比赛徐州队的进攻踢得简单且高效且有威胁，
0: 是。
1: 而下半场比赛淮安队通过把中锋何健此前上半场比赛踢的是中卫位置，下半场比赛乾坤大挪移挪到了前场，通过边中的结合又在补时阶段收获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概括就是背水一战，两支球队都是在面对重压的情况之下，
0: 对
1: 逼出了最强版本的自己。当然我也更想说的是，时间不语，但是会给出所有的答案，期待吧，不管是我们淮安队亦或者徐州队亦或者所有的球队，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都只管努力，把结果交给时间。
0: 是的，辛苦红超，当然也辛苦所有在场上拼搏的苏超运动员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大家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另外五场的比分以及目前苏超积分榜的形势，待会儿见。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续写绿茵热爱，世企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近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缘，国缘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部，新一代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3: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4: 我只需要一个机会，被忽略的火星，一盏老化十九的灯，一部不该在的手机，一颗没湮灭的烟头，我还不住，机会就一直在。工商预防，从掐断第一个开始。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5: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蒸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6: 早八通勤，耗尽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更强保护力，和光明优倍。
0: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五场比赛的赛果。宿迁对泰州的比赛最终定格为0-1，盐城对阵南通的比赛最终比分也是0-1，南京对镇江的比赛最终是2-1，南京获胜。无锡对扬州的比赛最终是2-0，无锡获胜。常州和苏州90分钟以后打成了0-0。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积分榜的情况，目前无锡 锁定了常规赛的第一，提前一轮。那第二名呢是积19分的南通，目前积18分是排名第三，是盐城。而宿迁、苏州、常州都积17分，他们现在排在第四到第六位的这样的一个座次。第七名目前因为净胜球多一些，徐州16分排在第七。第八是16分的南京，而泰州因为少一个净胜球，所以现在积16分排在第九。那淮安是14分排在第十。也就是说在这场过后，无锡锁定了常规赛的第一，而扬州已经宣告无缘季后赛。泰州因为还有一场比赛，而南京已经没有比赛了，所以泰州只要在下一轮啊，最后一轮的常规赛只要拿到一分，就将挤掉南京，搭上八强的末班车。那下一轮南京是轮空，而徐州对阵苏州，泰州对阵盐城，淮安对宿迁，所以八强最终怎么样现在还有悬念。
1: 我觉得想用两句话总结我此刻的心情，就是期待大家鱼到各努力，千里自同风。另外呢，就像今天比赛当中我所提到的，时间不语，但是会回答所有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大家尽管努力，把接下来的结果交给时间。
0: 好的，在看完球以后要提醒所有江苏卫视的朋友们，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10月3号、10月4号两天即将登陆江苏南通，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等众多顶级唱将将带来线下音乐狂欢。这个国庆，让我们相约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大家赶紧打开爱荔枝客户端，一键进入到苏超专区，在球迷圈里畅所欲言，留言互动，您的精彩评论就有机会登上江苏卫视大屏，更能赢取超多惊喜福利，快来参与吧。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下周六即将迎来本届苏超常规赛的收官之战，八强阵容即将尘埃落定，敬请期待。下一周我们将继续陪伴大家在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来观看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比赛。好，各位观众，我们稍后直来直往，再见。
1: 再见。

0: 我是球棒棒，
1: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0: 长出了新芽芽了，
1: 炭火烤了2000年，
0: 烟火串起人世间。
1: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0: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做手淘，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4: 当地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彭城大昌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6: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

0: 到徐州卫。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出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地位。
1: 我没事，
2: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0: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屁股，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四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晃，堪比球场铁卫防线。护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吃饭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彭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战力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3: 徐州队加油。
4: 大家好，我是安彤，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徐州奥体中心，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苏龙侃苏超的直播间。那我们本次直播呢，要特别感谢徐州文旅集团全程冠名支持，感谢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感谢彭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感谢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感谢老实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感谢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毕院长。
5: 大家好，
4: 今天在现场看球，觉得双方的球员有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表现？
5: 应该说今天的双方球员都拼尽了全力，而且应该说两边吧各打了半场的好球。可圈可点，可以说我觉得最终的比分嘛，输赢不可怕，但是只要是明天太阳起来，大家继续战斗，徐州队就是这口气儿不要泄，下场还是可以，还是有那个有机会的。
4: 因为我们下周六马上就跟苏州还有一场比赛了，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有翻身的机会。
5: 对，
4: 那您觉得下一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是期许？
5: 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应该及时总结，然后这两场的这个整个整体在场上的一种技战术的战那个打法的变化。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要及时的调整好球员的心态，因为下一场我们是客场。其实对于徐州队来讲，徐州球员是可以那个的，不用带特别的紧张，因为我们其实16分对出线还是非常有这个有机会的。而且目前来讲呢，因为我在现场没有看到其他队的这个比分，也可能其他队的比分出来之后，可能我们徐州队还是占据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其实这我觉得球迷大可以不必在意这点，然后放松心态，然后去迎接下周的比赛。
4: 我看到今天您也带着您的儿子到现场了。你好，小毕同学，有什么想对徐州队的哥哥们说的话吗？
6: 徐州加油！
4: 徐州必胜，是不是？那你对我们的徐州队还有没有信心？
6: 有。
4: 好，有。那我们也一起为徐州的球员们加油，好不好？
5: 好。来，徐州加油！
4: 徐州加油！好的，那么安彤在徐州奥体中心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们此时此刻大家能看到场内的球迷已经逐渐的在离场了。那么我们也把镜头继续的去给到我们徐州奥体中心外围的一个情况。

0: 22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分手快乐，梁静茹。谁不曾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在深夜里听着这首歌疯狂单曲循环。梁静茹充满温度的歌声，像一个老朋友在谆谆劝你，只要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罗中旭，憧憬。

憧憬，罗中旭。当年23岁的罗中旭在还未成名时写下《憧憬》，那时他心里既有对爱人的牵挂，也有对音乐前路的向往。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都藏着属于自己的憧憬，或许是一份放不下的心动，或许是一个想要奔赴的理想。正是这些藏在心底的期盼，支撑我们在追梦路上稳步向前。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聚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阿桑，寂寞在唱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声声慢来自王祖贤。提到王祖贤，你也许会想起聂小倩的清冷绝艳，而这首歌里他是李清照的化身。缓缓流淌的旋律贴合词的凄清，王祖贤的演绎自带古典气韵，把满地黄花堆积梧桐更兼细雨的画面唱得如在眼前，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屋顶来自温岚周杰伦。

屋顶，来自温岚、周杰伦。这首歌是周杰伦在15岁时写的，他的父母因性格不合离婚，而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边看城市的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是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自己，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自己的歌曲中。最初歌曲草稿叫《半夜睡不着觉》，后来他在歌曲投稿的时候改为了《屋顶》。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最难开口说抱歉，来自 Blue。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陈美静，放你在心里。有时候就是这样，想念的时候只想看上一眼，感觉很暖，这种思念淡淡的但很幸福。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独唱情歌 Tank Selina 任嘉轩

独唱情歌 Tank、 Selena、 任嘉萱，为了表现出独特的中国味道，歌曲中还加入了一小句京剧片段，加上 Tank 极广的音域和 Selena 的柔美声音，使得它听起来古典而不失浪漫，伤感中又带着唯美，两人默契的演绎也让这首歌成为了中国风对唱情歌中的一首经典之作。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伍思凯，秋天别来。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爱我，游鸿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藏着这首歌的影子，和他一起在厨房做饭，一起窝在沙发看电影，那些平凡又温馨的瞬间都被这首歌串联起来。在生命的旅途中，我想随你甘苦与共，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吧。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周笔畅，不痛。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6: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梁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5: 穿行梁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成都美丽乡村。
6: 吃热乎乎的梁塘烙馍卷馆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5: 哎，怎么报名啊？
6: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5: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23:00。
1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潘越云守着阳光守着你，略微苦情的唱腔把阿潘歌声的魅力拉满，舍不得的爱曾留下的余温，守候着你我便守候住了一生的阳光。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无声访有声，谢霆锋。

0: 谢霆锋，无声仿有声。谢霆锋的歌声里有少年的青涩，有爱情的默契，也有坚守的勇气。其实爱很简单，无需言语，只要一个眼神，一个拥抱，就能传递所有心意。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秋天的童话爱乐团。
1: 秋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

一个转身的重量就足以让他在掌心消融成水，只留下冰凉的痕迹。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不见了，来自齐豫。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不见了，来自齐豫。这是一首经典的反战民谣，带着对和平的渴望，对战争的控诉，深情演绎。听这首歌就像是在经历一场历史的回望，让我们深刻反思到战争的伤害以及珍惜和平的不易。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烟花火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张国荣《夜半歌声》，1995年于仁泰导演的电影《夜半歌声》，由张国荣和吴倩莲和黄磊主演，翻拍的是1937年的同名旧作。电影里的三首歌曲都由张国荣作曲并演唱，其中《深情相拥》由辛晓琪与张国荣共同对唱，是一首广受欢迎的对唱歌曲。这首电影同名主题曲《夜半歌声》也获得过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的提名。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气球，许哲佩。

气球，许哲佩。当年写气球时，许哲佩本来没有想到要写一首歌词几乎无停顿的歌，完全是写着写着，脑海里就浮现起了这样的歌词，一长串一长串的，没有留下可以用来换气的位置，要唱就要一口气唱完。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侯湘婷，秋天别来。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这首歌最大魅力就是借着一个17岁小女生的

细微心理活动，唱出了爱情里最真实的矛盾与纠结。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Sailing 航行 Ross Stewart。

Sailing 航行，来自 Rod Stewart。 Rod Stewart 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摇滚歌手之一，被称为摇滚音乐教父。他的独特嗓音是那个时代标志性的特征之一，他的辉煌至今保持着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度。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你的心是我靠岸的地方，来自叶爱玲。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重图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0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最初的。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十月一号，一起三野吧！
2: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3: 北京时间1: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

0: 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7: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6: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7: 吃热乎乎的凉塘糯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6: 哎，怎么报名啊？
7: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6: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0: 北京时间2点整。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

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重图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北京时间3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말을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娘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娘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糖糯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4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

0: 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娘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娘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糖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来自郑智化《年轻时代》。郑智化的《年轻时代》带着属于那个年纪的叛逆和倔强，然而也正是那段青涩时光，让我们学会了爱和珍惜。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朱茵 踢踏。

朱茵提提他。提到朱茵的荧幕形象，她是《大话西游》里的紫霞仙子，一个眨眼便定格了华语影史的浪漫经典。朱茵的美是眉眼间藏不住的灵气，这首1998年轻快活泼的《踢踢踏》，让我们看到朱茵跳出角色之外的俏皮本色。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情人来自刀郎。

相约1998，来自那英、王菲。说起1998年，可能已经有些模糊，但王菲和那英在98年春晚舞台上合作的这首歌，一定会勾起很多人对1998年的记忆。1998年，改革开放迎来第20个年头，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歼十战斗机首飞成功，Windows 9

八中文版登陆中国，腾讯、京东注册成立。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正是来源于这些变化对人们的影响。歌中所描绘出的美好生活画面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热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十分契合。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Sadness 悲伤来自 Enigma。

Sadness 悲伤，来自 Enigma。来自德国的 Enigma 在1990年推出了首张专辑，这首 Sadness 是其中最热门的单曲。谁也没想到，在流行音乐迅猛发展的90年代， Enigma 没有追随固有的流行规则，而是运用了笛子和中世纪的圣歌咏唱，混合电吉他等现代乐器，精准传递出当代人迷茫之中的渴望与内在能量。把平凡的星辰过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老狼，蓝色理想。青春年少时，我们都有过蓝色的梦，可在世界的纷纷扰扰中，那些梦似乎渐渐模糊了。还好有老狼的歌，让我在某一刻能停下脚步，去寻找曾经的理想。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我喜欢，来自梁静茹。

梁静茹，我喜欢。这是一首很小女生的作品，自带了很多小悲伤和小欢喜，所以整体的气质是非常温和的，弥漫着舒适清新的气息，让我们轻而易举的就能在她的歌声中找到了幸福的滋味。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小苹果来自筷子兄弟。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戴军，阿莲。戴军用温柔细腻的嗓音将阿莲化作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从开始的喃喃低语到副歌部分的深情呼唤，戴军用歌声勾勒出一段充满遗憾与眷恋的爱情故事。这份极具感染力的演绎让阿莲不仅是一首歌，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情感符号。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梁山伯与朱丽叶，来自卓文萱、曹格。

梁山伯与朱丽叶，来自卓文萱、曹格。东方的梁山伯和西方的朱丽叶虽然都是悲剧爱情式的人物，但他们在这首歌曲里相遇相知，爱需要信念，要爱就要勇敢追求。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Love Fool 爱情傻瓜，来自 The Cardigans。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

0: 到四代鸡，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2: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梁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1: 穿行梁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梁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 JR 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晋江南收费站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占用第1、第2车道，后方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陶喆《找自己》。这首歌总是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它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的日子，为了所谓的成功而放弃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我挑我的。

我挑我的，来自陈琳。在生活中，从挑选香水、口红到选择音乐、漫画，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品味。就像挑选衣服，有人偏爱简约风，有人钟情复古款，没有对错，只有合不合适。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 If I let you go， 如果我放手，来自 Westlife。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水木年华，琥珀。和水木年华早期《一生有你》相比，琥珀的演唱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厚重，两个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温柔里带着韧性，不张扬却有着稳定的力量，这样的嗓音特质完美契合琥珀的意象，赋予歌曲安静恒久的气质。爱里不只有美好，还有心酸与等待，他们用歌声坦然接纳全部的情绪，把不悔的执着轻轻唱出来，真正长久的深情不必喧嚣，历经时光打磨之后依旧晶莹明亮。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独占神话来自蔡依林。

独占神话，来自蔡依林。王力宏巧妙地融合中国古典曲调以及现代节拍音符，仿佛穿梭古今，飘扬出中西合璧的悠扬乐章。蔡依林以轻柔且充满期待的细腻声线，诠释出新世纪爱情神话。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好云活着。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寓意迎祥纳瑞。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
1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醉人来自张洪亮。这是一首独特的情歌，轻松而朗朗上口的旋律，却在讲述着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理智与欲望，感情和道德。张洪亮的举重若轻令人叹服。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 Gimme Gimme Gimme 来自 ABBA。

Gimme Gimme 来自 ABBA 瑞典 ABBA 乐队的这首 Gimme Gimme Gimme 是上世纪80年代最流行的经典舞曲，中文版恼人的秋风首先由台湾歌手高凌风唱红台湾，后来由费翔翻唱唱红大陆，后来又被费翔张强翻唱过风靡一时。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一个人跳舞来自张惠妹。

0: 抓起这里，
1: 抓起这里，抓起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煎饼助残相伴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2: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4: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在别处，来自许巍。现在的许巍变得健谈许多，敢于讲自己的故事。20多年的时间，一切都变得太快，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不可预知，但是理想却也不在别处。我们总一心奔赴远方，执着心在别处，却常常忽略心安不必向外寻找。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张韶涵，欧若拉。

欧若拉来自张韶涵，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走心的演唱，似乎他的每一首歌曲都能触碰到你内心深处的柔软。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号，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任贤齐，任逍遥，让我

0: 个原则。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10月1号，一起三野吧！
8: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梁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7: 穿行梁塘村乡。

0: 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糖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 JR 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晋江南收费站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占用第1、第2车道，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瓜子作家石德贵的作品分享，大槐树下。
9: 大家好，我是邳州的石德惠，在徐州古卢区做炒货卖瓜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我从1987年开始逐渐喜欢并创作一些诗歌，那个年代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高度匮乏，就想着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着写着就多了种感觉，